0: 作握拳操。
1: Follow me。
0: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一、二、三、四，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
1: Follow me。
0: 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一、二，弯曲手指，二、二，慢慢握拳，三、二，逐渐用力，四、二。
2: 哎呀，好好好好。
0: 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wow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抱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3: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在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2: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3: 因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2: 了。
3: 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2: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3: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3: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2: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

0: 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1: 嗯，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它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也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是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十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群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困难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0: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1: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所以大家如果说一位男，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5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8万10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5万以里的活，
0: 花10万块钱干的也不是5万块钱的活。
1: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

0: 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1: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就说
0: 装修这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1: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整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
0: 嗯，
1: 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两三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块装避避坑。
0: 嗯，
1: 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0: 嗯，大家可能会问，
1: 啊，
0: 找四八块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1: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
0: 嗯
1: 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
0: 嗯
1: 啊，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0: 是
1: 一
0: 个
1: 价。
0: 全链条
1: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
0: 嗯，
1: 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
0: 嗯
1: 啊，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啊！不是那个这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
0: 嗯，
1: 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0: 嗯，
1: 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块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啊，让每个选择四八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0: 嗯，
1: 实际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实际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0: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1: 啊。他也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
0: 嗯。
1: 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
0: 嗯，
1: 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花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
0: 嗯
1: 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0: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块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1: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漏项
0: 不会漏项，
1: 对，少很多了。
0: 嗯，
1: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0: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1: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0: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1: 漏的就公司兜了。
0: 哦，
1: 就
0: 不
1: 能跟人家业主要钱，
0: 哦，
1: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
0: 嗯嗯，
1: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块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六十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0: 嗯，
1: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 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有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48国道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感谢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
0: 嗯嗯，
1: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
0: 嗯，
1: 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嗯，
1: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0: 嗯，是
1: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
0: 嗯，
1: 啊，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0: 嗯，
1: 我们有4个业务列。
0: 嗯，
1: 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0: 嗯，升级一下，
1: 啊，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
0: 嗯，
1: 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住到这么好的
0: 房子，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1: 哎，事实上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
0: 嗯，
1: 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
0: 嗯，
1: 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0: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1: 至少20年。
0: 哎，对，是的，
1: 你
0: 至少10年
1: 吧，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0: 是
1: 啊，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个样子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0: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1: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国道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十怕。我一看这十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1: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10个客户，有8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8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0: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1: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2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0: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1: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0: 其
1: 实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2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0: 这是一个好方式，
1: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0: 更有意义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啊。我们这11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48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 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48块砖，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定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48块砖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3: 不一样啊，有差别

0: 蛮大的、
1: 嗯、
0: 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
1: 嗯、
0: 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
1: 嗯、
0: 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
1: 嗯、
0: 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
1: 动，是一个大事
0: 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
1: 嗯、
0: 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
1: 嗯、
0: 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们这个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
1: 嗯，
0: 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
1: 嗯，
0: 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1: 有门店很重要、
0: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
1: 嗯、
0: 你交了这个钱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
1: 嗯、
0: 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
1: 嗯、
0: 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
1: 嗯，
0: 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
1: 嗯，
0: 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我不，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行去了解的、
1: 嗯、
0: 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是些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你们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
1: 嗯、
0: 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在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0: 对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
1: 嗯
0: 嗯、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
1: 嗯、
0: 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课堂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48课堂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
1: 嗯、
0: 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
1: 嗯、
0: 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
1: 嗯、
0: 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
1: 嗯、
0: 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48课堂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0: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大家分享一下 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四八快装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四八快装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2: 啊，是，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嗯、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2: 入住了。
1: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2: 啊，
1: 嗯。
2: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
1: Oh.
2: 对，四八快装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
1: 嗯。
2: 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
1: 嗯、
2: 都是环保的。
1: 嗯。
2: 啊，挺好。
1: 嗯。
2: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1: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2: 就说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2: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
1: 嗯、
2: 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
1: 嗯，
2: 怕扰民，
1: 嗯，
2: 啊，这些都挺全面的，
1: 嗯，
2: 啊，
1: 做
2: 的都
1: 挺
2: 好，
1: 哦、
2: 啊，
1: 明白，
2: 不错
1: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
2: 嗯、
1: 这些呀？
2: 嗯，没有，一口价吧，
1: 哦、
2: 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1: 嗯，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还、
2: 嗯、
1: 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2: 啊，这里有这种考虑。
1: 嗯，
2: 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啊，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1: 啊，明白
2: 了，实实在在的，
1: 明白了。
2: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
1: 嗯
2: 啊，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
1: 嗯，
2: 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
1: 嗯
2: 啊，一样都没差，
1: 嗯，
2: 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1: 嗯，是老化做的很好，
2: 哎，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1: 哦，明白。
2: 哎，
1: 听完您的这，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2: 啊，对对对。
1: 嗯，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博献礼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0: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啊？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2: 管家是邢。
0: 啊，邢永军，邢师傅
2: 啊，对，邢
0: 啊，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2: 啊，对，杨，小杨是设计
0: 啊，对，管家是邢师傅，
2: 啊、
0: 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2: 啊，很满意，很满意，
0: 很满意
2: 啊，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0: 对，
2: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
0: 嗯，
2: 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0: 是的。
2: 啊，
0: 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啊，
2: 对对对，
0: 是的。
2: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0: 对，
2: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0: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2: 对对对，
0: 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2: 哎，没有另外再加价。
0: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2: 啊，好，
0: 好吧，
2: 好
0: 啊， 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2: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0: 对，
2: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0: 好
2: 啊，然后我们那辅导。
0: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1: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斯巴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好好好，
1: 哎，好，感谢您，再见，
0: 生活愉快。
1: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斯巴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斯巴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0: 是的，
1: 嗯，
0: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1: 嗯嗯，
0: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1: 嗯，
0: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
1: 嗯，
0: 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1: 嗯，
0: 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呀。
1: 嗯，
0: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斯巴快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1: 这事
0: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斯巴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斯巴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
0: 对，
1: 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斯巴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0: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1: 的。是
0: 的，
1: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0: 对，
1: 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0: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 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1: 这太吓人了
0: 啊！所以这个职业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
1: 嗯，
0: 对吧？至少四八工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四八工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0: 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学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四八工装这十一年我们的发展呢，是一直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啊，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地域整装不干，我就三线的活就干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是以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
1: 嗯，
0: 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1: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0: 哎，自由工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才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四八工装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签30户，我签20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四八工装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四八工装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工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订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工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嗯，装修怕踩坑，就找斯巴快装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斯巴快装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斯巴快装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0: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斯巴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斯巴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斯巴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斯巴快修。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斯巴快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斯巴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斯巴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斯巴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哎，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老家有2层楼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斯巴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1: 就从盖到装一条龙。
0: 是的，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斯巴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斯巴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斯巴快装这四个板块都是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斯巴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斯巴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是的，
1: 对，尤其是 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四八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摇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周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跟车生活相关的话题，像是新车呀，最近整个新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其实整个九月份也确实迎来了一个金九的传统的销售旺季，同时还会有很多车辆的上新，其实最近我们一直是在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会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但如果说您的爱车现在面临一些这种问题的话，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呢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嘉宾老师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分析。那维修保养环节嘛，我们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个来到了九月份，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爱车在夏季，尤其是七八月份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频发的问题，可能到了九十月份会有所缓解了吧，张工？
2: 对，现在明显的有所缓解了，因为第一，使用空调的频率或者说空调的负荷没有那么大了，即使空调有一点点因为散热或者制冷剂不足的问题，它其实当你的空调的负荷下来以后，它也不会暴露的那么明显。
1: 嗯，
2: 啊，当然这是对于北方来说啊，南方那些比较热的地方呢，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另外就是水温的问题，可能现在的自然环境的温度下来以后也没有那么多暴露的机会了。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胎压的问题，可能这个因为这个高温啊等等，可能现在这些问题就会这个发生故障的频率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有所下降了。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其实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宜非常好的非常利于车生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就不管是对于燃油车还是对于混动还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讲，纯电车来讲，
2: 对，它的温度没有，就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湿度也不大，那对于车的，就是你的驾驶性、经济性、动力性，还有这个人的这种感受呢，都会比极端的天气要好得多，但是现在的北方有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华北地区，因为这几天一直是晴天，对吧？晴天，那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开窗通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现在又秋季的花粉季又来了。
1: 是的，有一波小的这个过敏。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张工现在应该就是正在过敏中，是吧？
2: 对，有点深受其害。
1: 这
2: 也是提醒大家吧。这个如果花粉过敏的朋友在乘车或者开车的时候，尽量把窗户呢也关下来，走走室内循环。让您的这个花粉滤芯或者空调滤芯把这些不适于咱们身体的这些杂质呢过滤掉，这样你开车起来这状态就比较好。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正在驾驶过程中，然后你打个喷嚏或者连续打几个喷嚏，因为过敏嘛，它可能会连续打喷嚏，其实这种都挺影响驾驶的。
2: 对，相当影响驾驶。
1: 是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起来哈，有任何关于日常的这个行车方面的常见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提问方式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张工也会有类似的像是这个车生活方面的各类小问题小故障的一些解析的视频，一些视频的科普。张工如何找到您的这些视频？
2: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啊，加我名字的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频道了。我主要讲的是一些用车时候的技巧，还有一些车辆的知识。
1: 对
2: 啊，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及全面且权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

0: CT 可以看到张工这些所有关于用车过程当中各类小问题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其实还是非常受益非常有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去了解哈。然后后台也有朋友在问，他说你好老师，这个顶部内饰的那个布啊鼓起来了，他说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1: 这个布就是开胶了，其实它是和顶棚之间的胶，或者是就这个顶棚的这个原料呢，它分层了。如果想彻底解决呢，就是换。啊，比这个成本会比较大。如果就是想凑合呢，就是也不好，因为它整个一个开胶了，你不可能把它再分开再抹胶，
0: 对，
1: 特别麻烦。就是可以有这个修复的这个工艺，可以修复工艺，其实就是把那个内饰啊给你重新的粘一下，但是它不影响
0: 衡量，对，衡量价格吧。就如果说您这个车可能它本身它比如说年头比较长了，或者是它现在也没有那么值钱了，我要花一大笔钱再去修复这个顶棚的话，看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看个人。
1: 对，如果就是还想修复，那就是换，或者是找专业地方给您重新包一下。
0: 修肯定是能修的。
1: 对，如果不影响，那就是它其实也影响不了什么大问题啊。
0: 对，应该一个顶部的这个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看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吧。然后张工还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混动车型，不管是插电混动还是这种油混的车型，会有自己的一定的担忧，当然了也包括增程，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因为整个车市当中购买群体啊，这消费者的购买群体其实有70%到80%可以聚焦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然后这些群体呢，可能是从纯燃油车过渡过来的，然后他们可能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不会去选择直接去选择纯电车型，他可能会先过渡到插电混动，或者过渡到增程，或者我直接我还是选择燃油的，但是我选择一个油混车型。但这部分群体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选择了混动，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的技术来说，发展到今天来说，会不会相较于纯燃油车的这个故障率会高一些？因为网上确实有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啊，你只要是混动，那肯定是要故障率高一点的。
1: 因为它复杂了嘛，
0: 嗯，
1: 大家会理解为这个混动车的它的故障率会高。其实呢是这样，咱们从传统的这个机械角度讲呢，你的结构越复杂，故障发生的这个几率越大，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咱们就说一个燃油车吧，燃油车你的动力源只有发动机，那么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在室内通勤啊，散热问题，低速行驶长时间行驶问题，或者停车着车的问题，会带来这个发动机的一些问题，就是故障啊。然后你这个就比如暴力驾驶，或者是山路，或者是高速，也会带来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它等于是经常工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这个工况
0: 下，
1: 对。那混动车其实呢，它的工作环境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状态要比纯燃油的要好，它是经常工作在一个比如说温度也适宜，功率也大，这个负荷还不是特别大的状态，因为它有电机的加持，对吧？总共这两个动力加起来才是这个车的总动力，那么因此上发动机部分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概率就没有，或者说它整车的概率其实和你的纯燃油的这个是一样的。
0: 明白。还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要说这个是它是不是这个变得更复杂了，确实变得更复杂了，那更复杂它确实故障率会高，但是基于它这个两套的这种模式，所以也能够让您那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不会经常走极端，或者说总是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所以它可能故障率也没有那么高。
1: 对，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些车不管是燃油车电车还是这个混动车，它大部分的故障在哪儿啊？还是在传统的这些和动力关系不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有个异响啊，那儿亮了个小故障灯啊，或者这个座椅有点声音啊，还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0: 比较多一些。
1: 真正动力上，底盘、变速上、转向、刹车， 故障率都不是很大。
0: 哦，所以
1: 都不是很大。
0: 可能大家一说到这个买混动车型，它的这个故障率是比较高于普通的燃油车，或者是高于这个纯电车呀，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对，就因为它的那个故障率多了，而且呢，
0: 嗯、
1: 这也是在于一些舆论的宣传。
0: 嗯，
1: 就比如说电车或者混动车的动力电池如果坏了啊，
0: 嗯、
1: 可能占车的70%-80%的价格，那、
0: 嗯、
1: 特别贵。大家可能就顾虑在这方面。
0: 明白。那既然说到这个价格，也问一下张工啊，就是这种混动的车型维修起来的这个价格，包括保养方面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单一的这种比如说纯燃油或者是纯电的这种车型去相对比的话，哪一个价格会更性价比高一些，哪个会更低一些？
1: 咱们说呢，它就从这保养周期上来说，
0: 嗯
1: 啊，纯燃油的可能10000公里一保养，
0: 嗯，
1: 啊，那如果是你是纯电车，
0: 嗯，
1: 那可能是20000公里一保养，
0: 嗯，
1: 啊，这个而且保养的内容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没不像发动机火花塞呀、皮带呀，这个机油我没有，
0: 对，零件也多。
1: 那对混动车呢，它虽然有发动机，但是它发动机相对来说小，
0: 嗯、
1: 它的机油量也少，有的车呢是三缸的，换火花塞还少一个，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零件的劣化，比如说外围的一些东西，皮带轮啊，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这个密封的状态啊，它都比纯燃油车要好一些。
0: 明白。
1: 啊，对，这个基本上是持平的。
0: 嗯、
1: 那你说又多了一套电控系统，那会不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
0: 嗯，
1: 其实电控系统它的这个可维护性不高，
0: 嗯，
1: 没有什么可换的，
0: 它反而是相对省心的那一种。
1: 对，对，如果您去观看，就是去看一个它的保养的这个履，就是项目的表格，
0: 嗯，
1: 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是发动机的机油、机滤，
0: 嗯，
1: 啊，还有防冻液，
0: 嗯，
1: 还有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需要维护。那其实和纯燃油车差不多，
0: 嗯，
1: 啊，那比纯燃油车可能少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变速箱的这个维护啊，没有燃油车那么复杂，可能就是放油然后加油，啊，那其实它的维护成本或者说它的维护周期的项目没有想象那么多，
0: 嗯，
1: 啊，虽然有一些车它的维护成本会。单次维护成本或者项目维护成本比较高，
0: 嗯、
1: 但是它的更换或者维护的周期长，
0: 嗯，
1: 那你总共这么
0: 平均
1: 算
0: 下来，对
1: 啊，还是差不多的。
0: 嗯嗯，那现在可不可以这样说？比如说我开一个，我现在要新买一个这个纯电车型的话，其实我的这个不管是保养还是维修上，我可能都会比这个混动车型或者是纯燃油车型，更省心一点，可以这么说吗？
1: 是，
0: 嗯嗯嗯，然后价格可能整体的也要低一点，当然也要平均下来看，因为还是方向不一样。对对对
1: 对。
0: 那你要说我这个纯电车型，我要是说动力电池方面的问题，那一下成本就上去了。
1: 对。
0: 嗯，行。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哎呀，这又是一个关于方向盘这个跑偏的事儿。我记得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总有朋友在问，他这个呢是23年的一个塞纳，说目前跑了60000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总是有方向盘向右严重跑偏的情况，而且他说这车呢已经出质保了，之前没有过事故，也没有过磕碰，所以现在呢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方向盘向右偏跑一重呢？也跑偏严重呢？
1: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问啊，当然不单一这个车型，其实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
0: 嗯，
1: 首先它和路况有关，因为排水呢，咱们都是右低左高的这个路，
0: 嗯，
1: 啊，可能在高速下这个向右偏移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一些。
0: 嗯，可能不是单一的，它会面临这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车，比如说行驶一段距离，这个车呢也不是一个新车，对吧？
0: 嗯，
1: 啊，轮胎的磨损情况，左右不一致，
0: 嗯，
1: 或者是前后不一致，也会造成这种偏驶。
0: 嗯，
1: 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刹车的，你放松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没有阻力？
0: 嗯，
1: 啊，比如说右边我不踩它，它还是有一点点蹭，那肯定右边的这个轮胎它转的就慢。左边转得快，那肯定就是往右跑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定位的问题，四轮定位或者叫前轮的定位是不是有偏差？
0: 嗯，
1: 如果有的话， 咱们去做一下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当然您自己也得想一想啊，有没有发生过碰撞，比如说停车时候上马路牙子呀，
0: 嗯，
1: 或者是侧向和一些其他的墩子呀或者其他车有撞过，
0: 嗯，
1: 那你的自轮定位肯定是歪的，
0: 嗯
1: 啊，要去调教一下。
0: 有的时候说的这个无事故无磕碰可能都不是你和另外一台车发生了这种明显的碰撞或者是磕碰，就像刚才张工说你可能上个马路牙子啊这种的可能就会影响到相应的这种情况。
1: 对，没错啊。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把两种现象弄混了，
0: 嗯，
1: 一个呢是方向盘歪，车能走直线，就是我方向盘放在一个比较歪的角度，车是往前走的，
0: 嗯嗯，
1: 啊，这个其实是方向盘的问题，
0: 嗯，
1: 把方向盘调正了就可以了，
0: 嗯，看看到底是哪儿偏，
1: 啊，对，
0: 嗯，
1: 先定个性吧，
0: 嗯，
1: 没准到了这个维修厂一看右边轮胎亏气，把气打上就好了，
0: 就好了。对，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还担心维修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很贵。那还是刚才张工说的，得看你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再说它贵不贵的问题嘛。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最简单的把气儿打上好了，
0: 嗯，
1: 对吧？如果要是相对复杂点儿，因为有变形，那可能就要换底盘的零件，
0: 嗯，
1: 这是基于检查的结果而定的这个价格。
0: 嗯，明白，
1: 先去检查吧。
0: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20年的老奥迪用户了，他说之前开的那款老车呀开了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最近新提的一台奥迪 A6L 其实也就2年的时间，就发现总是有小毛病小问题，他说是不是跟工艺啊，然后包括品质啊，然后包括这个成本啊，
1: 哦，
0: 都有关系啊。
1: 哦，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制造工艺还有它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啊，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厂标准肯定是符合厂家和咱们国标的，
0: 这个，标准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和20年前的这个车是这个车的这个品质啊或者等等的，嗯，有没有区别，可能还是有差别，
1: 有差别，
0: 毕竟成本也在这儿呢。
1: 对，成本在这儿呢，而且呢，20年前这个车什么价格，
0: 嗯，
1: 现在什么价格，
0: 对，你没法比，嗯，根本就，
1: 对，
0: 嗯，以前的那个价格是什么配置？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又给了你哪些的配置？所以这个，张工，我觉得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感慨？比如说以前的车，同样的一款车型，那可能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就会频发，或者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这个质量啊、品控方面的问题就会频发，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不仅仅是
1: 这种感受，
0: 不仅仅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奥迪这个品牌啊，就是所有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没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在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修车，我自己修车大概也就有23年了嘛，
0: 嗯，
1: 接触这个行业23年了，
0: 嗯，
1: 那当时他的车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种需求，
0: 嗯，
1: 可能一个车你开30年40年。啊，20-30万公里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啊，或者说他在设计的时候，他设计寿命就很长，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车的，这个用料还有就是可维修性，
0: 嗯，
1: 它都在缩短，
0: 嗯，
1: 啊，尤其是这个可维修性，比如说原来一个发电机坏了，我们可以单换轴承，
0: 嗯，
1: 单换里边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可拆了，
0: 对，现在你必须全换，
1: 对，那你一换就。原来可能就是20块钱，现在可能是2000块钱。
0: 嗯，
1: 啊，当然你这个零件的品质在提高。
0: 嗯，
1: 原来可能就是5万公里，现在可能给你设计到8万公里、10万公里。
0: 嗯，
1: 但是你整体更换的时候的价格就要高。
0: 对，
1: 嗯，啊，还有呢，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缩短。
0: 嗯，
1: 啊，那有一些
0: 东西是公里数啊等等，这都是在变化的。
1: 对，
0: 反正这个事儿还是要摆平心态，就是还是像刚才张工说的，以前你是花一个什么样的成本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现在你花了多少钱有一个多么丰富的配置的这个产品，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都是这个互相的这么一个影响的，所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用担忧，因为现在相应的各种的检查呀，然后包括各种的维修保养的方式和手段啊，都比以前要高得多了，而且现在整体的这种维修保养的成本也要下降了。
1: 对，原来的修车的情况就是您想，原来我们是在这个丰田4S店里面，可能全华北 乃至东北内蒙的都到这个店来修，
0: 嗯，
1: 他才没有那么多的服务资源。
0: 对，现在资源也更加丰富了，而且都是以服务为主的。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汽车后市场藏龙卧虎，它有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能解决了。
0: 对，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手段也多了，解决的手段就更多了。
1: 没错，
0: 嗯嗯，
1: 就是咱就比如说LED 大灯，前两年说这不能修，坏了，就直接换，啊，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0: 能修了，
1: 能给你直接换蒙，换就撞坏了，给你换一个蒙子，或者里边灯泡坏了，单独拆开换灯泡，啊，这都是在汽车后市场，有很常见的这么维修的方式啊。
0: 我那天还在想，就是前几年这个激光雷达说，比如说撞坏了，或者是磕碰了、刮蹭了，这个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维修嘛，只能换嘛。那换一个成本会很高。那我还在想，就是未来会不会这个激光雷达也能靠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返厂去进行一个升级啊等等，就可以再重复利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激光雷达的损坏一般来说就撞。
0: 嗯，对，撞坏了就
1: 撞的这
0: 以前就完全只能靠换嘛。
1: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这种模式来降低它的成本，没有那么贵了。
0: 明白，以前撞一个确实心疼啊。相信在未来，这个大家在使用这些汽车零配件的时候，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这种配置和感受和服务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的这个车呀，下雨天的时候开雨刮器异响声特别的严重。他说他之前呢也处理过前挡风玻璃，处理过油膜。他说他发现这个橡胶条刮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没有贴合玻璃，所以会有这个雨刮器的抖动和异响呢？
1: 这个那就是要看它的雨刷器的是就一边响还是两边都响。如果是一边响，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雨刷臂的这个金属部分，它有这种变形，造成了雨刷臂就是雨刷片在风挡上不是特别贴合，角度不对或者力度不对，它蹦，再有呢，就是它的那个雨刷片，是不是确实该换了？它不是说你装上以后能使好长时间，
0: 对，
1: 磨损了，磨损了硬了，它起不到那个刮的作用，
0: 贴合也没有那么好，
1: 该换就换。对
0: 对，你可以先看一下你那个雨刮器上的那个橡胶是不是变硬啦，或者是已经这个发白啦等等，它是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刚才像张工说的，你看看到底是哪边响，左边响还是右边响还是都响。
1: 对，还是有一些机械上面的问题，因为它咱们能看到的是雨刷臂在玻璃上擦，对吧？你看不到的是在盖板底下的，它有一套曲柄连杆机构。那这个里边电机会不会有声音？然后它每一个连接的关节缺油了，会不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这个您其实找专业的人给您一听就知道了。
0: 行，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先解答到这儿。我看后台还有一位这个风颜色的朋友问的是关于这个前后轮交叉调换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张工，咱们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主要来解析一下大家在日常车生活当中容易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刚好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提问，一起来探讨，也把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听友朋友们，如果他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在以后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哈。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0: 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发来了问题，大家别着急，咱们就是按顺序啊，然后一一来看看大家发过来这些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哎、
1: 欢迎张工。先来看看这个上一时间段就发过来问题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两位老师好，他说他的车胎呢是2024年6月生产的，他说他这车呀开了2年，跑了40000多公里了，他说最近呢想着去做一下前后轮的这个交叉调换，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必要。他说车上呢有胎压监测传感器，就如果不去这个调换轮胎的话，他说什么，如果不调换轮毂，只是整个轮胎调换，胎压传感器会有影响吗？啊，不调换轮胎，调换轮毂。
2: 我知道他那意思了、就是是把轮胎和轮毂分开，
1: 嗯，对，
2: 调换还是怎么样？
1: 对，
2: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影响胎压传感器那个轮胎的位置了。其实是这样啊，首先您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应该是在轮换

0: 换的时候1万公里一座，
1: 而不
0: 是
1: 像
0: 我们推荐的，
1: 它的这个已经是
0: 已经4万了才做，
1: 对
0: 对，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哪个轮跟哪个轮换是根据车辆驱动形式而定的，比如前驱车、后驱车、四驱车，四驱车呢，它有的也分你的发动机是横置的还是纵置的，它更换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那么四轮调换还是跟备胎五轮调换也是不一样的，这里边道理很多啊。然后呢，就是换轮胎的位置是优先的，换完以后如果它是一个正经的修理厂，它应该能够有设备来匹配你轮胎新的位置，啊，不是光换就完了，啊，有的车型呢，对，有的车型呢是它能自动匹配位置，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有轮胎压力传感器的这些车呢，在这个换完轮胎位置以后，肯定是要比其他车要多一步，就是匹配一下轮胎的位置，啊，同时呢，有的车它是前后的轮胎的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那要重新的校对胎压，当然您如果换的这个轮胎呢，是单导向的，只能顺时针旋转，不能逆时针旋转的，那您可能就不能交叉调换，啊，就前后调换就
1: 行了。这还是得找这个有经验的、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店去给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张工他现在已经就是车开了2年，然后跑了4万多公里了，如果再进行这种操作，您觉得还有必要吗？
0: 有必要，
1: 还是
0: 有
1: 必要的哈。
0: 对，它能让这个花纹磨损的均匀一些，只不过它滞后了，应该早做。
1: 正常就是您说1万公里左右就可以进行一遍这样操作，可能
0: 对
1: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行，然后再来看垂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张工，他是16款的奥迪 A3， 最近发现呢，车停驶超过1天，早上发动的时候就会有一声脆响，声音不太大，因为是停在地库里边，所以这个声音啊就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他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停放超过1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声音，目前行驶了8万公里了。
0: 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可能是和咱们启动以后凸轮轴的调整机构是有关系的。首先呢，它可能是泄油了，这个是我根据经验分析的啊，就并没有听到
1: 这
0: 声
1: 音。有这种可能，
0: 对，因为停到一定时间以后，它的机油才能从这个一些关键部位泄露出来，到油底壳里边。那么你重新启动以后呢，这油压往上打，在这个油上到这些关键部位之前，它是金属和金属的干膜，它就会有这种声音。我建议吧，您能够把这个车呀放到这个修理厂搁一晚上，让师傅早上起来打一下，听一听，到底是什么声音。对，这个我们遇到的很大的概率是这个声音，
1: 对，就是把车开过去，然后也是停止，至少像他说的这个停放超过1天，然后一打火的时候让师傅去听一下，这种可能会比较准确。
0: 对，
1: 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郑吉问的问题，他说他开的是 EQM5 的这个纯电车红旗，跑了21万公里了，最近发现电机的声音特别的大，尤其是速度越高它这声音就越大，他说这电车啊都跑出了油车的感觉了。他说他看这个这个数据应该是22万保养换一下齿轮油，他说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了这个油会好一点，还是说现在就应该马上去检查问题呢？
0: 您赶快去检查问题吧。
1: 嗯，
0: 都已经声那么大了，当然也这个声音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变速箱，可能比如说车轮的轴承，轴承坏了，走起来也是有这个特别大的声音。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啊，比如说走直线的时候，是一个声音，您在盘桥、盘立交桥或者拐弯的时候，
1: 声音
0: 变没变？
1: 哦。
0: 如果这声音有变化，应该就是在车轮轴承上有问题。像变速箱的这个声音呢，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这个受力也不大的这么一个机构，响的概率不大，顶多是轴承有点声音，变速箱也是轴承的声音。您去检查一下吧，您去检查一下。反正红旗这个品牌，它也是终身免费的维护嘛，
1: 对，有这个服务。
0: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公里数这个也在这儿呢，也应该做相应的这个保养了。
0: 是的，是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他在问，他说我是雅阁八代啊，跑了35万公里了，一直没大修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底盘有点异响，然后还会有减震漏油的情况。他说这车我还值得继续开吗？还是要维修一下？维修的话贵不贵？他在衡量。
0: 那这个就得看具体是哪儿漏，漏的严重不严重。
1: 嗯、对。
0: 啊，这个减震器如果已经漏油，而且有异响，
1: 嗯，
0: 其实大家是这样啊，就是减震器漏油了，这个声音也不一定是减震器的声音，
1: 嗯，
0: 底盘异响比较多的是因为，底盘的一些悬架上面的胶套裂了、老化了，它有颠路的时候有金属的磕碰声，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公里数，这个年头的车，您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去。把车举起来，
1: 嗯，
0: 看一看到底是有没有
1: 哪
0: 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减震器如果都已经流的，就是这个全都是油了、
1: 嗯，
0: 而且有的是往下滴的了，
1: 嗯，
0: 那肯定是要换的，啊，但是只是比如说这个油只到了减震器的1/3，那可能，您再试一试，就是把车停在平地上，
1: 嗯，
0: 然后用手摁一下这个，你怀疑哪个减震器有问题，
1: 嗯、
0: 摁一下这个脚。看看它的车身上下的波动有没有，您摁一下它来回波动它不停，
1: 嗯，
0: 那可能减震器的状态就不好了，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摁一下它在3下之内停了，那还可以。还可以，
1: 他说这车呀，我开了这么长时间了，总体来说非常的满意，只不过跟现在的车型比呢，不占啥优势了，但还是很喜欢，综合油耗一直能维持在10升左右，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要这个修一下，还是说我干脆换个新车得了？
0: 嗯，就是您可以看一看您要换什么新车，您去试驾一下，看看新车有没有。您这个车的这种驾驶品质，
1: 嗯，看你喜不喜欢，还是得对，要不然换了也容易后悔。
0: 对、
1: 嗯，
0: 看看这个驾驶品质的方面，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差异？
1: 嗯、
0: 同时呢，要是修，您就没必要去4S店了。
1: 嗯，像这类车型，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这个修理店、维修保养店，这个都是能够给你进行解决的。
0: 对，而且也没必要纠结，我就得用那个原厂配件，
1: 对，没必要
0: 用副厂配件、
1: 嗯、
0: 或者说是同质配件、
1: 嗯、
0: 价格能低很多。
1: 是的，这也是大家比如说喜欢买凯美瑞啊，喜欢买天籁啊，喜欢买帕萨特迈腾啊，我觉得如果说开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开的时间久了，你在后续的维修保养上啊，然后包括你在想这个出手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势嘛。
0: 对，
1: 嗯，但有些车型，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小众的车型，你可能10年、20年或者大公里数了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给你处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蒲6080问的啊，他说，他6月份出差，他的车呢在家停放了1个月，当时是大概还有60%的电量，7月底回来，电量剩50%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一直都是正常行驶，同样的电耗，充满电，停放之前，比如说呢能跑300公里，但是经过这1个多月的停驶，大概只能跑到278左右了，所以他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它这么长时间的停放让电池受损了？
0: 嗯，应该不会，是这样啊、
1: 嗯嗯。
0: 首先呢，这个电耗在这个时间节点它比较微妙。
1: 嗯，
0: 您6月份，出去了，当时温度没有这么高。
1: 嗯，
0: 您回来以后7月份是不是
1: 温度升高了？对，
0: 用温度升高，用那个空调会比较多。
1: 嗯。嗯
0: 啊，那它的散热也是需要电的，
1: 对
0: 吧？那续航肯定会往下掉，
1: 是的，
0: 这个您自己要看一看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说长时间停放，放在60%-80%是比较合适 的，不要充满，也不要特别低，
1: 嗯、
0: 这样对电池的
1: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0: 对对，那么如果您担心，可以去厂家去测一下电池到底它的、健康度是多少啊？
1: 对，
0: 对，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电池的均衡来恢复一下它的电力？
1: 哦，
0: 或者您自己呢去看一看，别老快充了，
1: 嗯，
0: 把它放到20%左右，
1: 嗯，
0: 慢充
1: 一把，
0: 哎，慢充一把试试，
1: 嗯
0: 啊。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单纯的，就是你开纯电车，单纯的因为你，停驶了、停放了1个月，然后电池健康程度就下降了、就受损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多。
0: 对，
1: 行，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大道无形问的，他说21年的欧蓝德刚过了5年质保期，最近发现有点轻微拉缸，这怎么办呢？
0: 轻微拉缸肯定是用内窥镜看的，它有一些看出来有道的，其实并影响不大，影响不大，那么就是如果是拉缸比较严重，通过测缸压或者是通过异响，我们能分辨出来它确实是不行了，那测一下缸压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您觉得开起来这个动力上也还好，那么就把积碳清一下，去市场上找一找这种能够修复缸壁的这种添加剂啊，还是可以让这个磨损就是
1: 得到一些
0: 能够弥补吧，
1: 对，弥补一些，
0: 应该问题不大，
1: 明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尾号223问的，他说他的车呢是这个林肯的航海家，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感觉他这车方向盘在低速的时候很重，尤其是这个转弯的时候手感很沉，不太灵活。第二个呢是感觉行车时候的噪音很大，不知道是发动机还是风噪的声音，因为官方宣传说这车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是他一直没感受到。他想请问一下这两个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下？
0: 应该去解决一下。首先你操作这个力上增大了，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啊，没准就是前轮没气了。
1: 对，他你这个低速时行驶很重，是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从你开这车第一天就是这种状态，还是说这个后续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状态？
0: 是不是就有一个突变？要这个
1: 回忆
0: 回忆啊。
1: 对
0: 对，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声音
1: 的
0: 问
1: 题，
0: 噪音问题啊，一般风噪是在高速下有，比如您跑个110、120，有风噪，30-40没有风噪，如果这个时候您都觉得噪音大，那恐怕是一些底盘的运转部件有问题了，比如说轮胎的定位是不是偏差了？或者是车轮的轴承有这种磨损或者生锈，那它就会造成你的行驶的噪音增大，这个要分辨一下。
1: 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同样适用于刚才咱们说的，你是一开始开车那一天你就觉得它的这个不管是风噪还是胎噪还是什么噪声比较大，还是说最近有一个突变，最近才有的这种这个噪音上的变化，你要是一直以来的话，那可能可能
0: 期望值过高了。
1: 对，是的，没错。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沙鸟问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坐标东北，他说我是19款的英仕派啊，这个劲越混动版，目前跑了90000公里了，最近天气呢从30多度降到了20度左右，他说发现他这车动力电池呢目前总是保持在7-8格电量上，他说印象当中以前都是在4-5格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不是动力电池的电量问题啊？
0: 这个显示的，它仪表上显示的其实不一定准，或者说实际是有偏差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是示意图，它不是准确的数据图，另外您的驾驶习惯或者说路况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它的比如说空调的负荷，还有这个您这个踩油门时候的这种感觉变了，那可能会影响到给小电池充电的这个状态，不用太担心，没什么问题，
1: 然后尤其是你看它这还是混动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现在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了温度下降的一个状态，但还不至于到说这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让你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这个动力电池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估计再过一阵儿吧，比如再过一个月左右，可能在北方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朋友开纯电车，可能在这个电量上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现在应该还行，现在应该是正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比较舒服的，但是一般是在10度以下吧，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续航啊不结实了。
1: 是，
0: 等到零下10度，那就基本上是能到一半吧。
1: 对，你到了这个东北地区，你会发现一到了冬天，在路上跑的这个纯电车型，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数量上会少一些了。到了这个春夏呀，明显会多一些。
0: 对。
1: 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泡泡龙问的，他说他这车呀换过一次中控主机，但是并不是原厂的。他说换完了之后呢，现在每次看公里数的时候就会一直闪烁，虽然不影响正常的行车和使用，但是还是很闹心。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去找过维修店，但是维修店说呢，这个呢也匹配不了，因为不是原厂的。他说他就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个公里数闪烁的问题。
0: 这个特太难受了，这个闪烁。
1: 对，
0: 怎么说呢？您还是得找哪儿产的这个副厂仪表，您找他。这可能是一个 bug，让他给解决。
1: 还是得匹配。你不匹配的话就难受。
0: 这经销店真的解决不了，因为不是他弄的。这还得找厂家，就是生产那个仪表的地儿，或者说哪儿给您换了，您去找哪儿，让他给解决售后。
1: 所以张工是不是比如说想换这种中控主机啊，这个零部件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换原厂的？但是如果换原厂的，很多朋友会说，我这车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的这个成本，我就想换一个这个非原厂的。那非原厂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0: 那就是在换之前咱说好了，你给我保修多长时间？然后出现问题以后，就怎么维修？是整体换呀，还是我到厂怎么弄？把这个事先说好。
1: 他这个应该也是有概率的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家去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对，然后他都会出现这种闪烁的问题，只不过让你赶上了。那你赶上了，你就得有相应的这个售后问题。
0: 对，就是跟咱们手机一样嘛，你手机你黑一个角，那你是不是得找这个修的呀？
1: 明白。行，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受的，抓紧时间改。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丽丽在问，她说我这车最近明显感受到加速无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呀？
0: 恢复到以前状态是这样，就是这种动力不足它也是特别综合的。您比如说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喷油点火油压这都会影响，包括积碳都会影响，然后变速箱，你档位不对，它半个加油不升档，这个还有刹车，你不踩它也给你抱着，轮胎没气儿，这些都是
1: 造
0: 成动力不足
1: 的
0: 问题，
1: 对，就是这种原因。
0: 是的，你还得找到底是哪儿的原因，然后去针对的这个问题来下药。先去诊断吧，
1: 先去诊断，
0: 涉及的面太广了。
1: 对，先看看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加速无力，然后就能快速的解决了。但如果你要是找到了这个根源上，其实这个事儿解决起来也很容易。行，然后时间关系应该还来得及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说，天窗遮阳板不拆顶棚，只拆天窗玻璃能取下来吗？
0: 但是分车型，它车型不一样，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您要是拆天窗玻璃，因为这个遮阳板是在下面，对吧？大部分还是要拆顶棚的。
1: 就是不拆的点是什么呢？
0: 什么不拆？不拆点，
1: 就是他不想拆顶棚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0: 那可能就是工费比较贵呗，
1: 会
0: 活比较大，
1: 会有比较高的成本吗？这种，
0: 因为你要拆这个顶棚的话，你得把 A 柱、B 柱、C 柱拆掉，
1: 都有相应的那个。
0: 对，很多车呢，这个把顶棚拆下来，你拿不出来，这就比较麻烦。
1: 但有的时候，你要是因为这个不想拆顶棚，比如说想这个节省点麻烦啊，或者是这个减少点成本啊，你只拆这个天窗玻璃的话，可能还会带来后续的其他的问题吧。
0: 对，因为相对来说，天窗的位置它是相对来比较精密的。你给它拆了再装上，比如说天窗歪了，或者是天窗产生异响了，关不严。我建议呢，还是就是按照正经的流程，拆顶棚，把这个板儿换掉。但是那个板儿一般它也不坏呀，您肯定是有其他的诉求。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这个跟车生活相关的一些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去聊随时提问，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科普视频的这些内容。张工来说一下怎么关注到您。
0: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的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
0: 然后同时其他的平台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那个找到相关视频。
1: 嗯，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其他的品牌呢就平台呢就是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直接找到张工了。里面的这些科普视频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也非常的专业，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在里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有哪些问题直接搜索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些内容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张工，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您。
0: 好，再见。
1: 哎，下周再见。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理想汽车已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认购其增资完成后8.79%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触痛。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

0: 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Navigation for love。
4: China Traffic Radio。
5: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6: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7: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
6: 嗯，
7: 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6: 是一个
7: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6: 有门店很重要。
7: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剩下第四个要看看。

0: 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
1: 嗯，
0: 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我不，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
1: 嗯，
0: 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任。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是些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你们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见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
1: 嗯，
0: 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在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我相信你来这1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呢。对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
1: 嗯，
0: 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课堂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48课堂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
1: 嗯，
0: 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
1: 嗯，
0: 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
1: 嗯，
0: 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48课堂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0: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48块砖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48块砖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2: 啊，是，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2: 入住了。
1: 哦，入住了。
2: 完了。
1: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2: 啊。
1: 嗯。
2: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
1: 哦、
2: 对对对，48块砖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
1: 嗯。
2: 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
1: 嗯、
2: 都是环保的。
1: 嗯。
2: 啊，挺好。
1: 嗯。
2: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1: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2: 就说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2: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
1: 嗯、
2: 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
1: 嗯，
2: 怕扰民，
1: 嗯，
2: 啊，这些都 挺全面的，
1: 嗯，
2: 啊，
1: 做
2: 的都
1: 挺
2: 好。
1: 啊，明白。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
2: 嗯，
1: 这些呀？
2: 嗯，没有，一口价吧。
1: 哦，
2: 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1: 嗯，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2: 啊，这里有这种考虑。
1: 嗯，
2: 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啊，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1: 啊，明白，
2: 实实在在的，
1: 明白了。
2: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
1: 嗯
2: 啊，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
1: 嗯，
2: 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
1: 嗯
2: 啊，一样都没差，
1: 嗯
2: 嗯，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1: 嗯，是老化做的很好，
2: 哎，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1: 哦，明白。
2: 哎，
1: 听完您的这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2: 啊，对对对。
1: 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博献利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0: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2: 管家是邢。
0: 啊，邢永军，邢师傅
2: 啊，对，邢师傅，
0: 啊，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2: 啊，对，杨，小杨是设计
0: 啊，对，管家是邢师傅，
2: 对，
0: 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2: 啊，很满意，很满意，
0: 很满意
2: 啊，有那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0: 对，
2: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
0: 嗯，
2: 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0: 是的。
2: 啊，
0: 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啊，
2: 对对对，
0: 是的。
2: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0: 对，
2: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0: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2: 对对
0: 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2: 哎，没有另外再加价。
0: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2: 啊，好，
0: 好吧，
2: 好，
0: 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2: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0: 对，
2: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0: 好
2: 啊，
0: 行
2: 了，然后我们那
0: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1: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好好好，
1: 哎，好，感谢您，再见，
0: 生活愉快，
1: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0: 是的，
1: 嗯，
0: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1: 嗯嗯，
0: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1: 嗯，
0: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桥切业，
1: 嗯，
0: 我们办桥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1: 嗯，
0: 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1: 嗯，
0: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桥切业，那我就得来呀。
1: 嗯，
0: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桥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1: 嗯，
0: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1: 这事做不起
0: 来，我的桥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啊，我那位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1: 嗯、
0: 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的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48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48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48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0: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1: 的。是
0: 的，
1: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0: 对，
1: 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0: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1: 这太吓人了
0: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个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48快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0: 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选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48快装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是一直，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低于整装不干，我就3000的活就干，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1: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0: 自由工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店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 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

0: 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48块砖，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5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48块砖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48块砖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装修怕踩坑，就找48块砖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48块砖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块砖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0: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48块砖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48块砖，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48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事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48快修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 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十八块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十八块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十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十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十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哎，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老家有小二层楼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十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
1: 做，就从盖到装一条龙。
0: 是的，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十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十八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这四条板，这四个板块都是给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四八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披露了“十五五”医保改革的核心部署。本期节目上半场围绕两项重点民生制度展开背景解读。一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全国推开，经过近10年的试点探索，目前全国22个省份已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同

球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 3.2 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460余万失能人员提供专业护理服务。全国定点常护服务机构达 1.3 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累计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相关产业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常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明确2028年底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群体延伸至城乡居民，同时健全全国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完善异地待遇结算机制，做好与高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的衔接。二是灵活就业群体的医保保障升级，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达 6982.18 万人，同比增长 5.54%。 针对该群体就业流动性强、参保门槛高的特点，国家正推动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探索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职工医保，推行多周期灵活缴费模式，并同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目前已有22个省份落地相关政策。上半场节目将围绕常护险试点成熟度、全覆盖核心短板，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的医保需求与制度突破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9月4号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它已经成熟了吗？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的介绍。
1: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依据。
0: 现在距离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缺的是什么？剩下的2年多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得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未来医保政策改革还有一个重点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群体，要推动他们参加职工医保，推动生育险覆盖等等。这个群体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需要在制度上做哪些突破呢？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0: 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未来逐步打开，这会增加他们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的意愿吗？
1: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我们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0: 未来从医保服务的角度上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1: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我们说的流动性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按季度缴按年份缴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本期节目的下半场将围绕医药集采转型、生育保障升级、医保法治建设与行业长远发展四大核心维度，拆解“十五五”医保改革的深层逻辑与民生影响。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全国已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第12批集采于2026年7月完成开标，涉及65个品种，采购周期持续至2029年底。不同于早期以降价为核心的思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引导企业从单一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通过设置双档价格锚点，遏制极端低价竞争，同时保障临床认可度高的原研药供给，在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的同时，为医药产业创新留出合理空间。生育保障领域，十五五期间医保政策将持续发力，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扩大辅助生殖技术医保覆盖与生育费用异地结算范围。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但政策落地的区域均衡性、待遇申领便捷度仍有优化空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目前为止累计开展12批国家集采。发布会也透露出了新的信息，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集采将会告别单一降价的叙事，民生的减负和产业的创新如何来实现双赢呢？
1: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我的理解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的保持度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鼓励竞争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优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未来在生育保障支持方面，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通过强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我们再来关注2027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医保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将从法治层面固化参保权益，规范基金监管，强化欺诈骗保惩处力度，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以前的时候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未来5年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如何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五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医保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安全可持续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用科学的这个方法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咱家小宝的这么多零食都让洪水给泡了，这可咋办呢？
2: 扔了，怪可惜的，别给孩子吃了，咱俩吃吧。
1: 哎，可你没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都不能吃吗？
2: 哪有那么严格？你看这饼干啥的，泡湿了又晾干了，应该没事儿。我先尝尝。
1: 哎，这要吃坏了，可不划算。
3: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小宝，你记性好，快跟你爷爷说说，那大喇叭里说的洪水过后都要注意些啥？
3: 哦，就是灾后注意防疫，防传染病，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2: 三个绝不。
3: 听着啊，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2: 那五个注意是啥？
3: 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用肥皂洗手。二，注意身上伤口，要是有伤，不能淌水，要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垃圾分类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2: 哦，这说的还真不少。好了，这洪水泡饼干爷爷不吃了。
1: 洪水泡啥咱也不吃啊，灾后防疫这根弦还真得绷紧喽。
3: 哦，苹果。
1: 哎，小宝，放下苹果，洗完手再吃。
2: 你这孩子刚背完就犯规。
3: 我吓唬你们呢。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防疫无小事，科学处置保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大众生活与产业场景，生成式 AI、 辅助驾驶等技术普及的同时，新型纠纷持续增长。 AI 换脸、仿生、侵害人格权、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等案件给各地法院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在国家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数字法治的政策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多调研、研讨、征集各界意见，出台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统一指引。起草阶段最大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固有稳定性，算法黑箱、多主体参与的侵权链条使得因果关系、责任边界难以厘清，需要兼顾普通民众权利保护与产业创新空间。选择该时间发布，既是对近年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回应社会公众对 AI 滥用风险的关切，衔接现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以司法文件先行明确裁判尺度。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权益受损、交通出行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解读 AI 侵害人格权的禁止边界，讲解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改变事后维权的被动局面，聚焦辅助驾驶车辆事故，拆解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赔偿的新裁判规则，为普通消费者、车企厘清法律预期，为道路智能交通的纠纷处置提供清晰参照。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介绍。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定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0: 使用 AI 技术侵犯人格权，这次给他画下了什么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听申院长的分析。
1: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很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0: 过去 AI 侵权成本低、传播快，受害人不得不事后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次意见当中呢，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如何来理解它的作用呢？
1: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但这样一个删除等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0: 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本次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何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1: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完成具体侵权交通事故裁判规则解读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从产业司法协同、司法自身风险、顶层立法展望三个更深层次视角展开讨论，跳出个案裁判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景。人工智能创新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张力，规则缺位容易放任技术滥用，过于严苛的约束又可能抑制产业试错与研发投入。如何把握支持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平衡点，是行业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也是本期我们来重点阐释的议题。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进入诉讼流程带来新风险，当事人使用 AI 生成虚假证据，滥用智能文书工具干扰庭审秩序的案例逐年增加，给法官证据甄别、庭审管理带来全新挑战，需要识别新型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表现形式、应对路径与审判难点。广大网民高度关注专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时间表，嘉宾将结合我国立法分步推进的路径、司法先行探索的现状，说明司法意见与专门立法之间的关系，厘清现行司法文件定位，回应大众对人工智能顶层法律的期待。下面的节目我们打通微观案件与宏观治理，帮助听众理解司法裁判不是孤立的个案处理，而是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司法、技术、立法协同发展的整体认知。

0: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握好这个平衡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申院长的分析。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那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得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陆续在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都有什么？
1: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0: 这些年相关的法律在不断的出台，很多网友很关注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0: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0: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0: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分享。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个下一个假期呢，就是十一和中秋节了。好多朋友盘算说，自己呢，这个难得有一个大长假，想要去稍微把这个假期啊充实一下。尤其10月1号到10月7号，有不少人都开始查机票啊，然后来看酒店啊，说想要去哪儿游玩儿。那我们这回啊，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新疆的南疆之旅，这是一个高端纯玩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有不少朋友说，这个新疆的话，好多团市面上的，很多很多，基本都是带这个购物进店的，卖棉花玉什么的。但是咱们哈，跟着交广去旅行是完全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个是郑重承诺给到大家的。而且呢，这回选择了一个黄金时间段，是在国庆期间，我们是双个团期，一个是中秋节来出发的，9月25号，哎，可以在新疆到南疆呢去赏赏月，回来是10月1号。哎，如果选择中秋假期的，这里面涉及到请3天的假。那如果没有假期的朋友，就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1天假都不需要请。那10月1号这个班次是由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来可以搜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跳出海报，还有呢是二维码，客服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说到了南疆啊，在10到11月份的时候呢，黄金的出行期就是咱们刚好啊去的这个阶段了。为什么？因为胡杨林啊，胡杨林呢在这个时节它是一个颜值巅峰，就是大面积的叶子全部都转为了金黄色了。胡杨林其实被大家誉为沙漠勇士，而秋天是它最为辉煌的季节了。在新疆10到11月份啊，非常短暂的一个月，就是它最为黄金的时 候最为黄金的观赏期。有朋友说畅游天下真的是很应景，前段时间我们在草原旺季也是就那么两三个月的时节，呼伦贝尔最美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那么南疆10到11月最美的时候咱们依然不能够错过它的颜值巅峰了。好看到什么程度，它的那个金色不仅仅是黄的，还有金红、金棕和金紫色了。说到胡杨林啊，它是远在13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就叫第三纪的活化石。其实说到了胡杨，它的形象非常的生动，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英雄树，它有相当强的顽强的生命力了。有一句话叫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复。胡杨林呢也是生长在沙漠上唯一的乔木树种，所以说它相当的珍贵。在我国这个胡杨林的面积90%以上都是在新疆，而在新疆的胡杨林90%以上又是在南疆了，所以咱们刚好啊，这个去的非常的应景了。另外我们这回跟大家来说了，是一个精品的小团，25人团，而且升级了有3晚的5钻酒店，3晚的4钻酒店，还包含了非常多的特色的新疆美食。升级到的是高餐标50元的餐标，缸子肉啊、鸽子汤、大盘鸡、辣条子、手抓饭等等，都是特色新疆美食。最主要这回给大家有一个早鸟的价，就是报名在9月18号之前的可以来立减500元，直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立减500。那在11假期的时候，有的一家3口、4口、5口的，这一下也是能够给大家省不少银子的啊。比如说要4口人的话，那就直接立减2000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海报还有线路的详情了。
3: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14: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说起咱们这回的行程啊，首先第二天啊抵达的就是罗布人村寨，因为它是地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所以说有一个外号啊，就叫沙漠边缘的活化石。包括像塔里木和第一湾都是从景区里面穿过的，这里面其实景观带它是比较丰富的，像沙漠、河水还有胡杨林三种的景观都是融汇在一起的。那你去到那儿的首先的感受，最直观的印象是怎样的？
1: 当我真正踏进去的那一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景观交融带来的那种冲击力，因为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沙海，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塔里木河第一湾径直的穿过整片的区域，然后还有河水滋养出来的成片的湖洋。然后我觉得它和普通的那种打卡的景区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在这里除了能够看到很原始的大漠风光之外，还能够近距离的了解罗布人的生活以及这里的长寿秘诀。而且现在的话，胡杨的叶子也开始变黄了嘛，然后整个村寨里面就是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种氛围感是我们隔着屏幕完全感受不到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景区，它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像咱们一路往里面走就可以感受到罗布人的历史，阿布丹广场，也可以看到塔里木河第一湾，还有大名鼎鼎的神女湖，整个是自然风景和人文都是穿插在其中的。其实啊，这个景区它相对来讲是相当丰富的，你觉得最吸引你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神女湖，因为我当时走到湖边的时候刚好是没有风的，然后那个湖面就很平，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把旁边的湖洋啊、沙丘啊这些全部都倒映在水里了。因为现在湖洋的叶子也变黄了嘛，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天气特别的好，有阳光照在那个湖面上，就感觉周围全都是金闪闪的，特别的美。然后站在那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沙漠呀、长河呀、湖洋啊三种景致同时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那种辽阔的感觉真的是看图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0: 其实说到了咱们选择的这个景区啊，它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有自然风光，还有村寨的这个人文，包括像阿布丹广场啊，也都是不能够错过的。你在广场里面有看到什么吗？
1: 那如果说到人文的话，这个广场就是一个核心的点位了，这里就是以前罗布人聚居生活的一个中心，一进到广场那种浓浓的西域市井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而且广场的市集上面会有很多的那种民族的手工艺品啊，还可以体验像射箭这些特色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在这里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整根的胡杨木凿出来的独木舟，这里的人也把它叫做卡盆。过去罗布人不种五谷不放牧，世代就是靠着这个卡盆去捕鱼谋生的。然后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够偶遇到村寨里面的百岁老人，听他们讲罗布人的历史以及长寿的秘诀。
0: 所以像这些目的地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去到新疆的南疆之旅啊，是有两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的，一个是中秋的班次，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回来，第二个呢是十一的班期，刚好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回来，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呢十一的班期刚好也是小雪来带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呢上面有一个海报啊，下面有一个咨询的客服码，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了罗布人相传都是靠捕鱼来谋生的，有一句老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其实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吃食和水都是不一样的，像当地的话塔里木河里面有非常非常鲜美的河鱼，再配上本地特有的红柳，于是呢它就有了罗布人这个招牌的这一道美食叫红柳烤鱼。在寨子里面几乎都是一定要必打卡的啊，一欢也去尝了，对不对？
1: 是的。那说到红柳烤鱼的话，它真的是把就地取材发挥到了极致了，它是鱼处理干净之后用红柳枝穿起来，直接插在沙地上，然后围着胡杨木炭明火慢烤，全程都是只做一些基础的调味，就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那个鱼肉本身的鲜甜，烤好之后的鱼皮就是干香酥脆的，然后

0: 面的鱼肉也非常的细嫩紧致，还有淡淡的那种红柳的草木香，真的是属于这里最原始的一个风味了。
1: 所以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罗布人的村寨当中，咱们既看到了风光，还有非常难得的人文以及特色的美食啊，了解了当地哈、这个罗布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风俗习惯。那接下来在行程当中，我们往前走会去到天山托莫尔大峡谷，当然它有一个名字也叫温宿大峡谷，这里呢被大家誉为叫峡谷之王。哎，为什么这个峡谷能够称王呢？因为它这个地貌啊非常的罕见，国内少有的是岩岩喀斯特峡谷。当你真正走到峡谷当中的话啊，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大自然的奇迹啊在里面，是吧？
0: 是的。那我们一进到峡谷的话，就感觉好像直接站在了地质演变的一个现场。这里是亿万年的地壳变动，再加上常年的流水啊、风力的这些侵蚀打磨出来的一个景象。那两色的崖壁上面色彩的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主要是以棕红色为主，然后会夹杂一些米黄呀、乳白、淡绿这种颜色一层一层的堆叠。那峡谷的空间感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们如果去到了竹谷地带的话，视野就是比较开阔的，能够看到那种大片连绵的山体，然后当我们拐到那种纵横交错的那个支谷之后呢，两侧的那个崖壁就会往里收拢，然后空间瞬间就变小了，那种压迫感是非常强的，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1: 所以如果之前有朋友说去过新疆的北疆，那这回一定要跟我们探寻一下南疆了。南北疆它整个的这个自然风情啊、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可能之前很少说有朋友一下子能够穿越南北疆的大环线，因为新疆实实在在是太大了。那这回的话，我们就深度的去探索南疆啊。像刚才讲的，就是峡谷当中啊，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大的。新疆的话，它就地理位置幅员很辽阔啊。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子景点儿，比如说它划分了像问天谷啊、生命之源，还有千山谷，这些都是核心的片区了。当然，每个片区它的地质构造都不同。什么叫峡谷之王哈、这里面就是可看的风貌是非常的多，差别也是很大的。所以啊，就是专业的旅游博主啊，包括像这个景区的讲解员，都会跟我们来讲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一路逛下来的话，一欢跟我们来讲一讲它这个真实的有哪些看起来不一样的呢？
0: 那像问天谷的话，它最震撼的就是岩壁上会有大规模挤压扭曲的地质褶皱，然后高大的岩壁配上穿过谷口的那个阳光，光影在凹凸的岩壁上面流转，然后地质的纹理就被照得非常的清晰，光影的效果是特别出彩的。那生命之源的话，它的地势就会高一些，我们爬了一段栈道之后，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更远的一些雅丹和次雅丹的地貌，视野特别的开阔。那千山谷的话，相对来说它就是更加的立体，更加精致一些，到处都是那种风蚀造就的一些奇岩怪石。那我们每往前走一个拐弯的话，岩石的那个形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较适合我们慢悠悠的闲逛，细看那种岩石的各种细节。
1: 其实呢，就每个大景区啊，它的这个子景点儿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其实当我们细细去看的时候，才会理解为什么这里叫峡谷之王，因为它的地貌、它的形态完全的不一样啊。其实也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探寻一下。当然，其实说到新疆，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大，整个来讲呢，这个天黑的也会比较晚。哎，有朋友说晚上9点来钟还是亮的，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跟比如说在北京啊、在广州的一些朋友去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对方那边已经天黑了，但是在新疆的话依然可能太阳还没有落山啊，就很神奇了。那想要跟我们这一回啊在中秋或国庆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就是我们上面有海报，海报下面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然后我们这一回呢，目前是有一个早鸟价，每人报名不管大人小孩啊，立减500元， 遮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抱一家三口四口一下子就三个人就1500就减掉了啊。所以呢，在早鸟价的环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来进行咨询。刚才其实说到了像托木尔大峡谷啊，整个非常的壮阔，在这个线路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到达的是阿克苏。提到阿克苏的话，它是南疆的北大门，这里也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还有市井烟火啊。有朋友说阿克苏啊，好像是苹果是知道的，阿克苏苹果非常的知名，也是很好吃的。那在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阿克苏的老街啊，可能在这儿白天是那种维吾尔民居的那种少数民族风情，晚上的话，它这个夜市就热闹起来了，就白天晚上的话形成了一个反差感啊。所以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当时一走进老街夜市，就瞬间被那种浓浓的烟火包裹了。整条的街道的话，它是保留了老村落的建筑肌理，像雕花门窗啊、土夯民居，就很有那种老阿克苏的味道。那天色暗下来之后呢，这些美食摊位啊、手做的小店就开始开市了，人声和音乐声还有那种烤肉滋滋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氛围特别的鲜活。而且它这里不只是一个单纯吃小吃的夜市，它是把美食、手工艺品还有民俗的演出全部都融合在同一片街区里了。
1: 所以其实去到南疆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人文了。南疆和北疆的不同就是南疆它有人文再加上风景，然后北疆的话呢就是山水啊，是这个风景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其实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它天黑的又很晚，然后呢夜市的热闹哈、一直会就是持续的很久。所以大家其实再去看整个阿克苏古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文啊、小吃啊，包括带着这个小帽然后卖烤羊肉串的，这个可能在别的地区能看得到，但是当你亲身实地去南疆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滋味了。所以说讲到了新疆尤其南疆的特色吃食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尤其是你比较喜欢吃的都有哪些呢？
0: 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到的品类是特别丰富的，像炭火红柳烤肉啊，然后外皮焦脆内里多汁的烤包子其实就是这里的标配了。那还有馕坑肉、手抓饭以及面肺子、米肠子这类本地的小吃都是可以尝一尝的。那如果说我们吃多了肉食之后呢，再来一份酸奶粽子，糯米配上那种蜂蜜果酱，就是酸甜解腻的。那我们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泡一壶罗布麻茶，慢悠悠的歇脚，一边品尝着特色的风味，一边感受南疆夜市这份独有的松弛感。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讲，哎呀，之前还以为新疆特色美食就是新疆羊肉串啊，但是呢到达了当地会发现，这个真的羊肉串这个不仅仅足以代表新疆特色美食，烤包子啊标配了，还有像手抓饭啊、米肠子啊、面肺子啊等等啊，太丰富了。所以其实在人文特色这块来讲的话，咱们可以感受到了这种民族的西域风情啊。当然呢，阿克苏的老街也是民俗一体的街区，在夜市的时候也会有大舞台。这个说到在新疆地区，尤其南疆，这个跳舞唱歌一定是少不了的。在这儿还有很难得的非遗技艺的展示啊，具体跟我们说一说。
0: 那这个演出的话，就是在夜市的中央会有一个露天的大舞台，然后可以说是整个街区的一个灵魂了。等夜色一深了之后呢，演出就会准时的开始，然后演员们穿着非常艳丽的民族服饰开始起舞，台下的食客就坐在座位上边吃边看，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还有的观众会直接起身跟着节奏跳舞呀、唱歌呀，台上台下的互动感是非常强的。这种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我觉得也是这个老街最打动人的一个地方了。
1: 其实说到了这个新疆的歌舞啊，尤其是这扭脖子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脖子一扭，这个好多的学民族舞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非常的让人有感染力啊，就是他在敲着手鼓然后扭着脖子的时候，台下好像也想跟着一起舞动起来了。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呢上面有个海报啊，下面有一个咨询的客服码，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

0: 我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这样一个新疆南疆的胡杨林纯玩之旅，最主要哈，我们给大家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景区景点当中，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和车销，完全的真纯玩，这点大家可以来放心了。那节目当中啊，在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那他呢也是去过好几回新疆了，其实作为这个非常火热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好多旅游博主啊去了都不仅仅一次啊。继续来请出易欢。易欢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完了阿克苏非常热闹的烟火气以后的话，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刀郎文化，相信有不少朋友之前有听过，哎，但是到底什么是刀郎文化，我们在南疆就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了。像在巴楚红海景区哈，这里就有朋友听过说刀郎木卡姆，还有刀郎赛乃姆，这个就是刀郎文化呢。就是如果说细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易欢跟我们说一说哈。
9: 那其实听到刀郎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会想到那个歌手。那其实刀郎是古代世代聚居在叶尔羌河喀什河沿岸的一个土著的部族。古时候刀郎人就是在胡杨和湿地荒漠之间以狩猎捕鱼为生的，然后因为这边比较严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就孕育出了这份独有的民俗。刀郎木卡姆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音乐，是用卡隆琴、热瓦普和手鼓来伴奏的。那配套的刀郎赛乃姆舞蹈，其实动作很多都是还原了狩猎追逐的一个姿态，所以它的风格就是比较粗犷雄浑的。
1: 所以呢，说到刀郎的木卡姆就是传统的音乐，如果要是说赛乃姆，意思就是舞蹈了。这我们也是了解了啊，它文化的渊源。当然刚才讲到了整个的红海景区，红海景区的话呢，有一大片的原始的胡杨林，包括像叶尔羌河湿地，还有呢就是刀郎民俗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踏入到园区感受整个人文和风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原来在南疆里都是这么宝藏，都是这么细致的目的地，是吧？
9: 对，那走进红海的话，真的是打破了我对南疆那种戈壁荒漠的一个固有的印象。景区得名红海，就是因为这里的河道两岸都长满了红柳，然后在特定的光线下，水面就会泛出那种红褐色。这里的话，它是有300多万亩的一个原始野生胡杨林，喀什河的水系就是在这些林间蜿蜒，还有大片的芦苇荡，有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些芦苇荡就随风起伏。一边是大漠的辽阔苍茫，然后一边又是湿地的这种柔美，所以很多来过这里的朋友就会把这里称作喀什周边的一个童话秘境。
1: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这回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哈，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两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中秋是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来，一个7天6晚的行程。然后这个中秋啊是需要请3天假的，如果呢没有假期的，就直接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是1天假都不需要请的。那11这个团期是由小雪亲自来带队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啊回新疆， 回新疆，可以跟我们这回啊共赴到南疆之旅了。刚才其实也介绍了很多有自然的有人文的啊，当然其实呢在景区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古丝绸之路的遗址啊，包括像这个丝路古道、石亭、十八峰，再加上刀郎民俗的村寨，看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其实在整条线路当中我们看到了跟丝路文化相关的

0: 是比较多的。说到了古城遗址，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
1: 像景区里的芋头洲，其实就是古西域芋头国所在的一个地方，那留存下来的夯土古城的遗迹，还有复原的十亭十八峰的丝路古道，都是复原了汉唐骆驼队穿行丝路的一个场景。那每天的话，在芋头洲它会有一个开城仪式，我们当时去到的时候差不多是12点的时候，就刚好赶上了这个开城仪式，它是有歌舞的演绎，非常的有特色。那刀郎村寨的话，就是体验民俗的一个核心点位了。这里它是复原了刀郎传统的土坯民居，然后屋里摆放的也是旧时狩猎啊生活的一些老物件。街区还有民俗的手工艺坊，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土陶的制作，还可以欣赏到像葫芦雕绘啊、棉花染色、棉絮画这些非遗的手作。
0: 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感受到这个刀郎文化呀、古城遗址的时候，哎，仿佛一下子又拉近了好像当时古丝绸之路探寻的那个遗址，然后当时那个故事又历历在目了。当然呢，逛完这些遗迹呀、还有民俗街区以外呢，我们在这回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看胡杨林。其实说到胡杨林的话，在我国基本上90%以上呢，在新疆看是非常漂亮的，而新疆90%以上的胡杨林基本又在南疆了。那整个的10到11月份，它就是短短一个月期间，转瞬即逝啊，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就这一个月时间的胡杨林最漂亮、最金色的时光，也让我们一饱眼福了。在景区的话呢，还可以俯瞰整片胡杨林，有什么绝佳的观看的点位能够让我们登高俯瞰吗？
1: 有的，那就是一定要登上景区的烽火台这个观景台了。站在高台上放眼望去，300多万亩野生的胡杨林就一直铺展到地平线的尽头，然后喀什河的河道蜿蜒穿梭在这些林海里面，湿地啊、胡杨啊这些就尽收眼底了。那种一望无际的金色林海，真的视觉的冲击力特别的震撼，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宝藏机位了。
0: 那想要跟我们这一回啊，在中秋或国庆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就是我们上面有海报，海报下面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然后我们这回呢，目前是有一个早鸟价，每人报名不管大人小孩啊，立减500元，这个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报一家三口四口一下子就3个人就1500就减掉了啊。所以呢，在早鸟价的环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来进行咨询。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宋无人

激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湖洋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湖洋、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湖洋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湖洋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湖洋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石亭十八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湖洋，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十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十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
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啊，大漠秋风说，十月份去南疆正是好时候啊，要看一下假期，看一下机票，跟你们一起来出发。小美说一直很向往的是胡杨林，因为它拍照特别好看，金黄金黄的。没错，其实呢，说到了十一假期啊，这个国庆长假呢，有很多的一些城市目的地啊，都是人满为患，哎，人流量会比较大。但是说到新疆，首先它的地域是比较辽阔的，然后咱们这回去到了南疆哈，整个来讲的话，人流量相对来讲啊，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大家在舒适度上的话还是不错的。最主要这一回呢也是比较人性化，如果您选择十月一号的团期，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从你所在的城市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我们是可以直接包含接送机的。那返回的话，有朋友说喀什的飞机票太贵了，回到自己的城市啊，那我们还有一个二选一的人性化选择，可以选择从乌鲁木齐来进行返回，这飞机票就便宜不少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来提供喀什到达乌鲁木齐的火车的卧铺，是在十月六号晚间，刚好是21点，然后睡一夜呢，第二天早上9点就到达乌鲁木齐了。7号您直接买乌市返回的飞机票就可以了。哎，如果要是买傍晚的话呢，白天还可以去逛一下这个乌市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等等啊。有的朋友说我不太喜欢坐火车，那就可以选择在6号晚间呢，直接啊入住一夜在喀什，然后第二天呢可以逛逛喀什古城啊，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从喀什直接飞回自己的这个所在城市的目的地。所以说的整个比较灵活，因为介于10月7号的飞机票的情况，所以给大家呢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包含的是接送机哈，这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像无锡的呀、深圳的呀，包括山西的、陕西的哈，还有长沙的，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所以啊，直接来落地集合。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个海报，下面会有一个客服咨询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目前也是早鸟价立减500，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最主要是

0: 是十一假期嘛，很多的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啊，大家都要提前去订。那酒店我们给大家也是进行提前的锁位，所以呢，哎，这早鸟价给到大家，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决定一下的。这回我们选择的是比较宽松的落地2+1的头等舱，也就是说一边是两排座，一边是一排座哈。哎，咱们这个呢空间会更大，而在盘龙古道的时候直接升级到的是7座的商务车，刚好呢也比较迎合在盘龙古道哈它这个路线，所以呢给到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有舒适的升级，然后餐标呢也提升了，是一顿的话是50的一个餐标啊，然后小雪是带队10月1号的团期给大家来保驾护航，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就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玉林县罗布人村寨，这大门上方写着阿布旦，罗布方言里的阿布旦呢，就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好地方。进了大门呢，最先看到的是鱼图腾和太阳图腾，那是罗布人最古老的信仰，崇拜太阳，因为阳光啊，让河里有了生命；崇拜鱼，因为鱼让他们活了下来。古老的罗布人村寨方圆72平方公里，只有20来户人家，这里也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村子之一。就是这个村寨占了中国的4个之最。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最大的胡杨林保护区，最古老的丝绸之路中路，4个最啊叠在一个点上，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处，别无分号。罗布人村寨的景色啊太神奇了，从这里往南看是一望无际的沙丘，往北看是塔里木河的碧水和连绵的胡杨林，往脚下看沙和水啊只隔一条路，沙漠和绿洲在这里短兵相接，碧空映照下真像两个世界硬挤在一张画里。罗布人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古老分支，世代生活在罗布泊和塔里木河下游地区，被称为沙漠中的神秘守护者。回疆志这样写罗布人：不种五谷，不牧牲畜，为小舟，捕鱼为食；不种地，不放牧，靠打鱼为生。这在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地方，
3: 听起来哈像个悖论。
2: 但2000年前的罗布泊啊，不是今天的样子。汉书写它广袤300里，七水平居，冬夏不增减。当年的罗布泊啊，可是水草丰美。罗布人的祖先就住在罗布泊的边上，后来呢，罗布泊干了，罗布人呢跟着水走，沿塔里木河啊一路向上游迁徙，最后呢，族群迁到玉林县敦阔坦乡，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罗布人村寨。一个族群因为一条河改道搬了500公里的家，这在别处啊是灾难，在罗布人这里啊算是日常，因为啊哪里有鱼哪里就是家，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沙漠中的渔民。罗布人造船的方式啊，跟他们的生活一样简洁，找一棵粗大的胡杨，把树干掏空一半，就是独木舟。他们管独木舟啊叫卡盆。早期的罗布人全部家当只有渔网和卡盆。罗布泊还是大湖的时候，堪称沙漠里的水乡。卡盆在水面上划过，跟江南乌篷船呐、穿行水巷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啊，岸上不是粉墙黛瓦，而是黄沙胡杨。罗布人做鱼的方式简单到让人怀疑，他们把鱼腹抛开洗净，用红柳细枝啊将鱼身展平，再用一根粗红柳枝沿鱼脊穿过，插在烤坑边缘，然后呢胡杨木生火，明火烘烤，佐料只有盐。罗布老人说，
4: 鱼是塔里木河给的，柴是胡杨树给的，盐是大地给的，这就是最好的味道。
2: 吃一口啊你就信了，外焦里嫩，没有任何调料干扰鱼肉本身的鲜美，它是一种啊你在城市里永远也吃不到的味道。罗布人的主食是鱼，没有蔬菜水果。罗布人的饮食啊简单到不可思议，但他们寿命很长。罗布人村寨被国际自然医学界认定为全世界第4个长寿区，这里的100岁老人呢比比皆是。至于长寿的密码呀，国内外专家反复考察，结论呢指向了两样东西：一是罗布麻，是罗布人世世代代喝的茶；二是心态。一位百岁老人笑着说，他从来没有量过血压，也不知道什么是焦虑。罗布人的婚俗有着全世界最浪漫的嫁妆，新娘的父亲把门前的一个小海子给女儿做陪嫁，用一个壶当嫁妆，够浪漫够豪横的吧。他们的婚俗是这样的，婚礼前5年，新郎啊要到女方家干活，要跟着未来的岳父啊下河捕鱼。婚礼当天，两个部落的人呢、齐聚在海子边，燃起篝火，围着海子啊唱歌跳舞，然后啊所有的人目送新郎新娘乘卡盆渡过塔里木河，到对岸的野麻鲜花洞房度过新婚之夜。走进罗布人村寨，看罗布人的婚房、捕鱼人家、狩猎人家，在这里啊待上半天，就像穿越了一个族群的1000年。罗布人村寨教会我们一个字，够，就是知足常乐，鱼够吃就行， 五够住就行，一够穿就行，不种五谷，因为鱼够了，不焦虑未来，因为今天够了。我们现在城里人呢，最缺的就是这个够字，要还要，有了还想要，好了还想更好。我在罗布人村寨的凉棚里看到百岁老人呢，不紧不慢地坐着木盆，旁边的塔里木河不紧不慢地流淌，烤鱼的香气不紧不慢地飘过来。我忽然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沙漠说活不了，河流说跟我走，罗布人说够了，这就是你非来不可的理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七十九集，单团长从新疆突然调来了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起了很多的波澜。这小生的演员叫薛桂生，二十七八岁，长得有点像风萧萧，可仔细一看，却有许多地方跟风萧萧不同。他先是有点女气，白净的面皮，腰很软溜，路走得快了，有点风白柳的意思。成天把脸面抹得白里透红，衣服穿得四棱见线，即使是围脖，也是围得五四青年一般的有范儿。动作起来还翘上点兰花指，在当地据说有活许仙之称。之所以能调到省琴，也是因为要排《白蛇传》。这事儿在省琴自然是引起了风波。团上十几个小生演员，难道就找不出个许仙了？非得在新疆挖一个回来？单跛子咋不到苏联去，把演保尔·柯察金的瓦西里·兰诺沃伊挖回来呢？切，还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呢。有人就痴痴地笑。易秦娥也觉得跟这家伙配戏有点怪怪的，他想笑又不敢笑。他开始想建议单团长，既然要从外边调人来演许仙，何不就调宁州的风萧萧呢？把萧萧调来，《白蛇传》会排得更快更好些。可他这样想，又没敢这样做。萧萧已经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一旦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便。还不知道要让人怎么埋汰他的不是呢。再说他的建议团上就能听了，更何况新许仙都到。只对了三天词儿，易秦娥就发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戏痴啊，比风萧萧排戏更加投入。风萧萧那是演许仙，说实话是真正的在为易秦娥配戏，有点甘当人梯的意思。因为许仙在戏里怎么说也算是男一号，而这个许仙口口声声讲究人物，讲究心理活动，性格逻辑。据说这个薛桂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动不动就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抬了出来，说的风导好像都有点敬畏他三分。虽然每到薛桂生说话动作时，大家多是以捧腹大笑相待，可他似乎毫不在意，永远都是那种一门心思攻戏的样子。说到痴迷处，常见他眉飞色舞，尤其是爱情戏，让他一处理，几乎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思。说肉麻不是，说腻味也不是，说美好吧似乎也不像，反正让人觉得是有了一种新意，你还推翻不得，一推翻大家反倒觉得不是许仙这个人物了。这个薛桂生很快在剧组站住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给别人说戏，分析角色。大家开始都很讨厌他，可到了后来都找他分析，连易秦娥也不例外，有时也得向他讨教一二。这件事情最感到肉麻腻味的是刘洪斌，他心里过去有点阴影。在北山看《白蛇传》时，他就在心里反复地嘀咕过，男女演员成天这样搂搂抱抱哭哭啼啼，排练反反复复，假戏真做，导演还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感情投入啊，深入啊，哎，这会不会产生戏中戏嘞？那可是见天都要夫呀妻呀恩呀爱呀死呀活呀离呀别呀好多回的。后来铁的事实证明，易秦娥果然跟那个演许仙的风萧萧有点套扯不清的意思了。
这次排《白蛇传》，一开始刘洪兵也是跟易情娥和全团的人一样，对这个新疆来的许仙嗤之以鼻。他还笑话人家说：“哎，这哪儿调来个娘们儿，演贾宝玉还凑合。”有人说薛桂生演许仙那是拿胡萝卜捣蒜，就不是个正经锤子。可谁知越排问题还越来了。刘洪兵发现不仅剧组人对这个娘们儿逐渐转变了看法，有了好感，就连易情娥也是在向人家学习讨教了。回到家里，刘洪兵故意要说些娘们儿的可乐事儿来。开始易情娥还跟着笑，后来突然反对起他再说人家了。有一次竟然为这事儿还跟他翻了脸，刘洪兵就不得不长了心眼儿，要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巡逻警戒和防范了。薛桂生这娘们儿，别看女了女气的，对于爱情可是有一套获取的办法了。刘洪兵多次到排练场发现这家伙动不动就钻在女人窝里给人家说戏纠正动作呢，一纠正吧，手就在人家胳膊腿上乱动。有几次他发现这娘们儿给易情娥说戏时也出手了，他就大声地咳嗽，一排练场的人都听见洪兵哥警报拉响了，并且都笑了。可薛桂生那翘起来的兰花爪子还是搭到了易情娥的肩膀上。就这，刘洪兵似乎都忍了，可让他忍无可忍的是，几处恩爱别离戏，这娘们儿竟然把易情娥搂得那么紧，明显比过去在北山看风萧萧他们演出时搂得更紧了些。他还给疯子导演提醒过，说古典戏要讲究个含蓄美，不能搂得那么紧。可疯子好像没把刘洪兵的话当真，他就不得不在家里反复地提醒易情娥。但易情娥除了不许他到排练场胡转乱窜胡溜达外，根本就不正面回应这些事儿。有一次刘洪兵硬着头皮去排练场巡逻，见许仙与白娘子正在过端午节喝酒呢，那种眉来眼去的样子让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又恰好遇见楚家和在一旁加了把火，说：“哟，兵哥，可不敢让妹子把戏唱成真的喽。你看咱我碎妹子，我骨子投入劲儿，再看看贾宝玉眼睛里我火都快自燃了，可不敢把咱妹子也点着了。”刘洪兵的心里啊就跟刀戳了一样难受。晚上他再次警示易情娥：“哎，老婆，我假娘们儿绝对不是个正经锤子，这是演戏得有分寸，这个戏一过呀，小心观众啊给咱提意见呢。”易情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还说戏呢，就你思想肮脏才能想出这些花花肠子来。以后啊你少进排练场，你再来小心我踢你。”可刘洪兵哪能忍住，他还是要去，但是一肚子气就只能硬憋着。戏终于在年前彩排了。彩排那天晚上，刘洪兵从各个角度都发现许仙跟白娘子分别的那场戏，这胸部贴得太紧了。易情娥的胸被那娘们儿的胸挤得变了形，他不得不在前台白娘

0: 子正与天兵天将进行水斗时，把这个许仙叫到一旁，就有关表演的分寸、尺度、距离进行了先是较为友好克制，后是针锋相对，继而剑拔弩张的探讨。最后刘洪兵发现，他是咋都说不过这个满嘴歪道理的臭娘们儿，就趁人不注意，照他的扁胸狠狠地砸了一拳。那娘们儿就跟尾巴被谁踩住了一样，滋哇一声，昂起头尖叫道：“
1: 你干啥？哎呦，你干啥呀？你耍流氓是吧？你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艺术家的辱没！”
0: 刘洪兵就又补了一个铁拳：“
2: 去你妈的艺术，还艺术家嘞，你个臭流氓！”
0: 这件事儿在彩排结束后闹到了单团长那儿，薛桂生要求刘洪兵必须给他道歉。单团长急得一跛一跛地跑到刘洪兵跟前，哄来哄去都是那句话：“哎呀，洪兵啊，那个娘们儿得是欠揍的厉害啊，要是欠揍的厉害，我还可以拿砖上啊。”单团长见给刘洪兵做不通工作，就又给易晴娥说，让他协调协调刘洪兵和薛桂生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只怕这节后不好演出了。其实易晴娥刚一演完，薛桂生就过来跟他叨唠了。薛桂生的语速很快，他没太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知道是刘洪兵把薛桂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重，挺野蛮的，他委屈的差点都哭了出来。那兰花指也是激动的直颤抖，半天拨不下服装来。一拨下，薛桂生就风摆柳一般的扭身走了，边走边嘟囔着：“
1: 哼，这是艺术的殿堂吗？嗯，这是古罗马野蛮的斗兽场。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血腥的王宫吗？哼，是法西斯的集中营。哼！”
0: 刘洪兵大概也知道自己惹了乱子，就在易晴娥跟前越发显得殷勤了许多。对于这件事儿，他还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啥错，都是那娘们儿在勾引，在抽风，在做祸嘞。自己的老婆不过是被一个臭流氓所蛊惑蒙蔽而已。他最见不得易晴娥夸那娘们儿懂得多，他说：“
2: 就他，
0: 哼，应了阿拉伯谚语里的一句话，朝过圣的驴回来还是驴。他不就是到上海北京学了几天吗？回来装腔作势，有了比其他演员更大的学问了。
2: 啊呸！就俩字儿，欠揍。”
0: 可刘洪兵万万没想到，一回到家里，易晴娥能给他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又踹了他一脚。这是近来很少发生的事。在他的一再抗议下，易晴娥的家暴倾向已经收敛了许多，可今天又重新开始了。刘洪兵很是愤怒，但易晴娥比他还愤怒，他直接喊道：“
1: 你凭啥打人啊？凭啥打薛桂生啊？”
0: 一下把他给问住了。“凭啥？凭他把你搂得太紧。”可他又说不出口。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让这头不阴不阳的驴在明年正月初六晚上当着更多观众的面把自己老婆的胸都搂得变了形吧，这成何体统啊？不，事到了该捍卫自己做男人尊严的时候了。
2: 哼，凭这小子不地道，凭啥？
1: 人家咋不地道了？
2: 耍流氓？地道啥？
1: 人家咋耍流氓了？
2: 还不流氓？
1: 你还要他咋耍流氓？
2: 刘洪兵，
1: 这是演戏，你懂不懂？

没吃过猪肉，哼，我还没见过猪跑了，我不知道这是演戏吗？正因为是演戏，才不能搂得太紧。谁搂得太紧了？还不紧？哼，你们咋搂的？你清楚。过去跟你好的风萧萧也没搂得这么紧呀。真无聊。你有聊，你就让人家朝紧的搂，看别人咋说嘞？看你还咋在社会上混，真是不要脸了。易清娥突然把一脸盆热水忽地泼在了刘洪兵脸上，刘洪兵，你给我滚！刘洪兵真的气得摔门而去。这已经是腊月28的晚上，刘洪兵原来预计着，等彩排完，准备劝易清娥回北山一趟，跟他爸妈一起过年。他们结婚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爸妈讲。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结婚证领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爸妈总是来回着说，都承认易清娥长得漂亮，用他爸的话说，像画里的人一样，漂亮的有些不真实。但他们又总觉得，娃毕竟是个唱戏的，文化程度太低，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刘洪兵一直在反驳着他父母，说自己也不过是高中生，给人家吆喝车的，嫌人家唱戏咋了？美国总统里根不也是演员出身吗？他这么一说，他父母就没好再管他的事儿了。问题是，易晴娥根本不把他的这个家当回事儿，结婚时连说都不让说，更别指望他到家里认公婆了。当然，他的确是很忙、很累，抽不出时间，可里面也分别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这么大的事儿，刘洪兵迟早是要让爸妈知道的。本来打算好，过年回一趟北山，他也在易晴娥高兴的时候给她隐隐地打过招呼，易晴娥也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说太累了。想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睡几天，可这下儿让那个娘们儿搅和的是彻底回不去了。易晴娥泼给刘洪兵的洗脸水已经在他的胸前结成冰了，硬的一走就咯吱咯吱直响，气得他就想从路边抽一根钢筋回去把易晴娥美美的教训一顿。当水泼到脸上，他就想打。可他咬咬牙忍住了，他必须离开，要是不离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他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是自己吃亏。倒不是他真的打不过易晴娥，是他心疼，舍不得出重手，那样，结果自然是自己吃亏。嫌那个骚娘们儿把老婆搂得太紧。也是因为爱老婆，他怕搂着搂着又搂出了风萧萧跟易晴娥的那种感情。刘洪兵搞不懂，唱夫妻戏、恋爱戏，到底能不能唱出戏外戏？听说剧团里过去是发生过这种事儿的，他就为此12分的担惊受怕起来。刘洪兵在外面游魂野鬼一样逛到了半夜。冻得实在撑不住，又只好到北山办事处去歇着了。到了除夕下午，他再也憋不住了，买了各种熟食、蔬菜、水果，回了出租房。易清娥的心真大，她走的这两天，她就没出过门似的，睡了个昏天黑地，吃饭都是方便面，进房就一股方便面的味儿。听见她回来，他连看都没看一下，就把头蒙得更紧地睡了。刘洪兵收拾了4个凉盘，炒了4个热菜，炖了一个鲫鱼汤，让他起来吃。吃过饭，他说带老婆出去转转，街上的红灯笼都挂满了。易晴娥也没兴致，说到处放炮，火药味一闻就呛嗓子，会感冒，影响演出。
他就不好再强求了。就这样，一群鹅在家里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下床，也就是到水池子里洗洗衣服，洗完了还是睡。刘洪斌就说，一群鹅是瞌睡虫变的，他也懒得理他。刘洪斌开始陪着他睡了几天，睡得腰酸背痛，一群鹅还是紧紧地裹着被子。刘洪斌懒得陪睡了，干脆去办事处打了几天牌。初六那天，《白蛇传》终于上演了。俗话说，运来黄土成金，运去称颜生蛆。一群鹅的戏运就到了黄土成金的地步。《白蛇传》一出来，又是红火的，票房窗户的玻璃都挤破了。刘洪斌见天在池子里转来转去的看，挤来挤去的听，观众对他老婆的赞美，把他心里都挠脚的有点奇痒难耐。他也忍不住的朝台上瞟，朝台上瞄，他老婆果然是美艳的了得，有时瞟得他心里都不免得咯噔一下，甚至能泛起一丝邪念来。有观众说，易秦娥这个演员啊，就是天赐的，你几乎都没法找到他的缺陷。要是满分是10分，这个演员啊可以打12分，你信不？刘洪斌也觉得老婆啥都好，就是那娘们搂得太紧，他不该不采取措施。狗日的薛娘娘真正是挨了打不记疼的货，抱他老婆的尺度依然很大，很猛烈，很狂放，也可以说很是流氓。刘洪斌就气得以观众名义给扇跛子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剧团这种精神文明场所绝不能传播淫秽色情的画面。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China Traffic
2: Radio。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5: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0集，单团长是初八一大早收到了这封署名广大戏迷的匿名信的。开始他念得很严肃很认真，可念着念着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这是刘洪兵的口气呀，即使不是刘洪兵写的，那也是撺掇人写的。他就把信搁在一边没理睬。

尺度在过去封建时代也是可以的，夫妻生活嘛，哪有不搂搂抱抱的？再说那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呀，两个人身子裂得多远，哪来的感情让观众怎么能看进去呢？风导一再表示，舞台的调度是坚决不能改。刘洪兵没这个胸怀，就别找演员当老婆呀。哎，那人家电影里演员还要在床上脱光了折腾呢，那还不把他刘洪兵气死了？风导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我说就不要惯他为个瞎瞎毛病，切，还能让他牵着艺术啊神圣的鼻子走？哼，看不惯就别来。你莫听听观众的反应，场子都炸锅了，说省琴好戏连台是真正把秦腔给振兴了嘞。单团长说不过风导，就又暗中给薛桂生商量，让他把易秦娥搂得轻一些，说做一个搂抱状就行了。可薛桂生哪里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端直说，除非不让他演了，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自我亵渎艺术的。他还翘着兰花指，有点激动，为了艺术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弄得单仰平还真没话了。刘洪兵见写信直接跟单跛子面谈都不起作用，就又去找那个娘们儿谈话了。结果薛桂生硬邦邦的，根本跟他免谈，说要谈让他跟导演团长谈去，他只对艺术负责。刘洪兵也不再敢为这事儿跟易秦娥吵翻的闹了，就只好揪心的继续看着，忍着，受着，并观察事态是否在进一步恶化。他内心里真是太恼脚了，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婆，见天要在台上跟别的男人恋爱一回，入一回洞房，关键是搂抱的尺度都大得很。这个鬼职业实在是让他太苦恼了。想来想去，刘洪兵觉得只有对易秦娥好，唯有对他好了，他才不可能再搂搂抱抱节外生枝，感情出岔子。他越发的想为易秦娥献起了殷勤，每晚演出卸完妆，无论易秦娥喜不喜欢，都是他亲自扣领扣，围围脖，披风衣，系腰带，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是黏糊的紧些。尤其是见了那娘们儿，他还故意吹起卡秋莎的口哨来。那娘们儿下了戏，倒是挺规矩，不与任何人攀谈打招呼，只端端地坐在化妆台前，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在那儿搭了很久后，才慢慢地卸妆离开。有人说薛娘娘是在扎大艺术家的事呢。刘洪兵听说好多大演员演完戏后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线圈短路静默，还有一坐几十分钟不跟人搭话的。上戏前那娘们儿也会把自己弄到一个偏僻的拐角，端起腿拔拔筋，再把一只手捂到耳朵上，咿咿呀呀地打理一阵嗓子，然后见他面对墙壁闭目半天才更衣上场。疯子导演表扬说，演员就要有薛桂生这种专一的精神，才能够把角色塑造好，把戏演好呢。可在刘洪兵看来，那就是做作，是小蜘蛛肚子里没有大祸，还要强撑着织大网，不做作能行吗？刘洪兵观察，易秦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他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他老婆

0: 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那霍的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斌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泛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好久挪动不得。哎，都怪自己的老婆太美太有名太引人注目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品。可这个危险品就端在自己手里，跟个软壳鸡蛋一样，随时都有晃出盘子摔得粉碎的可能。大概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死盯着的巨大风险，让他对易晴娥的爱也上升到了越来越病态的地步。他不能不反复的考验反复的试探，看看易晴娥的心中他刘洪斌到底有多大分量，看看别人能不能钻进空子，自己是不是完全占有了易晴娥。这个在他眼中最完美的女人既然能跟那娘们儿演得如此投入，难道就不能跟自己在家里也如法炮制一出同样的爱情大戏吗？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刘洪斌自编自导起了上一次没演成的那出戏。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他又没让易晴娥卸妆，就严严实实地把她包裹回去了。他觉得易晴娥自年前跟他闹过一仗后，最近表现得特别好，温顺的就跟小绵羊一样，叫他弄啥他就弄啥，一切都服服帖帖的。因此在他把易晴娥包裹照看着回家后，让他先躺一躺，他也就躺下了。他今天特别有耐心，没有急着把戏的高潮直接推出来，而是先煮了元宵。他一边煮还一边讲了下午到坊上买元宵的过程，说最好的那一家光排队就一个半小时，冻得人只想尿裤子还不敢离开。最后元宵是买到了，也的确把裤子给冻尿了，逗得易晴娥直喊叫，说他不吃了嫌味道难闻。刘洪斌说放心，绝对没尿到元宵上。元宵煮熟了，他端到床边给易晴娥喂。易晴娥一连吃了八个，刘洪斌就开玩笑说，哎呀，夜半三更的一口气能吃下八个元宵，恐怕也只有抡大锤的铁匠了。易晴娥说，哼，演武戏可比铁匠活重多了，铁匠就是抡个锤黑打呢，我这是既要打又要用心用脑子还得费嗓子，铁匠吃八个我就应该吃十六个。好好好，那我再给你煮八个，你煮我就吃。易晴娥也真的吃了。吃完元宵，易晴娥说肚子有些撑要起来卸妆，刘洪斌不让，说让她躺好她给她卸。易晴娥就说，那你卸吧，我困了我想眯等一会儿。说着易晴娥还真眯上了眼睛。自易晴娥化妆成白娘子后，刘洪斌还没有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端详过。在后台的化妆室还有侧台，那也就是远远的扫一眼 不能这样去观察他的毛孔，听他均匀的呼吸。一晴娥真是好看极了，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儿包裹着的丹凤眼睛，还有珠圆玉润的嘴唇，再用贴上去的大鬓角把整个脸面拉成椭圆的鸭蛋形，真是美得能要了人的命。刘鸿斌最不敢相信的就是这个千人稀罕万人迷恋的李慧娘、杨排风、白娘子竟然是自己的，是他刘鸿斌的，并且此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切的美都献给他一个人。他知道每次演出时有多少观众是想方设法去后台跟他照一张相，或者近距离的去看他一下，还有要拐弯抹角的跟他搭上几句话，出去好跟人讲他是见着易晴娥真神了，并且还拉了话照了相的。而这个真神此时此刻就躺在他刘鸿斌的床上，刚吃过他煮的元宵，还是他亲自喂的，并且就要跟他宽衣解带安枕就寝了。他不太想着急往下走，还是静静地看着，因为平常易晴娥是不让他这样看的，他嫌怪，说这样死鱼眼睛一直瞅着他，让他心里难受。可今天他是那样的静谧安详地让他看，让他瞅，让他瞅个够。刘鸿斌发现仅他的耳朵就够他看半天的，这对耳朵的确长得太完美了，真像是两个大元宝，这里不涂油彩而显得更加汁水饱足，活像是二三月份的抽芽柳条，耳廓饱满挺阔透亮，耳垂的叶枝有寒露欲滴的晶莹感，越是到了生命末梢，越是充满了他那丰沛健康活力无处不在的占领感。他在惊叹，他在摇头，他在点头，他在浅呼吸，他在深呼吸，他在屏住呼吸，他在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粗声呼吸中把灯光慢慢地调暗了。他在检讨自己，上一次有些太猴急了，像猴子抢饼干，不，像老鹰抓小鸡，好像也像恶虎扑下山，不对，更像是土匪进寨子。他悉悉索索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慢慢地解开易晴娥的衣扣，正当他想爬到白娘子身上时，只见易晴娥像戏里倒仙草的身手一样，一个舞龙绞住腿，先把他绞到了地上，然后自己盘腿打坐起来，问他想干什么。你说啥？刘鸿斌支支吾吾地反问道。你咋老是这毛病改不了呢？啊，你说这是啥毛病？变态。我咋变态了？你这还不变态？
1: 我老婆，我想咋睡我就咋睡。
0: 我化成这样还是你老婆？
1: 那你是谁？
0: 白娘子。
1: 我就想睡白娘子。
0: 那你找白娘子睡去，别找我。
1: 你就是白娘子。
0: 我不是白娘子，我演的是白娘子。
1: 那还不也是白娘子？你都能跟别人在台上要死要活的，看那假戏做得跟真的似的，眼泪都快哭成河了，你就不能跟我亲热一下？
0: 你是真有病嘞。易晴娥把刘鸿斌愣愣地看了一下，然后起身抠了一把卸妆油，一下子把自己抹成了黑脸张飞，气得刘鸿斌抓起卸妆油的瓶子砰地摔在地上。 顿时玻璃渣四溅。

几片碎玻璃甚至还崩到了易晴娥的身上脸上。易晴娥怒了，顺手就操起桌上的元宵汤碗，也砰地砸在了刘红兵的脚前。那汤，那碎碗片，是比卸妆油瓶子蹦得更高，溅得更远。只听窗玻璃都跟着啪啪啪地乱响起来。立马，满屋的红色就由温馨柔和转变成了激战格斗血腥的气氛了。无论咋闹，最后自然还是刘红兵先拳腿收手告饶了。他知道闹下去对自己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小娘们儿，这碎妖怪，这碎迷魂汤，就是个小钢炮火箭筒，是一颗随时都能擦枪走火的子弹。事实反复证明，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反动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还不想听不想懂的怪物，跟正常人的感情、想法、做事完全不一样。他只能用怪物给易晴娥定位了。难怪说好多的名演员听传说很迷人，一旦接触就会犯神经。自己是飞蛾扑火、引颈就戮、饮鸩止渴的摊上了这么个让自己不神经都不行的怪人，就是山鬼、水怪、树妖、虫魔，你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可又有啥办法呢？一丢下就要了命的想他，一回来又要了命的怕他，趁他娘的，只怕是迟早都得要了他的小命呢。白蛇传在西京城演了16场，红火的门票最后都炒到5-6块钱一张了，而正常假票的定价才5毛钱，要演也能演一个月，可全省巡演的时间已定，也就准备着下乡了。这次下乡有个任务，剧团一边演出，相关的部门要一边做商品观念、科教卫生、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是省上领导带队。刘红兵开始也想跟着去，说是可以帮团里打字幕，可易晴娥跟他翻了脸，说他要去他就不去了，这种玩笑哪里开的，他自然是去不成了。并且易晴娥要他保证一个月的巡演哪个点儿他都不许去，必须好好到办事处上班，让他别跟跟屁虫一样一天到晚地跟着他，他嫌烦。刘红兵就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还拿了些治嗓子的药把他送走了。办事处平常也没啥事儿，来普通领导了没人敢叫他陪，来重要领导了他又只靠不住，因此他也就挂了个名头领份工资而已，有了啥好事儿也没少他的。并且办事处的资源他还可以为自己为朋友办很多社会上办不成的事儿。易晴娥走后，刘红兵到办事处昏天黑地地打了几天几夜牌，然后又到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一闹就是几个通宵。还是过去老陪着自己唱歌跳舞的那帮妞，现在搂着喝着跳着觉得没啥意思了。再说这些人妆化得太浓，仔细一看，一个个脸上的粉是糖得太厚，一笑老往下掉渣，跟他老婆易晴娥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凤凰和斑鸠的差距。他使劲忍了几天还是忍不住，不仅想老婆，也不放心舞台上那个白娘子，他尤其不放心舞台上那个许仙。刘红兵打听到剧团在商山地区，他就死皮赖脸地开车撵去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3、2、3、4，来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1、2、3、4，2、2、3、4，来由里向外，3、2、3、4，好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位嘉宾
0: 啊。对，今天我们嘉宾的阵容挺强大的。
1: 对，但是得分波来啊，因为这个大家一会儿要跟大家去打招呼的这位朋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附属医师祝腾娇老师，欢迎祝老师。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上半段。祝老师呢会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个他的这个主更科室
1: 啊、哎
0: 这个话题，就是跟骨科相关的
1: 硬碰硬啊，
0: 哎是，
1: 这就是
0: 硬茬儿。
1: 对，一听这个硬碰硬，其实更多的我们对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来讲呢，更多我们在日常当中最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呢，那就是外伤，创伤，
0: 对，
1: 是吧？
0: 尤其是可能会跟交通
1: 事
0: 故相关的，
1: 有点关系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朱老师会在半个小时，是因为下半小时他有门诊，
1: 还要回自己
2: 的
1: 单位，
2: 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挺远的那个园区，是吧？
2: 对，我们有夜间的门诊，
1: 真不容易啊！
0: 是你的夜间门诊。
1: 之所以咱们今天能够跟大家去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哎，今天上半时段是祝腾娇老师，哎，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不卖个关子，
0: 我们提前先说一下，简单一介绍，
1: 简单聊一下，
0: 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身体里面的事儿，
1: 内科的了，
0: 对，
1: 内科的，咱们先从外伤来聊起。
2: 由外向内，
1: 由
0: 外
1: 向内，是的。
0: 我们希望今天这两位专家所讲到的知识，谁都用不到。
1: 对，
0: 但
1: 是
0: 呢，为什么叫保命专题？就是大家呢用不上是用不上，但是你听一听，
2: 对，
0: 还
2: 是
0: 要有点，
2: 不要用到自己身上，用到别人身上可以。
1: 其实呢，
0: 要建立这个知识体系。
1: 没错，我们总在说，我们日常在各种媒体当中啊，学到了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急救常识。其实我们更加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急救的意识。
0: 是，
1: 其实方法呢，劝诸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您能够通过线下的一些个学习手段，去认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去做，然后去练习、真到用的时候，可能在您的一生当中用到的微乎其微、但是一旦用到，您不要慌。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想到我们今天祝老师讲的这个林林总总，还有接下来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知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竖起耳朵来听收听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帮他这个画出重点，
1: 画出重点、啊、
0: 画出重点，
1: 敲黑板。先来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是装卸货物，经常可能会保不齐遇到一些个重物砸脚面，或者是不小心对从这个车厢往下跳的时候啊，摔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你先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是让旁边的这个朋友能够给咱们揉一揉刚才磕碰的这个地方，
0: 干脆就自己糊噜糊噜，
1: 或者就是这种方式吧，咱们统称为是硬汉做法，就是在创伤科的大夫眼中，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是的，这个汤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货车师傅，其实我自己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是吧？你落地的时候崴了脚，然后
0: 戳着手指头，是吧？
2: 对，但是不知道从哪边流传下来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跺跺脚，感觉哎还能行，就接着打，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对，因为比如说一个简单在急诊室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有的比如说货车师傅装货的时候，是吧？被一个硬的东西砸了一下，那会儿呢觉得还行能走，那就一瘸一拐的先把手头的活干完了，是吧？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哎，第二天发现这个脚就肿得跟馒头一样了，然后来医院一拍片子， 比如说脚丫子哎折骨就骨折了，
1: 嗯，
2: 然后呢又因为它骨折了之后还在搬东西还在活动，可能骨折的断端本来可能对的还可以，后头发现断端差的很多了，可能要手术，
1: 嗯，
2: 这种呢就是所以来说一般来说能走可能不是说没有骨折，
0: 嗯，
2: 因为有些隐匿的骨折呢它可能勉强可以活动，但是因为你负重走路它可能反而会造成断端的移位，然后加重这种出血的情况，
0: 嗯，
2: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包括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揉搓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它已经受伤的部位吧它可能已经血管已经破了再出血，你揉搓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肿胀，
0: 哦，
2: 甚至如果说骨折的断端本来没有移位你揉来揉去，
0: 嗯，
2: 而且那个你想
1: 移位了，
2: 对，能够想象一下骨头本来是一个尖尖的茬，
0: 嗯，
2: 可能就会把周围的血管神经所谓我们加重二次的损伤了，嗯，是吧，另外一种呢可能比如说从货车或者更高的地方摔下来，
1: 嗯，
2: 有的人后背着地啊屁股着地啊，
0: 嗯，
2: 不光可能后背疼他突然腿疼腿麻，
0: 嗯，
2: 这种呢可能就得警惕是不是我们的脊柱里面脊髓有损伤，
1: 嗯，
2: 这种呢因为严重的可能尤其高处坠落伤后背伤了之后可能两个腿就不行了有瘫痪的这种情况，
0: 嗯，
2: 所以这种可能需要更加的警惕，
0: 嗯，
2: 一般来说如果碰到这种可能还是建议你保持原来的姿势啊，
0: 嗯，
2: 然后尽快的
1: 制动是吧，
2: 对，所谓的制动稳定，嗯，然后让它平移的这么到一个能够到更专业的医院或者抢救室，
0: 嗯，
2: 急诊室去处理，
0: 需要很谨慎的对待每次受伤，
2: 是
0: 吧，
2: 尤其是出现这种刚才说神经的损伤，
0: 嗯，
2: 因为神经就跟我们吃了羊蝎子一样里面就跟豆腐一样，
0: 啊，
2: 很脆弱，
0: 是
2: 你可能一个不小心的搬动，
1: 哦，
2: 或者说你一个弯个腰这种姿势上的变化，
0: 嗯，
2: 可能就会加重损伤，
0: 嗯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谨慎一点，
0: 嗯嗯，哎，朱老师我其实在这儿想多问一个问题哈，
2: 嗯，
0: 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骨头断了那骨头茬子会影响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总听大人说你这要是真是骨折的话你早就疼的都受不了了，所以你肯定没事儿。
2: 对对对，
1: 有什么说吧，
2: 确实
1: 有什么说法，
0: 嗯，
2: 对，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是吧，跺跺脚好像能动，
0: 对，就是，
2: 就上了，
0: 嗯，
2: 对，因为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因为骨折它分很多类型，
0: 嗯，
2: 就是我们是要就骨折了之后看它的轻重或者说看它要不要处理，
1: 嗯，
2: 我们叫专业的术语叫对位对线成角，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骨头裂了一个缝之后呢是怎么就是两个地方是怎么分离了，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很远，
1: 哦，
2: 彻底的断了，那因为你外头外形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2: 它歪了折了，有些呢它可能本身就裂了一个缝，
1: 嗯，
2: 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让它固定上其实能够慢慢长上，
1: 嗯，
2: 但是你非要验证验证说能不能动这个左右方向弄一弄，
0: 哦，
2: 它反而就歪了，
1: 哦，
2: 哎，到了医院一看说歪了可能说一个，哎，手法蹬不回去了可能要手术了，
0: 嗯，
2: 往往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2: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局部确实出现了比较疼的疼痛肿胀包括畸形包括甚至有一些反常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嗯，
2: 可能说自己判断，
0: 嗯，
2: 因为毕竟隔着皮肉嘛，
0: 嗯，
2: 你要看骨头
1: 是
2: 还是摸不太准，
0: 嗯嗯，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认知来判断这些事情，啊，
2: 对，
0: 嗯，
1: 都说不准啊，
0: 说不准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平常的你可能一些感觉不是很严重的
1: 就算是一种小磕碰的
0: 算是吧，算是在这个范围内哈，然后我们再说点严重的，
1: 哎，
0: 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我其实特别害怕看到的一个医疗剧的这个局面，就是但是很多个急救类的医疗剧当中都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车祸或者是工地上出现了某一个硬物戳到了身体里面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会把它拔出来，
2: 啊，是的，是的，
0: 我在很多个剧里面都见过这个啊，我就是想先问问这个事儿，就是首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操作？
2: 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这个现代剧里，其实有些古代剧里不也有吗？
0: 啊，
2: 是吧？
0: 被那个弓箭，
2: 对对对，
0: 穿到了
2: 一个大将军上战场了，被箭矢戳中了身，
0: 对对对，
2: 然后他为了表现硬汉，可能我一拔我
0: 薅出来，或者是把那外边箭杆给掰断。
2: 对，其实您刚才说把箭杆掰断，倒是相对有一定的科学的，
0: 啊，
2: 不能叫科学的道理吧？
0: 相，
2: 对，比，
0: 啊，对，
2: 至少比直接拔出来好，因为他掰断箭矢是吧？接着再指挥战场，然后你再下来之后再找专业的郎中去处理，其实这个相对安全一点，因为你想这他即便要表现的再硬汉的场景可能也顶多也就是拔断个箭矢然后再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因为对我们来说一个异物可能扎入体内之后它可能刚好 会卡住了所谓的损伤的血管，就起到了一个临时止血的作用。然后你如果不清楚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贸贸然的拔出来，可能反而会影响这种大出血。同时呢，刚才因为能够扎进体内的可能是一些尖锐的东西，
1: 对，
2: 也会引起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血管跟神经的二次的损伤。
0: 嗯，
2: 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建议用这种毛巾或者软垫或者厚的衣服给它垫上，垫在这个异物的两边。因为比如说你硬的东西你很难，你在搬运的过程中它来回动，可能也会相当于

0: 绞肉一样在里面来回绞、
1: 嗯、
0: 是吧，你用一个软的东西先给它垫上，然后呢用一个布或者布条给它扎起来，就意思
2: 要固定住它，
0: 对，固定住它、
2: 哦、
0: 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的损伤你其实很难说，除非你时光倒流了很难去逆转、
2: 嗯嗯、
0: 但是你要防止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让它的平稳的过去，再由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1: 嗯、
0: 是吧，有一个布条或者硬的东西给它扎起来、
2: 嗯、
0: 然后你就我们叫打120、
2: 哦、
0: 去专门的去那个、
2: 嗯、
0: 对，总体来说如果异物真的进去了，你拔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是夺命的，那、
2: 嗯、
0: 固定住稳定住才是救命、
1: 嗯嗯、哦，那
2: 包括像一些玻璃碎片类的这种、
1: 嗯、
2: 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0: 是的，除非是特别浅漂，刚才我们说你手拿把掐，你很、
1: 啊、
0: 很能够判断的清楚，
1: 你别说、
2: 啊、
1: 现在这个影视剧我发现、
0: 啊、
1: 拍的越来越专业了、啊、
0: 是的，
1: 有很多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都是不要动不要拔
2: 啊，
1: 这个他科普的还是挺到位的、
2: 嗯、
0: 是的是的，
2: 嗯 嗯, 嗯，就是也会参考一些实际的这个医生的专业、嗯、
1: 现在医生都会给一些个影视作品一些个医疗建议，
2: 是
1: 吧，
0: 是
2: 的是的、嗯、这个是车，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严重的车祸当中，我们也是当然影视剧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身体会被卡住，
0: 嗯，
2: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施救或者自救吗、嗯、
1: 啊，这个卡住了之后这、
2: 嗯、
1: 怎么办呢，
2: 嗯
0: 啊，对，卡住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叫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挤压的综合征，
1: 嗯，
0: 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挤压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当你去来到这个现场，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然后你贸贸然的搬掉，其实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缺血是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
1: 哦、
0: 它本来在这个比如说你被腿压了，
1: 嗯，
0: 它在这个小腿里面都积蓄在这儿，
1: 嗯，
0: 你咔给它压拿开了之后呢，它可能很多这样的
1: 冲击是吧，
0: 对，这种废物或者毒物、
1: 嗯、
0: 大家理解都回、
2: 哦、
0: 回流到心脏，
1: 哎呦，
0: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它反而会除了外伤之外，哎，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肾脏的衰竭、
1: 嗯、
0: 因为它代谢不了那么多所谓的代谢出来的那种局部因为缺氧造成
1: 的
0: 一些有害的物质啊、
1: 嗯、
0: 有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判断、
2: 哦、
0: 因为尤其因为你看它挤压的部位、
2: 嗯、
0: 挤压的程度、
2: 嗯、
0: 挤压的时间、
2: 嗯、
0: 可能都会有，您如果说一看到哎，包括地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
2: 啊、
0: 是吧，
2: 有有有，
0: 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别看到这个您当然是好心、
2: 嗯、
0: 冒冒然的我说我马上就给你转移到一个，当然还是除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在这个车流不息川流不息很危险的情况下、
2: 嗯、
0: 那你先给它挪到一个安全的
2: 嗯、
0: 地方，这肯定是对的、
2: 嗯、对，
0: 剩下的可能还是得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2: 嗯、
1: 是的、
2: 嗯、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些个外伤情况之下有出血、
0: 嗯、
1: 有外伤出血了，那可能我们也是拨打了120了，赶紧去来报位置、
0: 嗯、
1: 我们精准的位置到哪哪哪，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
0: 嗯、
1: 是吧，如果是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协助人员来讲、
0: 嗯、
1: 我们应该去帮他去止血，我们知道的有一种叫做止血带、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我们周围的一些衣物先帮他做一个
2: 最好找的
1: 东西，绑压或者是绑扎的一个动作，但是问题来了，在哪绑，绑多紧，
0: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个绑可能相对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您要找合适的工具，
1: 是的，
0: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当你判断不清楚出血的程度或者说部位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直接的压迫，这是最直接的，
2: 压迫就出血点吗，
0: 对，你在哪出血、
2: 哦、
0: 你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
1: 啊、
0: 你先用衣物，或者说当你这个时候也不管有菌无菌了、
1: 啊、
0: 用衣物用干净相对干净一点的给它堆叠上去、
1: 嗯、
0: 压住压迫止血肯定是最有效的、
1: 嗯、
0: 而且是最简单
1: 行之有效，
0: 对，然后如果它持续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个压迫的过程中呢你也别来，你摁一分钟我就看一看到底出没出、
1: 嗯、好，
0: 你摁上如果渗透了你就再摁硬的再叠上去、
1: 啊、
0: 不要来回的打开
2: 啊，
0: 然后如果说你摁了十分钟那还是出血，可能这个效果确实不太灵，
1: 嗯，
0: 刚才汤老师说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所谓的结扎，
2: 嗯，
0: 或者我们叫这个去止血是吧、
1: 嗯、绑带、嗯、
0: 对，远端比如说我手或者前臂损伤了之后呢、
1: 嗯、绑哪，
0: 你就一般扎在你的上臂，一般来说呢靠近心脏，至少离出血点10到15公分，
1: 一哈，什么这这个这一哈。
0: 如果你是脚跟小腿
2: 啊，
0: 对，特殊的呢就是如果是脚或者小腿，
1: 嗯，
0: 然后你就绑到大腿的根部，上臂呢你就绑到肩膀的根部。
2: 嗯，
0: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前臂或者小腿其实有两根骨头，
1: 嗯，
0: 咱们绑压之后呢，就是希望把肌肉压力之后呢，肌肉把血管给它闭上，
2: 嗯，
0: 尤其是动脉闭上，
2: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两根骨头的，你勒得很紧，但是它两血管可能就在两根骨头中间，
1: 嗯，
0: 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如果针对四肢来说呢，就是你就绑到胫心端大腿根部，
1: 哦，
0: 这个肩膀的这个根部啊，然后如果说压迫时间来说呢，其实哦，刚才还讲到，如果说你要绑扎上呢，还是要扎，你就得扎的相对强度大一点，
1: 嗯，
2: 得多紧。
0: 对，
2: 都紫了，
1: 这个我也对啊，不回血了。
0: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可能尽量是宁可紧一点比松一点好。这松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应该这个或者说以前也学过，动脉肯定比静脉的压力会高一点，是吧？
2: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少多少一百的数值，
1: 嗯，
0: 动脉是一百，静脉是八十，你勒了一个八十呢，你看动脉静脉是回不来了，
1: 嗯，
0: 然后动脉一直能够血出去，
2: 啊，
0: 我们叫止血带，就变成一个出血带了，是吧？
2: 啊，
0: 血一直能出去，它只是回不来，但一直流失掉了，所以扎紧。但扎紧之后呢，刚才两位老师说你扎紧了到时候都缺血了，坏死了，这恨不得这都缺血都紫了。这可能来说呢，以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来说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包括我们做四肢的手术也会上一个止血带的时间，
2: 嗯，
0: 大概60分钟90分钟，
2: 哦，那很长时间啊，
0: 嗯，对，嗯，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你相对来说足够来呼叫专业的这个，
2: 嗯，
0: 这个寻求的帮助。
1: 就是，我们就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可能是出血的这个伤害啊小于我们给人家扎的那么紧不回血的这个坏死了。
0: 是，嗯，是的，所以刚才还是如果说能够压迫止血能够止住了，其实是一个又安全，
1: 嗯，
0: 相对又简单，
2: 嗯，
0: 容易操作的，
2: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个止血带的刚才使用，因为尤其如果在这个远郊区你需要一定时间的，一定要把时间给它记上，
2: 哦，
0: 就是如果
2: 压了多长时间，
0: 对，是的，哦，您别因为您是第一现场的施救方，
2: 嗯，
0: 到时候又有转运又到了医院，这到时候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
2: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写一个标识，嗯，或者说你当病人意识清醒了让他自己大概有一个能够追溯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抢救来说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1: 没错，
2: 嗯嗯嗯，
1: 这解答了一个疑惑了，
0: 嗯，
2: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以前说如果你自己就是绑扎的时候帮绑不紧的话，你可以借用比如说手头有笔啊，
0: 对，是
2: 拧
1: 一下
2: 拧它，
1: 哦，
0: 是的，就拧紧之后，
2: 啊，
0: 这个
2: 戳进去拧，
0: 对对对，这您一看就是有专业知识储备的，
2: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
2: 啊，
0: 但是这个操作来说一般实操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你不要用太细的，比如说你什么小铁丝啊，
2: 哦，
0: 小绳啊，
1: 哦，
0: 这就跟刚才唐老师说你可能你这个止血带来的还没有你对它造成的损伤，像宽大一点的皮带或者说一个宽大一点的布条，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相对来说你一个手比如说你对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掌5公分10公分，这样呢相对来说均匀的下去就不会有一个这样勒痕的一个压强那么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宽大的东西你不太好绑结实起不到这个效果，刚才讲的咱们就可以弄一个木条或者一根
2: 笔
0: 然后转一下，
2: 嗯，
0: 就跟那个拧螺丝一样给它转紧，这样呢就能够导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止血的效果，同时呢又不会有那么局部的那么大的压强，因为它相对宽大嘛，它整个是均匀的受力，
2: 对
0: 这种呢坏死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2: 对，这等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让柱儿帮我们做一个小演示。
1: 啊，拿谁演示啊？
2: 这你就别拿谁演示吧。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
0: 拍下来，只要不拿自己演示就行。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1: 嗯，
2: 大家要注意。
1: 就是在路上的，
2: 对。咱们再
1: 回到家中
2: 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朱老师带我们说说这家里面吧。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的，家里面容易出现受伤害的人群是老年人，
1: 没错，
0: 是的。
2: 而且这老年人据说这个不能摔，因为往往就是最后一摔。
0: 对，是的，
2: 就是如果真的出去到了骨科，您的科室可能他就差不多了哈。 我们就很担心。
0: 对，这倒也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确实是，因为老年人呢，您刚才老年人的摔伤导致的骨头的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我们急诊可能有一半以上，对，都是您刚才说的髋关节。因为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刚才康老师说的这个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2: 是，
0: 因为一个呢，他可能。包括现在的统计来说，其实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
1: 嗯，
0: 就你可能有那么多疾病的原因，摔伤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髋部骨折，其实这个骨折本身是没有那么危险，包括你绝大部分人卧床甚至不做手术都能够慢慢的得到愈合。
2: 嗯，
0: 但是因为你需要长期卧床之后，老年人他本身会引起这种长期卧床引起这个肺炎、褥疮、血栓啊、感染啊，这种都是导

0: 是
1: 这个。
0: 死亡的直接原因。
1: 哦。
0: 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这种面对这种情况，除非是上了手术台，可能有很大概率下不来台的，我们还是建议早期的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可能一半人以上一年之内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但做手术呢，可能手术有本身的风险了，尤其跟你合并症有关系。但是往往早做手术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这可能跟我们包括10年20年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理念还是有一些改进。
2: 就我们技术其实是在发展中
0: 的，
2: 现在医疗的这种救治水平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1: 所以有一些老话说的啊，我们也要打破那些所谓的老话。老话讲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时俱进嘛，接近现在的一些个我们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现在的一些个医疗手段，我们往往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个收益，是吧？其实我自己就能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啊，这个脚就被这个钉子锈钉子扎穿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扎进去一点，但是把鞋都扎穿了。
2: 天哪！
1: 这个钉子是直立着，
2: 我的天哪！
1: 但是啊，咱就有一点好，咱知道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0: 对，是的。
1: 但是，咱们那一天当天中午小聚了一下，你想露营嘛，咱们喝了点小饮料嘛，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的非常的这个脑子非常的理智且清醒，然后人露营营地的这个店长当时就开着车带我去当地的这个一家医院，去了之后我跟大夫的交流是这样的，我自述一下是怎么回事，那钉子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人看看这个照片，然后呢就跟人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个打针的一些忌讳，然后他说现在您可以去打那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1: 我说这个东西影响我中午的饮食和进餐吗？他说这个针呢，其实孕妇都可以打，
2: 很安全。
1: 对，很安全。
0: 是的。
1: 你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就跟我以前认为的那个老话说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因为就这几年或者说近几十年，确实是比我们过往的多少年的进步都是有很明显的。
2: 是的，是的，
1: 是的。所以最后请周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小科普吧。就刚才我说那个案例，咱们保不齐可能会在家中或者是在户外有一些个铁的东西割伤了扎伤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必须得去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了，
2: 或者必须得去急诊。
1: 对，
0: 是的。因为这种破伤风杆菌吧，一般比较常见在这种铁锈啊泥土里面，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深比较窄然后缺氧的这么一个伤口，所以说呢一般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尽快的去，比如说刚才说的被铁钉扎的一个比较深比较窄的，表面看好像一个很小的洞，感觉这不处理也没问题，但它其实内部可能是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像这种铁钉异物这种比较脏的东西扎进去了，有带着泥土污染的伤口，这种可能得早点去，不光要处理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可能还要处理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扎了一下，但是我摁了好久它还是出血，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在你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有比较深的损伤，这种需要。另外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果有异物进去了，这可能也得是去紧急急救，
2: 别自个儿薅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什么时段跟朱老师了解了一些我们生活常识以及我们一些不常见的交通事故当中的紧急的应急的处理办法。
2: 对，
1: 其实
2: 破肉伤骨的这些，
1: 对，时间太有限了，跟朱老师没聊尽兴啊。
2: 对，但是您因为有门诊，所以门诊优先。朱老师，咱们下次见，我们一块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下半段时段又来了，
1: 你看我们全新的面孔啊，而且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可以通过云听，甚至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进行科普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一位我们的骨科老师，当然现在也是在急诊当中啊，干活，
0: 是
1: 吧？
0: 回去门诊了。
1: 祝老师已经火速回到门诊。

0: 经常我们会听到有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媒体当中去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如何使用，
1: 包括提前的一些甄别哈，
0: 对，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发作起来，真的是我们猝不及防，这个猝不及防的猝。就是也是猝死的这个猝，
2: 对，是
0: 是吧？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我再忍一忍，然后就忍不过去了呢？就是真的不能扛，为什么心脏的问题我们千万是不能扛呢？
2: 那其实我们拿这个心脏问题心梗来说事儿的话，其实症状发生了之后，心梗的意思是心脏血管堵塞了，
0: 是，
2: 那相当于不过血，那没有能量供应的话，心脏的细胞其实是逐渐会出现坏死的，那我们只是生扛，这个坏死并不会被抑制住。所以
1: 靠你的意志力没有用，
2: 对，是，所以一般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提示点，比如说哪些症状会比较像心脏梗死、心肌梗死的表现，像胸疼，
1: 胸
2: 比如说心前区，或者是乳头连线的
0: 中间
2: 、胸骨正中发紧感、紧缩感，对，紧缩感像被手攥起来一样，对，然后憋气、胸闷气短，咽部的紧缩感，像被别人扼住喉咙，然后
1: 这个
3: 说不出话
0: 来，
2: 对，对，还有人会出现这种左侧的肩膀啊、
0: 肩痛、
2: 胳膊啊放射的感觉，后背的感觉，
0: 后背痛，
2: 对，还有牙槽，左侧牙槽
0: 也都是在左侧吗？
2: 对，左侧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现在的统计数据也是左侧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或者是丧失了意识、大汗
1: 啊、那种
2: 心慌等等濒死感这些。
1: 就是我一直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从知道了这个科普之后，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医生科普之后，我经常会稍稍有一点点憋气或者不舒服，我就想坏了，是不是快要来了？但是好像很多医生都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出现的话，他一定跟我们平常我们说今天好像有点憋、有点喘不动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其实我们好多人现在在临床上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心源性的猝死问题。或者是心肌炎啊、心梗，说我们现在网上搜索什么什么，然后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条件是它会有相应的危险因素
1: 啊。
2: 一般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拿心脏病来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就包括男性是一条，
0: 男性
2: 是独立的一条，对，性别是有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的，然后还有绝经后的女性，另外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单独的吸烟和饮酒，这些都是算是
1: 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2: 就是吸烟和饮酒都是独立的一条危险因素，
1: 也都算是啊。
0: 我以为是吸烟不喝酒，喝酒不吸烟，
1: 对，我也想，
2: 不是的，
1: 如果两条加一块就没事儿。
0: 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2: 对，
1: 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遗传病史，比如说直系亲属有没有犯过这个心肌梗死，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其实会比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是，
2: 那既然有了这个危险因素，同时呢又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时候。持续不缓解，比如说超过了10分钟以上、15分钟以上，我们发现休息之后也改善不了，就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或者拨打120求救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说，包括很多司机师傅也都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千万别说我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吧，或者是说我就自己开到医院去吧，就这种情况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是吧？
2: 对，绝对不可以。
1: 那我们应该正确是？
0: 其实是在赌命，
1: 是吧？
2: 是。
1: 对，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2: 我们希望的是，当他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一个心源性的，希望它能尽量的静息，然后不要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的耗氧量，
0: 先歇着。
2: 对，它应该先尽快停车，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
1: 要停车，对，
2: 停车，然后打开双闪，
1: 安全的地方停，
2: 优先先拨打120，先应该告知他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是
2: 要描述的详细一点，
0: 症状，
2: 我出现什么症状，大概多长时间了，有的时候120会在这个电话指导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如果有这种亲属联系方式的话，及时的发送求救信号。
1: 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停下来。
2: 对，停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会增加这个心脏氧耗或者是劳动劳累的这样的事情。
0: 其实我的这个感觉，有很多的人一旦有这种这个不适感，他会先紧张。
1: 对呀，
0: 是吧？
1: 当然会紧张，
0: 会紧张害怕，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2: 对，
0: 其实往往就会很难有人第一反应说
2: 完全冷静下来，
0: 冷静沉住气。
1: 是，
0: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家中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状态呢、
1: 嗯、
0: 比方说他是头晕了，或者是说话噜噜噜，就是咱们说的大舌头，哎，对，语言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都是说哎呀等会儿吧，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吧，或者等孩子下班了、
1: 嗯、
0: 或者老伴儿买完菜回来吧、
1: 嗯、
0: 往往这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个问题上的一些个延误、
2: 嗯、
0: 尤其是一些个脑卒中的一些个抢救来讲，其实是耽误时间了、
2: 嗯、
0: 是吧，
2: 其实是的。
0: 所以说完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之后啊、
2: 嗯、
0: 我们再说一说大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紧急的去处理，跟心脏的这个紧急处理方式有没有相似，有没有不同？
2: 嗯，脑卒中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4.5小时，
0: 4.5小时，
2: 对，如果他是对黄金的抢救时间、
1: 嗯、
2: 如果他是个脑卒中，是个急性的脑梗的话、
0: 嗯、
2: 那其实在4.5小时之内我们是有溶栓的之争的，就是有机会能做溶栓、
0: 哦、
2: 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提示明显的脑卒中的症状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
0: 嗯、
2: 头疼头晕，
1: 嗯
2: 嗯，看东西模糊了不清楚了，
1: 嗯，
2: 重影，
1: 嗯，
2: 说话不利索，
1: 嗯，
2: 走路不稳，
1: 嗯，
2: 然后像肢体的僵直或抽搐、
0: 嗯、
2: 大小便控制不了了、
1: 啊、
2: 失禁了、
1: 哦、
2: 甚至有些是单侧肢体活动不利、
0: 嗯、
2: 就突然一侧肢体会麻木啊、
1: 嗯、
2: 我动不了了、
0: 嗯、
2: 控制不了，不能及时的活动，
1: 嗯
2: 嗯，还有一些吃饭饮水呛咳，
1: 嗯
2: 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
0: 嗯
1: 嗯，
2: 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他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2: 以便方便提供给这个医疗的人员来让我们进行判断，
1: 嗯嗯，
2: 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这样问题千万不要拖着，
1: 对、
0: 嗯、
2: 要越早去医院或者越早急救会更好，
0: 是，
2: 嗯，
1: 所以这个知识我觉得要告诉家里的老人自己知道，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很多你说白天可能家里老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2: 嗯、
1: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手机上搞上一键直呼、
0: 嗯、
1: 对吧，打给孩子也好或者打给你就近能够找到的人马上通知他、
0: 嗯，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操作的一个事儿，如果他脑子真的当时就糊涂了，他很难去知道那个认知、
1: 哦、
0: 去一键呼叫，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其实更多的可能老年人自己下意识的会摸兜找药，
2: 嗯，
0: 就这个找药、这个
1: 啊、但是他自己可能有这个经验的话、
0: 嗯、有经验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难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摸兜找药、
1: 嗯、
0: 包括往往在路边摔倒的这个老人可能是自己哪儿难受啊、
2: 嗯、
0: 告诉路人、
1: 嗯、
0: 我那个兜里有手机，手机背面一般都
1: 是
0: 给孩儿女啊、或者是
2: 电话、
0: 哎、老伴的这个电话
2: 联系
0: 方式、
2: 嗯、
0: 是吧，咱们年轻人自己知道该有一个紧急呼叫，但是老年人确实这方面做的会少一点，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有一个自备的药了，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
2: 嗯、
0: 心不好受心脏的问题的话，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
0: 嗯、硝酸
2: 甘
0: 油，
1: 对，
0: 什么这个安宫牛
2: 黄，
0: 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通用名哈，
1: 对，
0: 就是大家都会常备这些、
2: 嗯、
0: 包括就是
1: 咱们叫急救药吧，
0: 对，急救药、
2: 嗯、
0: 包括咱们是说心那个心脏的这个药啊怎么吃是个问题，刚才包括我们在讨论硝酸甘油跟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1: 对呀、
2: 啊，
0: 是吧？服用
1: 是说倒地就给它塞进去吗？
0: 对，这两个是怎么用法呢？
2: 明白，其实这两个药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不能混用。
1: 嗯，
2: 那从心梗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心梗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要吃什么药了。
0: 嗯，
2: 那速效救心丸它的作用其实是大部分是活血化瘀，
1: 哦，
2: 然后增加心脏的氧流量。
0: 嗯
2: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吃速效救心丸叫急性用药了，一般是10粒到15粒，
1: 嗯
0: 啊、
2: 在含服，
1: 是
0: 舌下
2: 舌下可以含服、
1: 哦、
2: 对，
1: 必须舌下，
2: 嗯，可以舌下会最常见一点、
1: 哦、
2: 吸收会快速一点、
1: 哦、
2: 嗯，舌下含服，然后硝酸甘油它的作用呢其实是扩张血管，
0: 嗯，
2: 扩张冠脉啊、
1: 哦哦、
2: 增加血流量、
1: 嗯嗯、
2: 但是硝酸甘油会有一定相应的弊端，
0: 哦，是什么、
2: 嗯、比如说这咱们家里一般会常备这个血压计啊，
0: 有的、
1: 嗯嗯、
2: 然后我们测血压发现它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
0: 嗯，
2: 因为它扩张了这个血流，扩张了冠脉、
1: 哦、
2: 那它的血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0: 哦，
2: 所以相对可能更有风险、哦、那有些人其他的像过敏，这单独说了啊、
1: 嗯、
2: 要过敏的话这两个药无论哪种都不能吃，
1: 是是、
0: 哦、
2: 然后像主动脉它有本身主动脉瓣有疾病，
0: 嗯，
2: 然后它是一个幼时的梗死，这个很难判断 啊、
1: 哦、对啊，
2: 就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对它来说是有加重作用、
1: 哦、
2: 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
1: 嗯
2: 嗯，还有就是对部分男性来说，可能会吃一些类似怎么说呢，叫助勃起的药物，
0: 哦，男性功能性药物，
2: 对，功能性药物、
0: 嗯、
2: 那这种药物其实跟硝酸甘油是严重禁忌，不可以互相使用的啊、不可以一起使用的，有风险，所以其实用药方面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咱没法直接明确好你当时这个状态到底该吃哪个药，嗯，还是正规的医疗判断更好一点、
1: 嗯嗯嗯、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这个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新闻哈，
2: 是、
0: 嗯、
1: 就是好心人他看到有人倒地了，
0: 嗯，
1: 说我身上有药，我就赶紧给他、
2: 嗯。

0: 塞
1: 了
0: 塞了，结果可能好心办
2: 了
0: 坏事儿这种、
2: 嗯、
0: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你别看到有一个人晕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倒在那儿，你觉得他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问题、
2: 嗯、
0: 马上就把你身上带的这些药给他塞进去，
3: 盲目给药
0: 其实不对的、
2: 嗯、对，其实有不同的疾病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
0: 嗯
2: 嗯、这个时候用药那就是大概率是不同的了。
0: 嗯，所以还是打电话是不是、
2: 嗯、打电话，然后还是及时求救。
0: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疾病和用药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的学习，
0: 嗯，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哦、
2: 嗯、然后基础病的话大家应该及时去复查。
0: 哎，
2: 嗯，
0: 对，
2: 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那本身我们犯病的几率就小。
0: 嗯嗯，就是你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2: 对，
0: 别是真的就是你储备了一肚子的急救知识，说我就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2: 嗯、
0: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前面别让它出问题，
3: 对，
0: 不是最好的办法，
2: 对，减少风险、
0: 啊、
3: 对，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跟这个某一个心胸外科的去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
0: 嗯
3: 嗯、就有一个环节是会用 AED、
0: 嗯、
3: 当然有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在科普啊，以前我们就说给心外按压，
2: 按压，
3: 对吧，胸外按压、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
2: 嗯。
3: 我们第一步往往是先呼叫他，看有没有意识。
2: 嗯、
3: 比方说，先生、先生或女士、女士、
2: 嗯、
3: 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低血糖。
2: 嗯、
3: 我们去盲目的按压的话，有可能会按坏了。
0: 是、
3: 嗯、先判断他的意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其实这个三者的判断来讲，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2: 嗯、
3: 往往是有门槛的。
2: 嗯，其实确实是，我们会建议，首先应该判断他的意识。
0: 嗯
2: 啊，当然第一条是保证环境安全啊，我不可能在一个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对一个病人或者对一个突然发生倒地的人去进行施救。
3: 对，
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有没有意识，一般是拍打他的双肩，就两侧都要拍打，
0: 叫不关事儿，
2: 同时拍打同时叫
0: 嘛。
3: 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侧吗？
0: 两边一起拍是吗？
2: 有人可能会有
3: 耳背或者是
2: 单
3: 侧、
0: 啊、
3: 单
2: 侧耳背的情况、
0: 啊
2: 嗯
0: 嗯、左右叫、啊、
2: 对，先呼叫看他能不能有没有反应、
0: 嗯、
2: 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进行下一步、
3: 嗯、
2: 判断呼吸
3: 啊，呼吸，
2: 对，他
3: 有
2: 没有自主的呼吸、
0: 嗯、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一般是这样，
2: 这样其实不准确，
0: 这动作我描述一下、保证让听众朋友能听，就是把手放到对方的那个鼻
2: 孔
0: 下面去探一探他的鼻息，
2: 感受气流、
0: 嗯、
2: 其实我们更敏感的地方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对，是的，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首先看他胸廓的起伏、
0: 嗯、
2: 我怎么看、
0: 嗯、
2: 我一定是
3: 起伏会有一个明显，
2: 对，我一定是侧头看，对吧，才能看得很明显、
0: 啊、
2: 我把头弯下去、
0: 嗯、
2: 低着看、
0: 嗯嗯、
2: 这个时候我可以同时把这个脸颊放在倒地的这个人鼻孔和嘴巴的上方、
3: 啊、
2: 就是我同时用脸颊感受他的气流，然后呢也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0: 脸会更敏感吗？
2: 是的，能感受得更清晰、
0: 啊、
3: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就给人堵住了就你这样就给人堵住了
0: 因为电视剧里面往往第一个动作是这个、
2: 嗯、
0: 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
2: 哦、这样其实没
0: 掐人中
2: 没有效的、
0: 啊、
3: 第二动作这样
0: 掐人中没有用什么，
2: 对，我们会有第三步的判断、
3: 哦、
2: 第三步判断会判断颈动脉的搏动，但是对群众来说可能是有点门槛的、
3: 嗯、对，不太能够按压的那个明显、
0: 哦、
2: 对，所以其实、无论是哪条指南它现在都是提示只要满足前两条、
0: 嗯、
2: 没有意识、哦、没有自主呼吸就可以进行按压、
0: 哦、
2: 但是按压的深度和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
0: 的，是
2: 的、嗯、
0: 是的、
2: 嗯、
3: 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拍打这个发现有人倒地之后、这个三个因素去判断的同时也还要呼叫旁边的人，先生请帮忙去打120，
2: 对、
3: 这位女士请这个去寻找最近的 AED、
2: 没错，
3: 是吧、
2: 嗯、
3: AED 拿来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AED 都会傻瓜机式判断我们该不该给它进行一个放电、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呼救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判断安全之后然后要呼救，因为120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要想到达现场它是需要时间的，
3: 需要时间的，
2: 然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急救操作，那有一个叫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
3: 啊，
2: 所以说有一些120人员他会在那个电话里边
3: 知道
2: 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对，
2: 然后 AED 的优先级特别高，我们会把这个放到最前面的位置，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的心脏停止是因为室颤，室颤就是心脏的电活动完全紊乱了，
3: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靠按压 它其实是不能达到把这个心率让它回来或者是复苏的这一个作用的，所以只能靠 AED 来实行。AED 确实大部分都是傻瓜式的操作，其实上面都写的对很清楚，我们只需要开机，开机之后上面它会提示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有电极片可以贴，电极片每一个上面都贴在哪儿，它也上面有标识，
0: 写得很清楚，
2: 对，只要贴的位置对，正常开机，然后它会对这个病人的心率产生一个自动的分析，然后分析的时候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
0: 清场
3: 是
2: 因为短时间，然后分析好了之后它会提示您是否是一个可出站心率，如果是可出站心率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自动充电了，第二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充电，手动充电的话在 AED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直接点击就行了，它会提示充电完成，是否放电，那放电之前我们会让周围的人清场，
3: 对，
2: 不要触碰病人，以防万一被电击到
3: 连上，
2: 然后对，清场之后，然后在我们再按电击按钮放电就可以了，
3: 对，
2: 然后紧接着立马开始胸外按压，减少这个中断的时间，增加心脏的血流，
3: 是，
2: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0: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拨打120，或者是见过这种，就是没有见过，所以大家，我是想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专门拍给120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拍的非常的详细，我这才知道原来120每次接通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就是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就派车去，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接线员他会一直。问你出了什么情况，他会指导你要干什么。
3: 对，
0: 就是这个车他也派了，他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你所在的地方，同时他一直在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是什么呀？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那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他会很详细的给你一个远程指导。
3: 没错，
0: 这个会让你放心很多。
3: 没错，这个电视剧是3年前那部吗？
0: 哎，可能还真是，
3: 是吧？好像咱俩说的应该是
0: 对，咱俩应该他好像就拍了这一部，不是最近看，就是最近老刷到，
3: 老刷到。哎，其实我特别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呼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知道有很多的商场、火车站、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都有这个 AED 呀、包括我们的办公楼也都有，但是往往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分布在哪里。我听说它的这个安置跟分布这个点位还都要经过人流量的一个测算，
0: 对，
3: 就比较科学的搁到一个大家都好得到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3: 当然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品牌方也好，还是咱们的社会力量也好，能够出一些个在我们的地图上能够迅速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点位。
0: 有，
3: 我们包括分楼层的，
0: 对，有这个东西，
3: 有这个东西是吧？
0: 有这个东西，
3: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好利用起来。
0: 对，对，我们就不做这个广告了，因为这个相对有点商业，但是你只要一搜，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心的话，咱们提前的储备一下，
3: 大家去搜一搜，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个工具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这个发扬光大一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0: 是，
3: 这是好事儿。既然您做了，您都投钱去做了，干嘛不让它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呢？
0: 对，
3: 这是一个公益的之心呐。
0: 是，这希望这几个。平台和品牌方如果听到本期节目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在没有报备的时候不能说。
3: 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告诉大家，去各大平台都去搜一搜，
0: 去搜去搜，
3: 都
0: 能搜到。
3: 对，但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科学有效的利用上，而且是大家最好还是去学一学，因为我们真正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感受了那个 AED 的那个仿真那个器具啊，你会就是哎呀，怎么讲呢？不能说对敬畏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了。
0: 是的，
2: 而且在后期再继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更加的信心，更多的信心。
0: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前急救的医生，他从那个退出来之后，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社会的力量当中，那个社会力量是专门现在在给家庭做急救科普，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3: 很好，
0: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你比如说单位如果组织了，
3: 是。
0: 咱们可能去，或者我们主动的去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种地方去参与这种学习。现在呢，他们这个社会力量是逐步的开放给各个家庭，
3: 对，
0: 让很多家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去学习，比如老人出现情况，小孩出现情况，家里其他人，包括你自己在家的这个环境遇到什么情况，就地教你怎么处理，
2: 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
0: 对，
3: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还挺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好的，
2: 其实这个呢，在各个医院，尤其是头部医院，对，各个医院急救部吧， 大家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
3: 哦、
2: 嗯，可以跟各个医院的像团委啊或者急救队伍、
0: 嗯、
2: 你比如说社区、
3: 嗯、
2: 或者说是咱们企业都可以跟这些单位去进行对接，
0: 嗯，
2: 比如说我希望你们能来给我们做一个教学、嗯
0: 哦、那太好了，
2: 嗯、
0: 啊、
2: 其实我们也平时也做经常做这种客户，
0: 北三院也有、嗯、
2: 是的，
3: 您还别说，就是在咱们
0: 给我们做做
3: 这个，在1月23号今年1月23号我们科普好医生第一届的这个
0: 啊有
3: 现场的时候，
2: 嗯，
3: 在北京安贞医院专门有一个小节目，
0: 嗯，
3: 那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急诊科的老师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舞台剧，就是又有这个担架床，又有这个 AED，
2: 很生动，
3: 就是对，很生动的跟大家去呈现出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抢救病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这个欢迎以后这个。

0: 仪三院的各位专家们，来到我们总台体系给大家培训培训。咱们台里有，
1: 对对对，也有的，每层都有的。
0: 对，幸好我们也没有机会用到。
1: 最好是大家都
2: 平平安安，希望大家都用不到。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
2: 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就可以。
1: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科普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慢性病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个病症，其实都不碍事儿的、
2: 嗯。
1: 但是往往要人命的就是那些个急症的发作。
2: 嗯，
1: 其实世界急救日的到来之前，我们也不是卡着那一天，到来之前、
2: 嗯、
1: 希望跟更多的这些个专家也好，社会力量也好，去联手为我们借着这个势头吧，这相当于这个日是一个东风吧、
0: 嗯、
1: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
0: 嗯、
1: 希望这股东风刮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力的去向每一位朋友去宣讲、
2: 嗯、
1: 去告知。
0: 对， 对，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希望、
2: 嗯、
0: 其实每一位医生来，我们都希望咱们以后不要去到这个医生
1: 的
0: 科室，对吧？
1: 是，
0: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对于健康，像阿汤说的，你要有敬畏之心、
1: 嗯、
0: 你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那怎么叫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呢？那就是我们提前要储备好这样的一些正确的、
1: 嗯、
0: 科学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万一真的遇到了，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帮点正向的忙。
1: 对，
2: 没错，
0: 是吧？
2: 是，
0: 甚至你别说帮、
2: 嗯、
0: 帮倒忙。
2: 对，
0: 嗯，
2: 还有平时体检也非常重要。
0: 体检很重
1: 要。
2: 体检重要，然后发现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
1: 嗯、
2: 包括一些基础病、
0: 嗯、
2: 那我们应该及时去复诊、
1: 嗯、
2: 把这些基础病和慢性病控制好，
1: 对，
2: 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1: 对，
2: 当然像年轻人，
1: 年轻人
2: 熬夜、啊、
1: 是的，
2: 应该把这些如果不主动控制的话、
0: 嗯、
2: 其实也是增加风险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是，
1: 对，能够体谅大家压力大，但是呢在压力的这个来临之前、
0: 嗯、
1: 或者是正在抗压的时候，也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来说健康是一切，它都是零嘛。
0: 嗯，
1: 再一个是，如果家中有一些个亲朋好友，他有一些个慢性病或者是既往病史的话，医生一旦给您开具过这个药物，一定是要谨遵医嘱去按时服药。
0: 对，
2: 对的，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该忌口忌口，该戒酒戒酒，该戒烟戒烟。
2: 对，
0: 是这个，我就见过有阿姨去了医院之后，大夫问血压高吗？不高啊。好，那你有吃什么药？我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是为什么呀？
1: 因为
0: 我不吃降压药，我血压不就高起来了吗？
1: 倒也是，
0: 这种认知上的哈，咱们以后也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去聊一聊，
1: 多去聊一聊，
0: 沟通、
1: 啊
2: 嗯。
1: 今天的时间是太有限了啊，
0: 是
1: 两位老师都没有聊尽兴。
0: 对，
1: 我们
0: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很长，
1: 可以展开更多，
0: 嗯、
1: 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0: 是的，
2: 嗯、
0: 啊，所以真心的欢迎以后我们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做科普。
1: 没错，
0: 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一下北医三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
1: 的
0: 这个支持，
1: 是的
0: 是吧？感谢院领导、
1: 嗯。哎，今后我们更多的合作可以陆陆续续展开。
0: 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啦。
0: 再次的感谢刘医生，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咱们下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

0: 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这个就工作了一天就的之后啊，这个状态啊，尤其是大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可能工作上啊都会有这种时候。就明明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临了临了要下班了，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仿佛让你觉得这一天天都塌了，
2: 就让我想到了昨天咱们那小剧场。哦，该死的，真见鬼！那怎么又开始要开会了呢？
1: 就你不觉得，尤其是这种就像这个点儿啊，就5-6点钟，我马上就快下班了。你通知我，让我现在要给你交一份方案。
2: 哎，有对。
1: 然后说，不着急，不着急，你下班前给我就行。
2: 我是啊，我下班前这个点肯定是给不了你了，意思就是得放在下班以后了。
1: 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明天之前给我啊，有经常这就明天之前，明天之前就是说12点之前呗，是吧？
2: 明天之前，其实还一般说的是明天上班之前
1: 啊，没对，明天上班之前给我就行。对，
2: 你就是说从明天上班，甭管8点上9点上，在此之前，你今天晚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干它
1: 啊。对啊，或者要么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平常的，就是这个点通知开会。这不是大家经常经历的吗？5点半6点了，说然后群里发通知啊，6点，什么什么哪个会议室。开会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季度的啥啥啥
2: 啊，咱们一块碰一下啊，现在都用这个碰啊，
1: 碰
2: 我们一块再什么捋一下，再蕊一下这个流程啊，
1: 蕊一下，现在还有这词儿吗？
2: 有这个词儿，蕊一下流程，意思好像就是应该是什么 review 啊，就是一起再
1: 哎，
2: 他就这么着说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再蕊一下，
1: 蕊一下
2: 啊、
1: 哦，
2: 再过一下，再碰一下，
1: 没说再对齐一下吗？
2: 那现在可能平常就对齐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想听到这种消息。
2: 嗯，
1: 就明明已经下班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说任何事情，你只要告诉我下班了，你可以走了就可以了。就这种时候，明明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晚上可有时候会约饭嘛，对吧？我饭都约好了，你告诉我临时开会，
2: 你还不是还没吃呢吗？正好就不用吃了，
1: 就一切安排都计划好了，这时候来了。
2: 对，
1: 还有那种我之前也经历过，就是我的那个休假申请都走完了，就明明叮叮都过完了，然后告诉你说你下周休不了了。
2: 你看看，这
1: 真的
2: 喜从天降，这是
1: 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告诉我你修不了了。
2: 怪不得房科选新闻的时候选了很多那种最近这个航司有关于机票退改的问题啊。最近又请假了吗？
1: 天塌了，没有没有，最近请假也请不下来，不可能的。
2: 哎呀，就有的消息一听你就觉得完了啊，就是那种。它完全和你既定计划是背道而驰的那种。
1: 对
2: 对，
1: 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觉得大家也有过啊，什么事儿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
2: 对
1: 你来说你会觉得天塌了。
2: 对，它可能还没有真的开始，但是当你听说了以后，你就觉得天就塌了。
1: 职场很多啊，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职场的，生活当中也会有那种天塌了的时候。
2: 生活当中，
1: 你比如说什么？当然，现在其实大家家里都不拿钥匙了。天塌了的时候，比如说忘拿身份证去坐飞机或者高铁
2: 啊，到现场
1: 拿身份证，对，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天塌了。
2: 然后突然发现啊，也有窗户，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不都那个手机电子的也行，或者是要到的早了，
1: 办临时身份证，
2: 临时身份证，对，
1: 也挺快的。但那一瞬间还是会觉得，因为还是很麻烦。你出差，你到了那地儿，你办理住酒店啊什么，都有用到身份证，其实也挺麻烦的。
2: 是的，
1: 还有那种啊，比如说点外卖，我就经历过
2: 啊，
1: 我点一个米粉儿，我本来就是想喝那汤，他来了之后汤给我全洒完了，我就是想喝那个汤的，要不然我为什么不点个干拌的呢？
2: 有道理、啊，
1: 给我洒完了，就洒剩一口，然后那汤都泡了。
2: 我遇到过一个外卖天塌的感觉是，当时我的那个公寓。他不能够上楼了啊！他是在楼下，只能放在楼下。他说啊，我给你送到了，那个放在楼下，你这个门禁我进不去。我说行，没关系，您就放门口就行了。我还稍微磨蹭了一下，我再下楼去取，发现不是我的外卖。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啊，
1: 还没到，
2: 不是他送错了啊，他单子太多送错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你要不你先等我一会儿。 那个我先把下一单送完了，我再回去给你送。冬天啊，我也不知道他大概多久，我说大概多，我说很快很快，几分钟几分钟啊，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等着他，站在楼下寒风凛冽的，我等了至少得有20分钟，我中间我就想上楼了，但我一想那我要上去我刚才等不白等了吗，再坚持坚持吧，不几分钟吗，一挤就20分钟出去了。最后等他送来以后吧，是餐也凉了，我人也凉透了。哎，就你哪都不对，
1: 就是那个，尤其是饿的饥肠辘辘的时候啊。
2: 对，
1: 然后如果说到外卖，还有那种就是特别饿的时候，研究了很久很久，然后终于决定点哪个外卖了。然后点回来之后发现巨难吃，我也会觉得天塌了
2: 啊！一看就是周围开的新店啊，尝试一下。
1: 对，然后还有说天塌了，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你会觉得不同的事情是天塌的。你说现在吧，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小时候，你现在可能回忆起来，那都是什么事儿啊？但是小的时候，你经历有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天都塌了。
2: 那要这么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天就没放晴过
1: 不写作业是吗，
2: 或者是老师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家长群这个东西呢，当时一说叫你家长来学校，这已经是就跟这个就死刑一样的感觉，特别害怕，因为老师和家长之间沟通没那么密切，所以一说要叫家长我就觉得天就塌了
1: 啊，
2: 都甭管多大点事儿，就叫家长我就觉得天塌了，那现在你看家长群
1: 每
2: 天晚上老师每
1: 天都告状
2: 都沟通的，这
1: 习惯了，
2: 对，孩子们就习惯了，就没经历咱们那个时候，
1: 对，还有那种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天塌了，就比如说我家里人刚给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文具，你就不管说什么自动铅笔啊、文具盒啊，之类的啊，甚至一块橡皮，我今天刚买的，我就给丢了。
2: 哎呀，
1: 我都会也会觉得天塌了。你回去之后怎么给家里人交代？好几块钱呢，哈，
2: 那真是
1: 啊。
2: 你丢过好几块钱吗？
1: 也丢过，
2: 我也丢过。我当时丢了一个5块钱的一整张纸币，我真觉得天塌了。那时候我每天零花钱也就1块、2块、5毛，2块都是算是奢侈了，就5毛1块，每天揣兜里俩钢镚，什么叮叮当当上学了。那天是我要买一个小玩具，跟家里磨了半天，然后5块钱。出家门就丢了哎呀，到了小卖部一摸兜，天塌了。
1: 这也是啊，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说什么事情，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塌了，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啊，曾回忆一下曾经什么时候，但我觉得挺多的，反正对我来说我就是那一瞬间会觉得天塌了，
2: 对，
1: 但其实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儿啊，
2: 真是有个高顶着呢，
1: 至于
2: 不至于，没事的，
1: 那不都过来了吗，
2: 就是的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什么消息什么事儿听到您就觉得天塌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0: 好，来到了17: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读猪尾巴还是猪尾巴呀？
3: 都行，反正都明白这是哪儿啊。
0: 就说现在啊，就讲今天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为什么猪尾巴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哎，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吃，我妈给我买，
3: 是
0: 好像才几块钱，2块钱一根儿还是多少啊？说这个，因为说什么猪身上最好吃的一个部位，很多人会觉得是猪尾巴好吃。别看那个貌不惊人啊，但是它骨多肉少，富含胶原蛋白，口感的软糯弹牙，吃起来甚至有点那种啃猪蹄儿的那个满足感。但是现在呢，很多人说市面上的这个猪尾巴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其实呢，后来也是有记者去采访了养殖户，也说呢，这也并不是一个秘密。随着这个生猪饲养日趋规模化、集中化，多数的宰猪要在出生1到3天内就被人工弄断这个尾巴，只留下大约1/3的长度。那长大之后呢，就是现在常见的比较短的这一节了。
3: 啊，就合着不是说猪品种退化了，是现在太卷了。
0: 对，
3: 规模化的猪场呢，一头挨着一头的小猪要应鸡互相摇尾巴，那下次咱们再买猪尾巴的时候就别骂摊主，你怎么这么短，这个这是现代养猪的痕迹。
0: 不知道有朋友有没有过吃过，你小时候吃过吗？
3: 我应该是吃过。
0: 我现在也就确实还挺想吃，但确实是找不到了
3: 啊，
0: 就卤好的那种。
3: 咽口水了已经。
0: 真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事情。司机高速上面又逆行了。最近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的一辆轿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了服务区入口，司机竟在服务区出口匝道逆行，迎面不断的有车辆驶来，随即又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险象环生。那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立即上前处置。驾驶人呢就说，这个车辆呢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入口，抱着侥幸心理就想逆行折返加油。民警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后，对其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罚款200元记3分，并开展安全教育。
3: 上高速之前一定要看油表啊，看电量，错过服务区那就将错就错的接着往前开，下个口或者是下个服务区咱们再补。要是真没油了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就靠右停，双闪放3角牌，打12122，千万别自己当人肉倒车影像。咱为了省那2升油，不值得拿一家老小的命去赌啊。
0: 我刚才想说，如果说真没油了，这高速上怎么办？就只能靠边停，对吧？
3: 那不然呢，你也得推他。
0: 打电话求救援吧。
3: 对。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贵州榕江的一所学校举行了表彰奖励活动，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能够拿到奖状，还能够领到一份特殊的奖品，是用稻草捆扎好的猪肉。这样实在的奖励引来了不少网友点赞，网友表示这个奖励太实在了。
3: 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咱先不说，但至少能改变今晚的伙食了。努力的回报，看得见摸得着还吃得上，能端上全家饭桌，这才叫真反馈。
0: 这学校挺会玩啊。
3: 啊，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潘婷发膜3分钟奇迹竟然是商标。最近有一个网红爆款，就是潘婷的这个深水炮弹高浓精华发膜滋养型陷入到了舆论争议。有网友质疑该产品的名称、包装、表述玩文字游戏，部分概念看似功效宣传，实则呢用小字标注为商标，产品后缀容易误导普通的消费者。对此律师也是表示，这个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不能成为误导消费者的挡箭牌。
3: 咱们普通人看大字儿，谁拿放大镜盯那小角落呀？买日化别被大字给忽悠了，功效看备案和检测报告，不要看那个商标名。还有以前那什么农家土鸡啊，反正农家土是商标那种。
0: 什么什么，那之前那个方便面不是什么什么？
3: 对，
0: 一桶半
3: 啊。监管部门呢也该把这些心机商标当成虚假宣传那么去查处，别让注册就成了一个挡箭牌。
0: 好，来到了17:21。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来说说天塌了。什么时候你会有这种天塌了的感觉？这过往的经历当中啊，某一个瞬间啊，因为确实是，其实过来之后你会发现我并没有天塌了的事情。只是真是当时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天塌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有的可能现在真有点塌啊，比如说丽娜的，她说最近在装修房子，这天儿啊，这一天要塌好几次。装 WiFi 面板的时候，发现埋到柜子背板里边了。装好的筒灯打开

0: 灯一看也不亮，又被柜子挡着了，岩板装上之后没有留插座的口，电工也不敢打孔，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装修房子真的是，我之前装修房子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你就出现这种完全对不上了，
0: 对，
1: 该怎么办呢？拆了重装吗？
0: 该怎么办？不至于，该怎么办？该找厚米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可以扫码进家装群啊。
1: 这是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装修的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有近期有装修计划的，可以了解一下。
0: 哎，
1: 悠悠时光说，习惯了上晚班不早起的王上凡哥，一听说第二天要上早班，天塌了。
0: 我不记得这几天早班我总共睡了几个小时，就晚上我经常都是半夜醒过来，然后就睡不着了，也不敢睡了。白天呢？
1: 真矫情啊！
0: 不行，哎，这很担心。要真
1: 的，那如果哪天你就已经你就正式成为早高峰主持人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真是上三天早高峰，哎呦，我没睡好，我那天睡俩小时。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对于我的生物钟来讲啊，这么些年了，太违反常理了，真的不行。
1: 什么太？哪天大明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早高峰主持人了，要么上，要么走人。
0: 啊，好的，领导，那我会主动的积极调整我的作息，争取早日适应新工作、新岗位、新征程。
1: 真是的，
0: 这不能避免的时候，你尽量避一下嘛。我今天觉得天塌的是知道一消息，下周可能还得再来几天。
1: 对啊，那肯定啊，我都知道你下周还得上呢。
0: 哎呀，
1: 两周还好啊。
0: 哎呀，你那四个月咋熬过来的？真的是，凡哥，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1: 了
0: 你这得吃多少苦才能成角儿啊？真是。
1: 哎呀，熬吧，眼睛一闭一睁就熬过去了
0: 啊！当然，这个不是说纯矫情，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的工作比咱们这辛苦多了。
1: 对啊，
0: 咱们无非就早起一些嘛，对吧？
1: 嗯。
0: 但是确实每个人接受度是不一样的。
1: 然后就是你比较不能够受委屈，不能吃苦。
0: 不是，你让我熬大夜，
1: 只能享受
0: 熬大夜行。
1: 你可拉倒吧！之前熬大夜，你有跟我说，哎呦，熬了个大夜，毁了我两天。
0: 但能熬住啊！
1: 真是，
0: 那早起真的是天天意识流，天天意识流上早班。俩小时结束了，我醒了，都不知道刚才俩小时说的什么。
1: 是，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啊，月半月半说，八月份有一个同事生病请假了，我就把他的工作接手了。九月份他回来上班了，但是领导说他有别的工作安排，让我就一直接手这个同事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天塌了。
0: 套路啊！
1: 啊，真的，工作当中经常有这种情况。
0: 你先干啊
1: 对，
0: 干着干着就成你的活儿。
1: 对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那但是也没说钱上怎么体现
1: 钱
0: 啊
1: 你也不好意思问，
0: 你要真能工资给我 double 啊，我也咬咬牙
1: 咱也就干了。
0: 对啊，
1: 点谁呢大老师，最近王上在上班啊，你记得给他 double 啊。
0: 哎，我得罪大老师的事儿可多了最近。和大迪我俩又来一轮冷笑话 PK。 哎，我也考考你，考考你，
1: 听说了，你可拉倒吧，你又考我。
0: 我问你啊，大明带着和田玉，他应该叫什么？
1: 大明带着和田玉，
0: 对，
1: 不知道，
0: 叫奋斗的那个奋，因为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和田玉的田，就正好带着，就大家就说叫大奋老师了。
1: 行，我们给他起的新名大奋老师。
0: 所以我说我得罪大老师的事儿多了。那我再问你，如果大明他变成了一只螃蟹，那么应该是哪个字儿呢？
1: 大明横着走，
0: 接近了，反正他变成了一只螃蟹，
1: 螃蟹，明大
0: 爽，因为一个大底下那两边的那个就像他的那个爪子一样腿一样。
1: 你这太抽象了，这谁能猜得到你
0: 啊？那如果
1: 太抽象了，
0: 如果大明他就是他没赶上咱们这一轮阳澄湖大闸蟹的优惠，他应该是哪个字儿？
1: 没赶上，亏大了吗？
0: 对，接近了，很接近了。
1: 很接近，我也不知道。
0: 夸人的那个夸，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亏，大明亏了。
1: 那大迪没想到也可以说亏
0: 啊。是，
1: 真是。
0: 两个大老师通用。对，那再问你啊，
1: 你今天我不想提名了，真的。
0: 小明钻到了一个湖里，为什么他上来以后变成了大明？ 知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
0: 因为这个湖是个阳澄湖。哎，阳澄湖，大家可以回复阳澄湖啊，或者回复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最近咱们正在三折预售阶段的蟹卡。
1: 嗯，
0: 哎，非常划算、啊。
1: 哎，行，看在你拐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份上，我就饶了你吧。
0: 哎，我还忘了说一个，
1: 别
0: 最后一个，
1: 别
0: 最后一个，
1: 别，
0: 冯刚老师最后一个。一只螃蟹有几条腿？这你肯定能答得上来。
1: 嗯，
0: 几条腿？
1: 八条啊。
0: 那如果这条螃蟹七条腿怎么办？
1: 七条腿怎么办？
0: 对，
1: 我把它都吃了呗，怎么办？
0: 不，七条腿的话，咱们断腿包赔，可以联系客服，就说咱们的这个售后特别好。今天早晨把大迪整得非常无语。
1: 你就不信我俩联合起来把你打一顿吗？各带着各的儿子，四个人打你。啊。
0: 我能单挑你俩儿子，一个没上幼儿园，一个刚上幼儿园，他俩我要再摆弄不平，真是啊。这个主要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很划算啊。您要是有需要的话，却特别是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或者家里自己用的话，自己吃的，可以回复大闸蟹，回复阳澄湖，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1: 对，现在这个机制比较合适啊，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对，
1: 所以算下来这个价格比现在看到的还合适啊。蟹卡三折预售啊，回复大闸蟹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0: 对。米兰他留了好几条天塌了的留言，你天总塌呀、哎、他从小到大都在塌。
1: 小时候真的，我觉得小时候天塌的时候比现在还多。
0: 他说小的时候你手里的冰棍掉地上了就塌，天塌了。有没有看见过那种，比如小朋友刚买了一个冰激凌，然后啪叽掉地上了，小朋友那个表情，
1: 对，傻了，真的傻了，
0: 那一瞬间的呆愣啊，举着手里仅剩的那个甜筒，只剩下了那个蛋筒啊，看着地上的冰激凌，他连哭都是滞后的，就那一瞬间就是懵了。
1: 你知道小朋友可能多久才能知道这一个冰淇淋？
0: 多久？
1: 就他可能就很长时间，家里人才会给他买一个嘛。然后你又这样的话，他就会很，就觉得天塌了呀。
0: 你就不能再给人买一个吗？
1: 想了那么久，
0: 人毕竟这没吃着、啊。
1: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绝对不会再给你买第二个的。给你买这一个都已经是多少天都已经是给你开了口子，给让你吃就不错了，还再给你买一个。哎、
0: 邪恶的爸爸妈妈。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这个天塌了，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听到什么会觉得天塌了？
0: 对，尤其是有一些消息，那一瞬间我们真就跟那个小朋友冰淇淋掉地上一样，一瞬间是懵了，是呆愣了，然后才是宣泄出来情绪，是哭啊，是崩溃啊，是什么的，你知道吗？包括小的时候的这个天塌的瞬间也可以说一说，工作以后的，还有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甚至就此刻今天有没有听到什么天塌了的消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

0: 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听到就觉得天塌了。
1: 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一会儿挨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挨个爬一遍。
1: 先说说还是工作上吧。
2: 对，
1: 工作上面天塌了的事儿，但我觉得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对于职场的老油条来说，天塌了的事儿多吗？不多，我觉得不多。
2: 是心性啊，心态越来越成熟了。
1: 对对，
2: 知道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事儿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
1: 对。
2: 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工作量就上去了，你这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辙，对吧？这没办法。
1: 没办法。
2: 那
1: 确实是。
2: 你像，对于咱们最近来讲，就时不常的可能天塌一下，就是
1: 工作量加大了，
2: 突然发现啊，工作量上来了，那就以工作量大来让你塌一下，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方科，最近忙不忙？不忙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急活，找不着人呢。你不忙，那你就给弄一下。
1: 王总，我一句话都还没说呢。
2: 你现在这不说了一句了？
1: 王总，哎呀，我现在确实挺忙的，我手头上有不少着急的活得干。您看，要不然……
2: 明白，明白，明白。那你就先忙你的活吧。
1: 行，实在抱歉了，王总。
2: 没事，你下班前呢，先把现在手头上的活干完，下班之后再集中的干我说的这些，我可以等。
1: 三言两语就安排上加班了呀？
2: 那有什么办法呀？谁让你现在手头上也有急活呀？我也不是那不讲道理的人，先来后到的道理那我是懂的。
1: 您要是真讲理，您这时候就应该问问别人。
2: 我这边的活不复杂啊，就是写一个讲话稿，改两个 Excel 表，再写三个策划

0: 溯源一波和田玉，古有郑和下西洋，今有樊科下南洋，都差不多嘛。
1: 这差得远了，您这人又给我安排个什么差呀？
0: 不白出这趟差，等你出差结束，允许你啊先回趟山西老家，回家看看父母。
1: 您总算说了句人话，
0: 回去看看吧，毕竟过年你得留下在单位值班，应该是回不去了、啊、
1: 啥？
0: 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
1: 我就是想用刚才那里面的那句话
0: 啊，
1: 您说的是人话吗？
0: 就偶尔一阵子啊，忙不开了的时候，晚上
1: 就觉得天塌了
0: 、嗯。但事后想一想，其实你想
1: 真的还好。
0: 你回望你过去这四个月的早班生涯，啊，
1: 天塌了，真的天塌了。
0: 你还塌着状态呢？
1: 就不，我回望一下，我都觉得挺难的。
0: 嗯，
1: 怎么确实熬过来还是挺难的。
0: 但是现在确实
1: 都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哎，有什么的？
1: 不，
0: 再上四个月又能怎样？
1: 不，短期内是不行了。
0: 我帮你争取一下。
1: 不，还有那种。就是最近接下来我马上要出差了
0: 啊
1: 又给我安排出差的活了，
0: 又出差了
1: 啊，而且是周末出差，你放心，不耽误节目。
0: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1: 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关于我们今儿这个话题，来说说什么时候或者听到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
0: 嗯
1: 啊，
0: 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啊。香蕉的留言，熬了一晚上夜做的 PPT，结果到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打开电脑发现 PPT 没有了。昨天晚上做的没有保存，此刻我感觉神啊，救救我吧，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就这种感觉啊。
1: 不是做完这完全没保存，第二天才发现，
0: 这个就纯怪您自己啊。
1: 这个因为一般可能就是我有那种就是做到半截电脑崩了
0: 啊
1: 啊，就是他没保存，他没了，
0: 这也挺塌的其实。啊，你刚开始崩就崩了吧，你做一半或者快做完了崩，
1: 他这第二天到快开会的时候发现没有。
0: 嗯，
1: 我的天哪，
0: 你就不知道头天晚上检查检查吗？哦，你像美少女壮士啊，说9月1号开学我闺女找不到红领巾，天塌了。
1: 对，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那时候是门口还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0: 啊，
1: 那时候门口是有那个值日生、
0: 值周生，
1: 对，要检查你今天的学校有没有带红领巾。
0: 对，
1: 不带的话是不让进的。
0: 哎，你当时不让进的后果是什么呢？你们班的可能这周流动红旗就没了，
1: 嗯，
0: 就类似于这种吧。
1: 嗯，
0: 当时就觉得我是全班的罪人。
1: 嗯
0: 啊，
1: 对，真的会觉得天塌了。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个红领巾，就是每天这兜里揣一个，那兜里称霸给忘了。
0: 我记得我上学小的时候，那时候红领巾。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说你带好几条
1: 啊、哦，买不到啊。
0: 对，我反正当时就两条。
1: 嗯，
0: 我最开始是一个，就是那种绸一样的那种、
1: 那种质地的，
0: 哎，很滑溜。
1: 嗯，
0: 但我看人家那种布的呀，就更好，我就老想弄个布的，就不卖给我，我就一直带着那个绸的啊，挺大个，还不会缩水，我就喜欢人家那布的，没事还叼嘴里边，它又缩水又破旧，
1: 我的天，
0: 颜色又深，是深红，不是我那种艳红，
1: 对，艳红，对，
0: 哎，
1: 嗯，
0: 就特别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嗯，
1: 钱多多说在银行哦，钱多多在银行工作，
0: 嗯，
1: 在银行工作，放款时接到审核岗的电话，瞬间感觉心凉了。
0: 这不了解，
1: 对，咱不太懂啊。这个可能是放款的时候要，这个审核可能就是没过呗，
0: 嗯，
1: 是吧？可能这款放不出去了呗，
0: 或者您的操作流程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肯定是，反正就是，既然天能塌呀，肯定不是说是什么好事儿啊。慧慧说，我的第一条项链是我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在学生时期，结果第一天戴了没多久，脖子上怎么空了，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天塌了
1: 啊，
0: 没法交代呀、
1: 嗯、
0: 结果发现是脱衣服的时候啊，项链勾在了毛衣上、
1: 嗯、
0: 哎呀，失而复得，虚惊一场、
1: 嗯、
0: 瞬间感觉天又亮了。嗯，
1: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初三应该是，我那时候住校，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对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块和田玉，是真的，我的第一块和田玉是带、
0: 嗯、
1: 是一个平安扣带着、
0: 嗯、
1: 跑操，就那时候不知道早上起来要跑操吗？
0: 对，
1: 嗯，我忘了我应该是怎么着，反正跑完操之后我的那块玉丢了、
0: 哎、
1: 我当时就真觉得天塌了。
0: 嗯，
1: 因为之前我妈给我的时候就说这是一块什么好的和田玉，然后什么就是平安什么怎么着的，
0: 嗯，
1: 完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而且是在那种 冬天，就是天还很暗的时候，早上起来跑操。

0: 跑完之后丢了，也找不到，因为那时候天还很黑嘛，
1: 嗯、
0: 满操场找没找到，天塌了，真天塌了，
1: 就彻底没找到，
0: 没找到。
1: 你看看，没找到，你现在不行，在咱们要没有微信，弥补一下童年遗憾，那个、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平安扣真的就是父母喜欢给孩子买这个啊。
1: 嗯。
0: 现在好像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给小朋友买这个平安扣。
1: 对，
0: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对，图个吉祥的好彩头嘛。嗯。
0: 嗯，
1: 视频直播间的 ZL 说有很多。先说他上一条吧，是吧？他说他本来今天这个看串了大张伟的啊，大张伟说今天这个话题呢对我来说没啥参与感，直到想起来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0: 来，我听你说，大张伟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他今天是结婚纪念日，那你现在回家应该就会觉得天塌了吧？
1: 他今天应该是天塌的最彻底的一个啊，就
0: 这个点儿，
1: 这个点儿
0: 还好吧？这个点儿
1: 啊，
0: 这
1: 点
0: 儿怎么了？你就说我今天一天都在给你准备惊喜，就在刚刚惊喜才准备好，现在赶紧出去准备去。
1: 这怎么着？掏出盒鸭脖儿，这怎么着？门口买卤味儿，
0: 即使买束鲜花也可以
1: 啊。
0: 嗯，
1: 不过确实也是，因为这孩子都俩了，老夫老妻了，可能对这个仪式感呀，相对来讲。还好一些，是吧？你要说今年是第一个，去年的今天咱俩刚领了证，今年的这个你就给忘了，那真是天塌了，是吧？一点都不重视人家，啊。再看 ZL， ZL 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没有补偿办法的，比如说相机丢了、照片没了。这种就是天塌的那种。
0: 哦，对，还有那种之前我也是丢过一个手机，就是因为那个手机里面可能会有你很多照片。我记得我是被小偷偷了，就这几年好像小偷偷手机这个事情不怎么会发生了，但那几年应该是我忘了2015、2016年的时候吧，就那时候还是，反正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而且是快过年的时候，我就在我们那儿就被偷了。
1: 哎呀，
0: 你真的觉得天塌了？
1: 你那个
0: 里面有很多的，我当时就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我那个相机里面、手机里面有好多相册里面照片就没了。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备份那么一说，就他真的是
1: 。所以现在如果有条件的话呀，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最好是多个地方去云存储
0: 备份。现在对这种方便多了。吃软糖的猫说，上班搭子突然告诉我他要离职，
1: 哦，
0: 天塌了，
1: 好朋友不在了。
0: 上班的搭子，你们的搭子是属于要跟你搭配工作呀，还是只是说在工作的间隙相互吐槽提供情绪价值的搭子？
1: 这俩都挺搭的，都挺需要的，
0: 对吧？
1: 如果他又能工作上相互扶持，又能私底下互相吐槽，这多好啊，是吧？
0: 所以这么的一个人要离职了，哎呦，生活里连陪我吃饭的人都没了。
1: 对，你这一下感觉是很孤单。
0: 对呀，
1: 你们要是什么那种之前那流行的词儿，职场发小，一块儿毕业以后一块儿来的公司，待了这么些年了，他现在走了，你更难过。
0: 对。悠悠时光说，我在饿的时候，觉得可以吃下一头牛的时候，打开我的外卖，发现是辣的，我吃不了，天塌了。
1: 咱俩
0: 为什么要点个辣的？
1: 咱俩是不是正好相反那种？饿的时候打开一看，清汤的，
0: 你给我送错了。
1: 对，天塌了。
0: 对，
1: 我经常是备注我说，重麻重辣，辣死我那种口重。有的老板是真的挺实在的，有的老板就是觉得，那你这就是少放了一些，还是并没有放很多。暖暖说，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物理考试不及格，当时就感觉天塌了。
0: 对，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天塌了。
1: 高中的时候，是也挺塌，其实。
0: 对啊，你不管怎么，什么时候不及格这三个字出现，应该就是天塌了吧？对，你回家你怎么跟家长交代？你倒不是说自己怎么着，你只要是回去之后这顿打呀骂呀，那真的是。
1: 还有三说，86年刚上班的时候啊，丢了一块进口的手表，确实感到天塌了。
0: 对，
1: 你别的86，你现在26年丢块手表也塌呀，
0: 这价值挺贵的。
1: 对，苗说5、6岁的时候，把妈妈刚买的羽绒服烫了一个洞，感觉天塌了。
0: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天塌的事儿比就小或者咱们小的时候啊，比现在多，因为现在你都会觉得什么事情我都有解决办法了，
1: 嗯，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可能那一下觉得哦，然后就会想赶紧想解决办法，
1: 对，
0: 方法总比困难多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李敏这个说了吗？刚才
1: 没说，
0: 就是说他拍了一张照片儿，说闺女的糖葫芦掉地上哭，哎呦，这孩子哭的呀！
1: 主要他把孩子哭的照片给发过来，
0: 对孩子来说真的
1: 能感觉到那个崩溃、啊。
0: 对，真的。孩子，等你大了，你会发现崩溃的事情，这算什么？
1: 糖葫芦算什么？是吧？
0: 我给你买好多，
1: 刚买的和田玉掉地上摔碎了都，那个
0: 天哪，
1: 现在更塌是吧？
0: 有朋友回了一个平安扣。您回复和田玉，点开那个链接之后去看，里面会有很多的款式。
1: 对，
0: 回复那个平安扣看不到哈、
1: 嗯、
0: 回复和田玉三个字，点那个有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和田玉的专区。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因为前两天我们直播的专场的时候款式比较多啊，现在款式相对来说少一些了。
1: 嗯
0: 嗯，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因为有一些浅墨料的平安扣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留下的这几个也都是挺精华的。
0: 嗯，对。
1: 不倒翁说，小学二年级，学校让缴费，家长给我2块钱，我手里攥着钱，像带着好几吨黄金的感觉，压力山大，手心攥着钱一动不敢动，结果钱丢了。攥着也能丢？
0: 这咋丢的呀？
1: 那可能就是攥着太累了，放在这，哎呀，活动活动就走了，钱就放那儿了，是吧？
0: 北极牛仔说，十几年前一个上午正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被人力叫去告知下午离职，天塌了、
1: 哦、
0: 啊，那就是现在 N 加一了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好在很快又找到工作了。
1: 嗯、
0: 哦、就是现在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离职都还好，反、
1: 嗯、
0: 正你给我 N 加一，给我赔偿，
1: 甚至觉得哎现在
0: 解脱了，
1: 现在走的挺好、
0: 嗯、
1: 还能拿着钱。
0: 对，
1: 嗯。
0: 图图说2016年被偷了2个苹果手机，天塌了。
1: 哎呀，
0: 哎呦，真的，现在好像很少听说谁我手机被偷了，我手机怎么着，现在就这种真的太少了，那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1: 现在主要是自己摔坏了呀，自己丢了的，
0: 对，屏碎了呀，
1: 对
0: 吧，这种事儿多。
1: 嗯， 嗯，莲花三鱼说，去溯溪的时候手机进水了、
0: 哦、
1: 所有的照片资料都没有了，天塌了。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手机防水壳、防水套啊，
0: 嗯，
1: 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备份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备份一份吧啊。
1: 对，
0: 有个什么网盘之类的。
1: 嗯，
0: 月半月半说，有一次天塌了，也是2023年的时候，去山东威海的海边，带着智能手表下海了，结果游完泳上来，手表没了。我以为手表失水了呢，而是没了，
1: 没了，
0: 带着手被。被什么海洋生物给啃掉，这怎么能没了，松了。
1: 回头在海底派大星跟海绵宝宝说，海绵宝宝你看这是什么。哎，对，这个智能手表很多，它虽然说是能
0: 防
1: 防水，但其实还是不太建议各位，因为它的防水那个密封啊，它是有老化的。
0: 嗯，
1: 时间长了慢慢的可能真的会老化。
0: 嗯，
1: 再一个有的时候像这种游泳入海啊，它那个瞬间的压力太大、
0: 嗯、
1: 也可能会冲坏。
0: 对，就是你不能，你说稍微碰不小心碰一下可能可以，你要带着它游泳，你得问清楚你那是不是可以游泳的手表啊。
1: 说能游的也得看年限了，现在有的、嗯、
0: 对，
1: 日常洗手什么的倒无所谓了。
0: 嗯，
1: 像咱们这一时段主要聊的是你什么听到什么消息会感觉到天塌了啊、
0: 嗯、
1: 稍后回来呢，先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小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想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
7: 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10: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师傅，前面靠边停就行了，我就在这儿下车。
1: 你说在这个桥这儿啊？那我在这儿停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还没到地方呢，您得再往前。
1: 再往前就离桥太近了。
0: 什么叫离得太近了？我就是要去桥头那儿啊。
1: 我明白，但是桥梁附近禁止停车上下客，这都有规定的。
0: 有什么规定？您就是想早点让我下车，您好赶紧接下一个活。
1: 哎，真不是您想那样，确实是因为桥梁附近呢不能停车。
0: 得了吧，你是不是看见桥那儿有人，看着像打车的，你想赶紧让我下去让他上车呀？
1: 他那个位置我也不能让他上车，他离桥太近了。
0: 哼，你这叫拒载，你知不知道？
1: 那你这叫违法，你知不知道？请问距离桥梁多少米内禁止停车？
0: 单选题 A 十米、
1: B 三十米、
0: C 五十米、
1: D 一百米，
0: 请选择。
1: 三十，之前有个口诀嘛，叫口五占三。就是在有一些口那儿是五十米，在有一些站那儿是三十米。什么公交站呢、消防站呢，那些是三十米，但是在这种路口啊之类的是五十米。这道题应该选择 C。这个路口什么的，其实也包括那些桥梁、隧道、陡坡等等路段。因为这些地方呢，通常视线受限，或者是道路的这个结构比较特殊，在这一类区域还有它附近的时候停车呀，极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是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法律上严格禁止在这一类地点五十米范围内临时停车。
0: 是的，所以正确选项是五十米啊。
1: C 选项，哎。
0: 好，这个恭喜答对的朋友。那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个小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天塌了。
1: 对，听到这个消息你就觉得天就塌了。下一时段呢，咱们不聊天塌的事儿了，咱们聊一聊往上补天的事儿吧，就怎么能亢奋的事儿，说一说属于你的合法兴奋剂。
0: 哎呦我的妈呀，这词儿合法兴奋剂
1: 啊。对对对，
0: 就什么能够让你精神起来，
1: 哎，
0: 亢奋起来，
1: 亢奋起来，什么能够给你打鸡血，就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提前想一想，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乱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13: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就是您就给您打那鸡血啊，这什么样的是他管事儿？
4: 对，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对吧？
13: 嗯，
4: 恢复这个电量。
13: 对，就那一瞬间，一下咱们就好像哎，浑身就满血复活了的那种、
4: 哦、
13: 哎，属于你的这种叫合法兴奋剂。
4: 嗯，
13: 樊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这方面的啊，
4: 就是能够让我瞬间回血。你是说什么能让我出去旅游就行吧？
13: 就行是吧？
4: 啊，
13: 那你就出去带团吧，要不然也是旅游。
4: 那可不一样，那是工作。
13: 我摸索一个套路啊，看看樊克对这个路线能不能回血。
4: 嗯，
13: 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5: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6: 真的很困扰。
1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3: 樊科，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格式应该怎么调啊？老板说，
4: 哎，打住，你问别人啊，我现在也很忙，我顾不上。
13: 这可不是你性格啊，你平常多热心个人呢，怎么今天这么冷漠了？
4: 平常是平常，你也不看看我最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哪还顾得上管其他人呢？
13: 这我就得批评你两句了。人家蜘蛛侠他大爷那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事儿就越多。
4: 首先人家那叫伯父，叫大爷听着多奇怪呀、
13: 啊、哎，这不都一个意思吗？
4: 其次啊，人家那句话说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是事儿越多，我又不欠你的。
13: 哎呀，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这说话感觉也比以前变冲了。
4: 哎，每天这么多活，工作压力能不大吗？
13: 那我给你加加油打打气怎么样？
4: 你能怎么加油打气？
13: 加油，你是最棒的。
4: 完了，就这，你也太敷衍了吧。
13: 要仪式感是吧？可以，那我给你来一个诗朗诵怎么样？樊科礼赞，
4: 够够够够够了，我不想再听一遍了。
13: 啊，是不是对这种艺术形式

0: 是已经脱敏了，刺激不到你了。
1: 我是觉得尴尬。
0: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我这个跟之前大明给你写的那段不一样，我这是你从未体验过的传信版本。
1: 你这是什么版本？
0: 哼，那你听好了啊。柯姐在吗？柯姐，柯姐的柯，柯柯，工作顺利没坎坷，柯姐的柯，志气多，同事有事他不退缩，柯姐的柯，自洒脱，笑对工作苦与乐，柯姐的柯，踏星河，工作努力很拼搏，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心如铁，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很胆怯，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脾气烈，柯姐，我不理解，这个格式要怎么解。
1: 灯够了够了，我帮你，我还不行吗？我帮你行吧。
0: 节奏太快了，这个词儿一下没倒过来，给我这下整红温了，我一口气没倒上来，我一口气没喘上来，后面就憋着气了一直。哎，这个会和凡科李赞相比？
1: 不会，这不行。
0: 这两个相比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1: 我哪个都不倾向。
0: 选一个。
1: 我不选。
0: 不选就先朗诵，再再柯姐。这个会让你觉得有一点
1: 没有
0: 回血，
1: 没有，
0: 一下大鸡血了呀。啊，这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没有。
0: 你这。你这怎么会
1: 有人说好听好听，那我们以后给你们定制吧，你们谁喜欢听来把你们名字发过来。
0: 行，我已经摸清了房客的尴尬点在哪儿了。以后咱们时不常的就整点这种小活
1: 啊，整点这种让我尴尬的活是吧。
0: 下回你来啊。
1: 行，我来。
0: 你就说王哥啊，汪王是不是。
1: 可以。
0: 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哎，属于你的这个就是能让你快速回血，一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那种，一下就燃起来了，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1: 啊。对，
0: 哎，
1: 什么能够让你一下回血？
0: 对，
1: 一下兴奋起来。
0: 嗯，
1: 做什么事情，干什么事儿，对吧？
0: 对，
1: 吃什么东西，见什么人
0: 啊，
1: 不都可以吗？
0: 你这好像就又奔着大闸蟹去聊的啊。吃什么东西，吃大闸蟹是吧？
1: 带什么东西，带和田玉。不，最近还有很多，这个刚才说大闸蟹好像库存不多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快到中秋节了嘛，
0: 啊，
1: 嗯，我看很多朋友这两天在问一些酒的需求。
0: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也可以回复一个字酒。
0: 嗯，
1: 有那个之前我们给大家推的那个紫夏醇。山西的那个紫夏醇的酒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咱们杨美汇商城里边的酒类还是挺多的。
1: 对，还有那个起泡酒可以回复起泡，
0: 对，
1: 香槟都有。
0: 对，小甜酒也有，是那种吨吨吨的也有，都可以啊。
1: 嗯，
0: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江的广播去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酒啊什么起泡酒啊都有自动回复。
1: 嗯，
0: 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属于您的这个专属的打鸡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在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4，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6岁的女孩，开学两周三次惊恐发作，说这个心跳呢像撞破胸膛，喘不上气，手脚发麻。杭州16岁的女孩小敏开学两周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的发病，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可心电图、心肌酶等等胸片全部都是正常的。父母从担忧就变成了愤怒，为了逃学什么病都能装出来，老师也无奈，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呀？其实这是典型的惊恐发作，不是矫情，更不是装病。医生指出呢，这是大脑神经递质紊乱导致的真实的疾病，恐惧中枢错误拉响假警报，无法靠想开点才能痊愈啊。
4: 开学季这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一个高发期，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不明原因的躯体恐慌，请不要指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用装病来指责孩子，只会将他们推向更深的绝望，最终演变为非常严重的那种学校恐惧症。
3: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大家愿意花钱为这个 AI 花钱。最近职场流行起了一个新梗，这个工作强度，你跟我讲工作态度。拿什么和 AI 比 ？AI 上班从不看星期几。
4: 哎呦，
3: 哎呦，这什么呀？
4: 这才叫金句吗？这才叫啊！
3: 这些情绪的背后是 AI 时代下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调查显示呢，从未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的受访者仅占2.1%，被调侃为还在手搓工作的狠人啊！在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当中，94.2%的人用它处理工作或学习事务，写周报、做 PPT、整理纪要，占比断层第一。那至于付费，超过半数的职场人愿意为 AI 花钱，但是仅愿意小额付费，几乎是愿意自费的两倍。大部分呢都是只接受公司统一付费。
4: 哦，明白这意思了。
3: 你就是自己花钱不行，公司付费统一的能给我买就行。
4: 你可以配我这账号啊。打工人的心态就是，你让我用 AI 卷死自己可以，但你让我花钱买 AI 来卷我自己，那不行。这个钱得公司来出嘛，对吧？不过超半数愿意花钱，这个事儿也挺说明问题的。就以前大家都觉得 AI 就是个噱头啊，那现在就开始真香定律了。
3: 对，
4: 只是钱包不允许真香自由。
3: 哎，还真是，就是肯定是觉得真香。你要是少小额的，我们就付了啊。你要是大额的话，那我是在给公司干活。
4: 对，而且那种简单的一些 AI 应用还好，你要是真是做什么 AI 短剧视频那种，那动不动烧你多少积分，那挺贵的，其实算下来。
3: 那种的可能公司是不是就得有预算，就能报销的那种
4: 才行啊。对对对对，啊，你这2-3分钟的小片儿可能就价格挺贵的。
3: 对，再来关注一下，仅退款的风吹到了婚纱照。在前段时间，西安法院了解了一起这个关于婚纱摄影的合同纠纷案件。在2025年的时候呢，刘某预定了总价10,000多的婚纱照，在4月3号，商家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拍摄。刘某当场表示无异议，并在次日签字确认选片，认可确认后不予无故退款重拍。之后，刘某因个人原因取消。

0: 了婚礼，以拍摄质量不达标为由要求全额退款，摄影店对此不认可，双方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法院审理上查明呢，商家已经完成了核心的拍摄，且全程旅游合规，没有任何违约，刘某系单方解约，构成违约。因为婚礼取消，那合同目的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属于合同僵局，依法解除合同。那结合这个履约的情况和商家的损失，法院是最终判定商家扣除违约金之后退还刘某3000多。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
1: 这个刘某是把网购的那个仅退款那套搬到婚纱照上了。你淘宝什么网购买件衣服不合身，你点仅退款秒到账，婚纱照拍完了，片子也选了，自己婚礼也黄了，你也想要仅退款了。这是真人，不是 AI 生成的，摄影师也是活人，化妆师也是活人，你让人家白干这一天确实不合适。
0: 就是平常退款这个习惯啊，太多了，那你这种事儿人都服务都完成了，
1: 对，
0: 你就不能退款了。
1: 哎，
0: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侧躺的时候看眼睛的度数，侧躺两只眼睛的视觉感受会存在差异，下方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比上方眼睛更近，长时间处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这个屏幕，从而更容易产生疲劳感，近视度数也可能因此增长得更快。除此之外呢，通常侧躺下下方眼睛承受的压力更大，容易导致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和干涩症也会更加明显，而上方眼睛由于压力小，受影响相对较轻。如果经常侧躺玩手机，且每次看手机的时长超过了30分钟，或者经常朝向同一侧，就容易出现视力的差异。
1: 道理全都懂，这就是手机放不下呀，但凡有个办法能让我放下手机我早用了，还用提醒。买个手机支架支在床头可能比侧躺着要强一些。
0: 那一般大家也不会朝一个方向一直躺吧，一般都是左翻翻右翻翻。
1: 那你充电器挺长啊，充电线
0: 我那边我就咔拔了
1: 啊，那得充一会儿啊。
0: 对对对，然后过来之后站到这边再充，转过去就不充
1: 啊。两边都有充电器？
0: 没有，只有一边。
1: 我就是只有一边。而且我还有电量焦虑，我总是朝着一边
0: 一直躺，就为了他那个，
1: 对，时间长了，这他说的这个科普也有道理。
0: 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我手机此刻
1: 电量是吗？
0: 应该是10%，我给你看一下，15%。
1: 哎呦，不行，我先一人上会儿，你找地儿，你先冲一会儿吧。这数听着太吓人了，你
0: 那有什么？这是
1: 你怎么你今天晚上住单位吗？
0: 不住啊。
1: 你这15的电量一会儿还要回家？
0: 对啊。
1: 哎呦我天哪，这简直不敢想象。
0: 我回家之前就差不多能彻底用光吧。
1: 你身上有现金吗？
0: 现金没有。
1: 还没现金？哎呦我天哪。
0: 有现金干嘛呀？
1: 不行，受不了。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我浑身就已经。
0: 你看我现在坐这儿我无所谓，我一会儿下班路上我还要刷一路手机呢。
1: 你可别了你。
0: 我就是要刷的。
1: 你这
0: 没事儿。
1: 太狠人了。
0: 没就没了，自动关机我就关了呗。
1: 你知道我要是手机电量只剩15，手机它就首先它就不可能我允许它到15。它到30我就得给它找饭吃了。这15在我看来那属于就是濒危了已经。如果真的就是当时没有办法充电只剩15了，我肯定碰都不碰一下
0: 啊，
1: 开成那个省电模式然后动都不动一下。
0: 我跟你说我现在15还没开省电模式。
1: 你回去一会儿路上还要刷手机
0: 啊。
1: 哎我天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半路它没电怎么办？
0: 没电就没电怎么了？
1: 没电就没电了
0: 啊，
1: 你跟这个世界就失联了。
0: 没人，没那么多在乎我的人。
1: 工作就找不着你了，
0: 那不更好吗？
1: 家人也找不着你了。
0: 我回家不就见了吗？
1: 那路上万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说顺便帮忙带个什么，你不知道啊。
0: 哎呦，不可能，我就没那事儿。
1: 通知你中彩票了怎么办？
0: 我坐地铁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在路上刷着刷着，它自动关机了。关就关啊，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关就关。然后你出的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我手机没电了，你拿着他那个刷出去之后，等你手机再有电的时候，你在那个支付宝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地铁什么乘车嘛，然后可以补上，补告诉你就是他没有显示你出站嘛，你就填你在哪站出的，补上就行。
1: 还能这样吗？
0: 哎，对，我干过好几次，所以没事。
1: 哎呦天哪，哎呀这在我看来这跟逃票没区别。
0: 什么这
1: 骗人家，纯骗人家。
0: 不是，没有骗，这怎么能叫骗？我刷他的先出去之后，你回家有电了之后，你拿开那个上面它可以填补，就是你这一站你是没有出站的那个记录的，你把你的出站记录补上就行了呀。
1: 哎呀，
0: 我就补上了，然后他就正常扣款啊。
1: 哎呦天哪，你这难以想象啊。
0: 那有什么呀，
1: 你拿这个没有电已经自动关机了的手机
0: 啊，
1: 你出地铁，
0: 对啊，出不去就出不去，你找工作人员
1: 就出不去就出不去，
0: 可以找工作人员的，没事儿。
1: 哎呀，虽然有招啊，能解决，
0: 对啊，
1: 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个程度呢？啊，
0: 不是，那我现在就是没电了，那我怎么办啊？
1: 你就不能提前做电量规划吗？
0: 哎呦，我天哪，我事儿那么多，我还做这个，没有就没有了。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差不多够。
1: 这你告诉我你出门的时候电有多少？
0: 我刚才就咱们5点上班之前，我看就是提醒我不到20%就已经变成红的了。
1: 也就是说你电池还是老化电池。
0: 对，
1: 你这一个半小时啥也没干没动它掉了5%。
0: 对，
1: 就
0: 这
1: 电池你回去路上还敢玩它
0: 啊？那有什么，玩到自动关机呗。
1: 这电池它要在我手机里啊，我今天请假我也打车先把它给换了去，我绝对不能让它在我手机里待着，这太不可控了。
0: 这有什么呀？如果哥你可能我刚才上班之前应该在咱们外面找咱们同事，谁有线，有可能充一下
1: 啊。
0: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
1: 这太
0: 重啊，
1: 你才是最有必要。你知道，要是坐高铁啊，如果我邻座的人是你这情况，我把我充电器拔了，我让他先充。我把我充电宝都借他，让他先充。在我看来，这个人就马上就，
0: 你看人福星高照说，我跟你一样姐，现在还有6%，他在下班的路上还在看咱们的直播。
1: 你听吧，好吧，你不行，你回头用云听回听吧，你现在先关了吧，好吧。
0: 没事儿的。
1: 你们这些人电量一点不焦虑吗？
0: 我是真是一点不焦虑，我都无所谓的，嗯。但有人，我有出差什么的，我会带充电宝。但你说我就来上个班，我带什么充电宝啊？
1: 哎，那要是工资到了以后发现哎少了一些，你会焦虑吗？
0: 焦虑，我不会焦虑，我会找大明去理论，你怎么给我工资少了？
1: 哎，无所谓嘛，对吧？少就少了嘛，那种。
0: 这坚决不行。
1: 啊、这焦虑还分事儿呢，还啊。
0: 是。
1: 就很多人也都是有电量焦虑的，但也有很多人跟凡科一样，居然是完完全全无所谓的。
0: 嗯，就是我，因为我知道我一会儿下班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就直接回家。我的路线我都是清楚的，家里人也知道我大概几点几分，7:30左右我能到家，就可以了呀。
1: 我后来想了想，我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的电量焦虑，有好几件小事儿就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比如我之前有一部手机，那个电池就是冬天一出门100%的电，嘎嘣就关机了。
0: 嗯，
1: 然后我给它重启打开了以后吧，发现只有几%的电，就成这样了
0: 啊。
1: 但其实呢，如果我再回到温暖的室内等一会儿啊，它自己没那么凉了，再一开机还100%。
0: 嗯，对对对，
1: 电池是那样的。
0: 对对对，有那种情况。
1: 那就导致我冬天一出门，我是共享单车也扫不了，什么也干不了，就很麻烦。
0: 嗯，
1: 我就是有这种担心。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电突然没了，手机自动关机的，那你真的就感觉和这世界失联了。
0: 嗯，
1: 然后别人打电话也不知道。关键你也不能什么扫码移动支付这些，就很麻烦。
0: 但是如果我要出差什么的，或者早上起来这样的电量，我肯定会拿充电宝。但因为现在这个点儿，我一会儿的这个整个的行程我是非常清晰的，家里人也知道，也没有什么事儿，我7:30就到家了，
1: 得了吧，
0: 就冲上了呀。那怎么了？
1: 咱俩之前美妆直播的时候，美妆直播的时候，凡科手机没电了啊，只能用我的手机看着大家留言。我那电是充的噔噔的，满满的。
0: 对，
1: 你大早晨8点直播，你手机没电，你晚上就没充呗，就是。
0: 哦，对呀，忘充了呀。忘充了吗？怎么了？
1: 我特意在家买的，还是那种能自动定时的插排。
0: 哎呦，
1: 手机电池呵护着它，定时2小时，我估摸着2小时能充满，那就2小时，到点自动关机，不过充啊。如果是1小时能充满，那1小时，它可以精确每一分钟，我充20分钟也可以。你这改天聊一期这话题吧。这
0: 心中有晴天说这种手机电量经常很低的，我感觉这事儿不靠谱。我很靠谱的，我工作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1: 啊。
0: 我没有耽误过事儿吧？
1: 没有，这倒没有啊。科技的科，
0: 下次你可以加一条。电量不焦虑的科，
1: 真是、啊。电量手机没电，拿手机可以科着。
0: 今儿聊啥？
1: 今儿聊的是你给你打鸡血的方式，什么事儿一下能就把你这个兴奋点就点起来了？
0: 对，
1: 可能您很疲惫，可能您很失落呀、伤心、难过之类的，但什么事儿一刺激您一下，一下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0: 对，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这种什么事情
1: 对，
0: 吃什么东西，
1: 嗯，
0: 见什么人，
1: 对，
0: 做什么事儿，
1: 啊，
0: 哎，你会马上让你满血复活。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悦舞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9: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0: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China Traffic。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手机电量你到多少你焦虑。今天话题聊的是什么事儿会给您瞬间的打鸡血？
1: 对，能够让你满血复活，
2: 对，
1: 是吧？就是来看一下啊，我刚才看到这位一团混沌说，肯定是彩票中奖啊，一听到中500万，那还有啥心情不好的？唯一遗憾是目前还从来没中过。
2: 啊。说可能主要原因是我没买过彩票。
1: 谁也能中了，谁也能满血复活
2: 啊。但是樊科，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中了一个500万的彩票，你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呢？
1: 啊，
2: 中
1: 了500万有什么烦恼？
2: 对，
1: 怎么花呀？这我也能花完。
2: 哎，是花肯定都能花，但是也会增添了很多的烦恼，你不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2: 比如如果我要中了500万的话，我首先一个烦恼就是，哎呀，我会觉得我的生活丧失了很多的斗志，是吧？以后再说让我加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想加了。
1: 哦，
2: 啊，我不差那个钱了，就那种感
1: 觉。你
2: 觉
1: 得这事儿你很烦恼？
2: 很烦恼。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个奔头的，是吧？
1: 人生还得有点奋斗的精神啊。
2: 对对对，我觉得柯姐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回头你要中，你把钱给我，烦恼让我来替你承担，是吧？你保持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中500，哎，你要中500万，你会换个手机电池不？你能不能换个手机电池？
1: 我觉得我会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事儿，
2: 这就是刀刃儿。你现在就应该，你明天要说请假啊，你要去换手机电池，我都同意，真的。你那电池你不动它一个半小时都能掉这么多电，
1: 怎么了？
2: 不行，这真的听着太难受了。
1: 我给你看，现在14%，
2: 这么一会儿又掉了1%。
1: 那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我如果中500万，我现在也不会立马去买手机。
2: 为什么？
1: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啊！
2: 你不买个新手机啊，你现在那钱你都倒不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这单说了，说 J 人的远忧 P 人永远理解不了， P 人的洒脱 J 人胆战心惊。
1: 对，
2: 这个 J 人是计划型的，
1: 嗯，
2: P 人是什么？洒脱型的。
1: 对啊，就很随意啊，
2: 就是简称就是没头脑型，是吧？
1: 什么叫没头脑型呢？
2: 那你们这么洒脱，
1: 就是不做什么长远计划吧，我觉得是
2: 啊。你别说呢，刚才那词儿写的也对，科技的科，自洒脱，笑对工作苦与乐，是吧？你确实现在是笑对
1: 了。手机都这样了，我还苦与乐呢？苦中作乐、啊、
2: 你不觉得苦？主要是你觉得是正常，这叫
1: 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等我需要换手机的时候肯定会换的，但不是，我觉得现在还没到。
2: 我期待你换手机那天。
1: 对，我换手机，我跟你们说，
2: 我想看那战损版到底能战损到什么程度、啊。姚小姚啊、姚小妖也是这样。他说，我有一次坐高铁下车没电了，先出站，我还是等别人接，就找着，就找看着手里拿着充电宝而且好说话的人，就管人家借一下充电宝能。

0: 山大河单位的那些人不值一提，就那些讨厌的人。
1: 对、
0: 啊、
1: 嗯，真的就是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是你看到那个美景啊，那么壮阔的景象在眼前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呀，那些琐事儿算什么呀，
0: 真是
1: 能过去就过去了，这真的。所以说旅游出去玩真的是一个，哎、嗯、国庆你们要出去玩吗？你可以看看我们那新疆团
0: 而且还是小雪亲自带队的。
1: 对，
0: 南疆路线，这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一个南疆团，
1: 第一次对，
0: 之前北疆的是经常出发团的、
1: 嗯、对，
0: 南疆团，而且是纯玩无购物的团，小雪带队十一出发、
1: 嗯、
0: 还有一个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出发的、
1: 嗯、
0: 看您自己的时间吧。
1: 两个行程安排都一样啊，去南疆去看人文，去看胡杨林，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去识别那个二维码，是小雪的二维码，你可以问问小雪，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对，
1: 好像是9月10几号之前有这个早鸟票，就每个人可以优惠500块钱。
0: 哎，
1: 哦，一家三口人1500。
0: 对
1: 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正好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啊，涵盖了整个的这个假期，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安排好的可以看一看。
0: 是的，嗯。科比詹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呢，就让他能打鸡血回血的方式就是游戏，一想到休息了能打一晚上游戏就很兴奋。
1: 嗯，
0: 谈恋爱结婚之后那就是老婆了啊，为了老婆干什么都值得。现在的话当然就是老婆和儿子了啊、也可以说是家庭，下班回到家看到可爱的儿子就兴奋，
1: 嗯，
0: 当然括弧哭闹的时候除外，很严谨很严谨啊。孩子哪
1: 哭就不行，哎呦，
0: 哎呀，
1: 可爱的，
0: 哎，真好，真好，真可爱，
1: 睡着了，看着也特可爱啊。
0: 对，米兰说，能够马上去我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能瞬间点燃内心的那个兴奋的点。
1: 嗯，
0: 啊，就筹划了许久的假期，后天要出发了。
1: 嗯。
0: 你的心情肯定很不一样。
1: 嗯，对，但还有他说就是听音乐，我觉得也是。娜娜也说了，打鸡血的事就是音乐一响，
0: 嗯，
1: 起范儿就跳。
0: 啊，就有的那个歌你一听，
1: 哎，对，
0: 你就觉得哎，就好像是打了鸡血或者回了血的感觉。
1: 对，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我就是音乐它是有这样的魔力。
0: 哦，
1: 如果你选到你自己喜欢听的歌，
0: 嗯，
1: 或者你看很多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就会。
0: 这样的歌吗？就是
1: 有的难听的话，我不想在这儿开着话筒说啊。
0: 你不要侮辱艺术哦。行，一会儿把这歌单独拷给你、啊。
1: 不，我谢谢你啊，我不听这样的歌。
0: 哎，回家以后翻歌自个儿晚上啊，自个儿一个人
1: 听，
0: 磕几个磕，
1: 好听，
0: 真好听，是吧？哎，慧慧说，早起人刚睡醒还有点懵懵懂懂，身体和大脑还处于混乱状态，这个时候的一杯咖啡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大脑精神亢奋起来，元气满满。我是每天咖啡或者是热巧轮流切换，一杯下肚，开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一天。
1: 嗯，你也是吧？
0: 我一般这两天是啊。哎，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问你一句啊，
1: 嗯，
0: 我是汉族，那么替了这么几天早班我应该是什么族？
1: 你敢对着你爸说吗？
0: 睡眠不足，我这
1: 还想变呢，你
0: 你太务实了，你把我爹都抬出来了，你真是。然后慧慧的这个喝咖啡的这个习惯是很多人也会有的。
1: 嗯、对、嗯，那天我们出差，就是我们那天去南阳的时候，跟咱们同事一起，
0: 嗯、
1: 因为我们去到的是那个石佛寺镇嘛，嗯、镇上呢有一个瑞幸，但是那个瑞幸呢是10点才开门，
0: 嗯，
1: 然后我们不是早上8点就直播嘛，所以早上咱们那波同事都没有喝到咖啡。
0: 啊，
1: 就所以早上就没有喝咖啡。中午12点快1点的时候，我们要去高铁站。
0: 嗯，
1: 到了高铁站之后，咱同事跟我说：“你等会儿啊，我找个地儿买咖啡去。”我说：“上车就睡觉了，你买什么咖啡呀？”他说：“不行，我这一天感觉还没开机呢。”我特别不理解，我因为我从来不喝咖啡，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一会儿上车都睡觉了，你还今天喝这杯咖啡干嘛呀？”啊，不行。然后在那个南阳的高铁站。里面没有买咖啡的、
0: 嗯、
1: 他就跑到便利店去买那种饮料的咖啡都可以。
0: 可以理解。
1: 哎呀，
0: 我相信买咖啡的这个同事，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位同事啊， 他的手机电量一定是满的，一定是不是到你这种程度的。凡客是既不让手机有那种

0: 亢奋的点，自己也不需要这些玩意儿来充电。
1: 对，我自己也不需要。
0: 行行行啊，你
1: 那我就觉得，其实我挺不理解，就是我可能你们也会啊，就是中午还要再来一杯咖啡，甚至傍晚都还要喝咖啡。
0: 对。甚至喝到最后有的人睡不着的，他喝杯咖啡对于他来讲睡眠没有任何影响了，已经到这种就是咖啡的耐受力非常强了，
1: 服了
0: 鱼鱼说，我的电车续航只有两位数的时候，我就会规划着要充电了，当我的手机电量不到30%的时候，我就会找机会给它充电了，电车，
1: 我觉得车的话，我肯定也会有焦虑。我就是你看着，如果看着那个没油了或者没电了的时候，咱肯定得找地儿充电加油啊。
0: 怎么算没油啊？对于你来讲，续航里程还有多少的时候算没油？
1: 我这个因为车上它不是会有提醒吗？一般它是小于100公里、90公里的时候，100公里吧，它不就会有提醒吗？然后我就。会去加油
0: 哦，一提醒就去加油了。
1: 对，这个我肯定会吧，我不然把自己给折路上了，这个底线我还得有的吧。
0: 你别呀、你跟你手机一样，车还续航里程
1: 还
0: 剩15公里，接着开啊、我还大脚踩油门，就跟刷视频一样，我大脚踩油门。
1: 我一般车看，比如90公里，我最低没有到80多公里吧，我一看他那个快到就是90，他提醒了95什么的，我肯定要去加油啊。
0: 哦，你还算是有点底线、
1: 我还是拎得清的好吗？
0: 对，你要说我车的最后就是0.5公里了，觉得500米可以啊，我家附近400米就有个加油站，正好过去。
1: 是的，还是拎得清的、
0: 拎得清，拎得清啊。然后安家老五说，北京的一些地铁站出站没电不能出站的时候，他提供充电宝可以充一点电。
1: 是吗？这个也可以，
0: 挺好的。被水淹的鱼说。这样讨论假期了，这就已经。
1: 大张维说他回到家，娃说考试考得挺好，他就会感觉非常好，
0: 大鸡血啊、回血，就是觉得一天的疲惫不就是为了老婆孩子吗？对吧？
1: 工作上那些事儿啊，那些人，
0: 你看我
1: 算什么呀？
0: 闺女多出息啊、等我闺女长大了以后、那这是前途。
1: 跟他们这些人在一块儿，
0: 真是爸妈奋力托举，然后让孩子就
1: 远离这帮人，
0: 对，有个更好的前途那种，
1: 就是孩子的成绩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啊！
0: 对对对，吃软糖的猫说，撸猫撸狗、吃美食、逛超市都可以让它回血
1: 哦。所以现在那些猫咖馆啊之类的，
0: 对，
1: 它不是就是周末的时候人特多，就真的是很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特别治愈吧？
0: 对，
1: 是吧？
0: 就家里不适合养宠的，过去那儿就是跟小动物亲近亲近，而且那儿小动物也是经过上岗培训的，也是一看那样啊，特别会。你一进门啊，过来往你脚边，哎，一倒，哎，看着就你就一下心就化了。
1: 对，就确实能够治愈人心。
0: 对，石头说，一听着你们的广播，我立马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还剩下82%的电量，然后默默地充上了电。
1: 82
0: 啊！
1: 我的天哪，82还充什么呀？晚上睡觉前都用不光。
0: 你就这么理解电量的吗？都是。
1: 哎呦，真的啊！看来这个，因为这些电量这个问题啊，我们平常可能不会跟人讨论，我自己只会在内心说，哦，现在还有40%，哦，没事儿。
0: 方科，如果你把你的手机带入到人的视角，就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样对你的手机，相当于一个人呢、他快饿死的时候，你给他上了个满汉全席，让他撑死。撑死完这一顿以后吧，又让他饿死，马上饿死，再来一顿，就这种循环。
1: 我一直有一个误区，我刚才咱俩不是还讨论，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小时候买手机，不都说第一次就是买了新手机一定要把它用光了，电用光了然后再充电，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吧，但我也不是，其实我有时候也充不满，因为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就要把线拔了。
0: 满汉全席吃一半给人耗出来了呀、哎呀，
1: 主要看我这个姿势舒服不舒服。翻身的时候我怎么着也得给他拔了呀。
0: 哎呀，我感觉你要去手机店啊，别手机们都互相，你上，不，你上，你跟他走，不，我不跟他走。
1: 风雨彩虹说，下班路上买到爱吃的小吃，瞬间满血，疲惫一扫而空。
0: 这个是美食，真的是这种能够治愈的。
1: 那吃完不会有罪恶感吗？
0: 分情况啊，你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单纯的馋了啊、想吃一顿，那种吃完会可能有一点负罪感。但如果今天经历了特别不好的事情，你用美食来安慰自己，或者今天自己有一些事儿 特别好，我奖励自己，这种是没有负罪感的，是觉得我应得的
1: 啊。对，还有朋友说发年终奖能回血，那是发工资就行了，年终奖呢？
0: 这个是回大血了，这真的是、
1: 啊。对啊，烟雨江南刚才也说，如果加班能给我钱的话，他就能回血。
0: 他哪怕打鹿血他都干。
1: 对，就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你把钱先说在前面，我肯定干，那你就不是白不提黑不提的，你就开始给我加工作量了，那你说？
0: 你就听这一段演的比小剧场还有真情实感的，这凡哥啊，
1: 啥事儿咱把钱放前面，钱放前面，
0: 就是大家觉得我付出了以后是能够得到对应的回报的，那我甚至还愿意多干点，
1: 对，但可是站在有一些老板的角度上，他会说不要事事都先提钱，是足不是足啊，
0: 不要总问单位能给你什么，你要先考虑你能给单位提供什么。
1: 是啊，这次工作量的增加给你锻炼了多少啊，是不是，你成长了多少，你收获了多少，
0: 不，本事学在自己身上，那能耐都自个儿的。
1: 钱真是俗一天，
0: 真是的。以后行，我学会了以后就跟你讨论工作，就这一套啊。绿啊，不圆啊，朋友，这个离有点远，没看清啊。他说，老板嫌我手机卡，给报销买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买完以后呢，不给报销了，让我有动力赚钱了。
1: 这坑你啊！
0: 是不是老板本来打算给你报销的，以为你买一个差不多的一两千两三千的就够了，你直接来了个什么12999的那种手机，老板一看那不报了，你是不是这样啊？
1: 最近又到了新手机各种品牌新手机更新的时候了。
0: 是的，啊，这很多发布会啊准备开始了，
1: 看各位老板的表现啊，给我换个手机我就好好干，
0: 你就换块电池就行了，我觉得现在啊。风雨彩虹还提到说，辛苦一天的能量补给，短暂的快乐不用负罪，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往前走嘛。
1: 就吃一些美食，
0: 对，
1: 就是能够让自己这个吃会血，
0: 是这个道理。
1: 烟雨江南说，要想马儿跑，也要马儿吃草啊。
0: 大家这回打鸡血回血的方式，这看似五花八门，其实又挺单一的啊。
1: 啊，
0: 对。
1: 人嘛，无非就是那在乎那点东西嘛，对吧？
0: 你以后在你在乎那里边，你加一项就是你的手机电量，方科，你在乎一下。
1: 我不在乎，这不该在乎的你得在乎，不该在乎的没有必要放在这个列表里面。
0: 我真觉得啊，你要不是现在咱们这个整体国家的基建设施啊，各方面都挺好，方科，你真有一天你能丢大街上，坐飞机也卡点儿啊，然后这手机电量也不管，这哎，真可怕、啊。难以想象啊，你哪天你流落在北京街头了，我都发现
1: 没有，我还是有底线的。
0: 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慢点开，这刚过实习期，能上高速了，你先开慢点。
1: 我好容易能上高速了，可以不用像城市路那么慢悠悠了，高速不就是要开快点吗？
0: 那高速也不是让你起飞的，这都有限速的。
1: 我知道限速120吗？
0: 是啊，那你看你这都开到多少了？
1: 交通法有明文规定，适当超一点速没关系。
0: 你这也不是适当啊，你都跑150了，超速20%以上，不到50%，你知道要怎么处罚吗？
1: 口头警告一下。
0: 你理解的就这么轻吗？那干脆罚酒三杯得了。
1: 开车不能喝酒
0: 啊，这事儿你倒是记住了，那怎么就没记住超速呢？请问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啊，注意啊，对，这些以外的就普通家用小轿车那种级别，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但未达到50%，就这个情况一次记多少分？
1: 单选题啊 ，A 12分
0: ，B 9分
1: ，C 6分
0: ，D 3分，
1: 请选择。
0: 大前提这么长，就是因为那几个车就是这个事儿是另外算的。有答数字的，您是想说这个选项呢，还是就扣这么多分呢？
1: 哎呦，
0: 这很难界定啊！
1: 好几位朋友都发了三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说是扣三分，
0: 那就错了，那这成四D选项了。正确选项是
1: C 选项六分。
0: 对，咱们说一下，有朋友可能认为说十二分，十二分对应的是高速超速50%以上，不是咱们说的20%-50%这个区间。这个九分呢，对应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车型，他们在高速城市快速路如果要超速20%-50%，这个就都扣九分。但是普通机动车不适用，咱们普通机动车在高速超速20%-50%的一次记六分，如果是城市的那种普通道路超20%-50%的一次记三分。所以有答三的是觉得这个情况就是三分，那是城市的普通道路，但是咱们前提问的是高速公路
1: 哦，
0: 高速上这个程度是扣六分，城市里这个程度是扣三分，有区别的。
1: 对，
0: 哎，
1: 我反正记得咱们那天有一道题说的是就是超50%以上是12分。
0: 对，
1: 那
0: 个是12分，那没得跑。你算一下，120%-50%，加一块你这确实有点快了，有点啊。行，这道题如果回答 C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
1: 对，是 C 选项六分。
0: 哎，
1: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要小心驾驶啊。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是的，
1: 好，天塌了吗？天也没塌啊，什么事儿都能过得去。今天我们聊这个天塌了，好多事儿就是真的是当时觉得压到头顶上，结果转头第二天你啃个热包子喝个冰可乐，那事儿好像慢慢也就过去了。
0: 所谓的天塌了，大多就是赶晚高峰时候的那阵儿急了啊，忙了一天以后的那点累了，是我们紧绷了一整天的情绪刚好在下班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1: 而那些属于我们的合法兴奋剂啊，可能是路边刚出摊的那个淀粉烤肠，脆皮淀粉烤肠。
0: 你手机电量能买吗？你一会儿都付不了款啊你啊。
1: 可能是家里留的一碗热汤，也可能是今天终于不用再加班的那句下班快乐。
0: 今天的天塌了就留在下班路上吧，等您推开门，那些属于你的这些大鸡血的这些东西早就等着给你充电了。
1: 下班快乐啊，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相关研究数据发现，1到7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出口持续增长，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从目的地来看，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等市场出口规模领先，其中巴西以近20万辆的出口量大幅领先其他市场。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动力类型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纯电与插混产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形成不同的组合。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7: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

0: 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要生命，救死扶伤，君要平安。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商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9: Follow me。
8: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
9: Follow me。
8: 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哎呀，哈哈哈哈！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
3: 嗯，
2: 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
3: 嗯
2: 啊，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3: 嗯，
2: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3: 嗯，
2: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事情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
2: 嗯，
3: 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嗯，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
2: 嗯。
3: 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2: 嗯，
3: 啊，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
2: 嗯。
3: 啊，这款试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
2: 嗯，
3: 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2: 嗯，
3: 这也是说为什么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2: 嗯，
3: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这个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啊，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2: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3: 哎，是，
2: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3: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2: 嗯，
3: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嗯，
3: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2: 哎呀，
3: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2: 嗯，太厉害了。
3: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 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2: 对呀，
3: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2: 那肯定是，
3: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2: 嗯，
3: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2: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啊、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啊
3: 嗯嗯、
2: 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
2: 嗯、
3: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2: 嗯，
3: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什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2: 对，
3: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呐、癌变呐。总想着这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2: 嗯
3: 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有可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啊，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药物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2: 对，就别喝了，
3: 别喝了。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啊，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

0: 慢慢逐渐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啊，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酯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哎，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呐，还是酒精肝呐，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这个得重视。什么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的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呢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
0: 哎，
1: 道
0: 一个
1: 理
0: 道
1: 是
0: 理。
1: 吧？
0: 哎，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说嘛，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1: 那功能就没了。
0: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啊，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0: 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5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
0: 抽
1: 看。
0: 血看一看嘛，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

0: 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也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哎呀，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也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0: 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 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伤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是什么？安全性嘛。
0: 嗯，
1: 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

0: 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魏树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物通过血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寿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要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都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

0: 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它不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你说变硬疙瘩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虫草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卫戍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1: 嗯，
0: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卫戍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肽，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肽，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基质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跟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的、有活力的，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脂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了，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那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的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 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

0: 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
0: 哎呀，
1: 帮帮忙，想想办法儿，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确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啊，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 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啊。那人呢、啊、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
1: 嗯、
0: 好不好？嗯嗯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啊、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1: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3: 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3: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试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1: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3: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嗯，
3: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会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儿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呢。
0: 肺纤维化啊，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3: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0: 啊！
3: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0: 嗯，
3: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
0: 嗯，
3: 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就不严重了。
0: 嗯，
3: 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
0: 嗯，
3: 哎，那个而且呀、啊、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
0: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0: 这是好事。嗯，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嗯嗯嗯，
3: 现在你看都在一阵一阵的好转。
0: 嗯，
3: 而且呀、啊、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不知道对不对
0: 啊，
3: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练习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厚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0: 嗯，好嘛，那就做做呗。
3: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趁早做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1: 嗯，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3: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希尔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1: 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两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3: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忙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1: 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啊，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元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两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两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 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抜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

0: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苦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哎呀，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转眼又到了周六的晚上了啊！咱们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这一周呢，在群里跟大家没少互动哈。我们常年在外边跑的话，大家都懂，出门在外的少不了咱们同行啊、卡友啊、听友之间的一些互相提醒啊、报报路况啊、分享个天气什么的。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这一周里边，非常多的朋友啊，在群里边分享路上的一些所见所闻和彼此的心情。当然，我们现在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在我们节目里一起来打打卡，说说你所在的城市，来聊一聊你走的哪段高速，或者是来说一说你目前赶路的心情又是如何。我们也期待的能够在群里结识更多的好朋友哈。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啊。确实这白露节气一过呢，这天凉的是特别的明显啊。根据预报，那目前呢北方这雨带是逐步在南移的过程当中啊，这四川等地呢这降雨是明显增强了，部分区域呢还会有暴雨以及大暴雨的情况啊。那么途经当地的卡友，咱一定要留意路面的积水，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这一次呢，不光是雨水啊，这冷空气也是跟着一起来了。像华北南部、黄淮都是降温非常明显的，不少地方这气温是创下了下半年的新低了。在过去这一周呢，你看到不少的听友，包括我们的卡友，不断的在说：“哎呦，最近这天是真凉了呀！”尤其是像眼下哈，就是晚上啊、夜间呢，那真的是凉意十足。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添加衣服啊，注意防寒，千万别受凉感冒了。行，说完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顺便看两条高速施工管制的信息哈。首先呢是山西 G5 京昆高速罗城枢纽至益旺枢纽是分两段要进行施工了，是半幅通行啊。时间节点是从9月10号一直到23号，封闭呢是运城方向的相关匝道哈。另外呢还有远点，但也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就是10月9号到24号会封闭太原方向的匝道，那么途经的车辆呢可以要提前的选择一些周边的高速进行绕行了。比如说这个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咱可以由这个交城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307 国道，然后呢由古城营收费站驶入高速，然后继续行驶。那么去往古交方向的车辆呢，可由交城收费站驶出，再次驶入高速，是经 G20 青银高速进入到 G2003太原西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通行。所以说咱途经的师傅啊，咱一定要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另外呢，9月的13、14这两天啊，这个 G25 长深高速的城东收费站入口要临时封闭一下啊，是9月13、14号这两天。那么需要上高速的车辆呢，需要绕行的是 G205 国道，选择新铺或者是城北收费站来上道了。行啊，跑车跑长途啊，不管是天气还是路况，都是咱们最实用的出行参考了。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卡友车友们随时能够在我们的群里边来分享路上的一些实时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卡友之家呢，将会带大家来了解货运行业的一些相关政策，来聊一聊咱们卡圈里的新鲜事儿。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是正式发布了新版车辆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是针对货车、半挂车运输的多个痛点做出了优化调整。那可以说呢，对于咱们新能源重卡包括智能货运车辆运营都是非常的友好。先说的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实施的时间哈，那首先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啊，新标准不会说立刻落地，是留有充足的过渡期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做一个了解和准备啊。从2027年的7月1号起，新申请行驶批准的车型呢，将会正式执行新标准了。那么已经拿到行驶批准的在售包括在用的车型，是顺延至2028年的1月1号起全面落地。可以说呢，是给咱们车企包括卡友们留出了充足的适配、改造和更新的周期。那么这次的国标修订呢，是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多个老大难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来一起分析一下。首先呢，就是适配智能货运发展了，这新规新增了像雷达、摄像头，包括这个 VRX 天线等感知部位的一个外扩尺寸的豁免规则。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啊，很多这个智能重卡加装的一些安全感知设备，就不再因为这个小幅外凸被判违规了，彻底解决智能驾驶货车这设备安装与合规上路之间的矛盾了。那针对新能源货车司机最头疼的就是这个轴荷超标的问题，新规也是给出了暖心的优化呀。新标准将新能源商用车单轴每侧单轮胎轴荷从原先的7吨是提升到了8吨了。那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货车自带电池，它的重量很大啊，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空车轴荷超标、无故超限的情况。那么这次调整可以说是精准破解了新能源货车合规难题，大幅减少了无谓的违规困扰啊。那同时呢，新规还新增了流线型半挂牵引车的定义，通过优化车型设计标准，助力货运车辆降碳节能，贴合绿色物流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针对了集装箱运输行业啊，新规是将45英寸集装箱铰接列车的长度限值提升至了17.3米，更好的匹配了集装箱多式联运的需求，也是有效提升了咱们物流运输的一个效率啊。那么这一次的标准更新呢，是兼顾到了行业新技术发展以及咱们卡友实际运营上的难题，为我们扫清了智能重卡、新能源商用车的合规障碍，推动货运行业提质升级。那所以说呢，建议咱们各位卡友啊，及时的了解新规的变化，合理的规划车辆更新和运营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山西。最近呢，山西是正式启动了3条高速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专门针对重型货车搭建了绿色补能网络。那以后呢，咱们跑山西高速，充电难题将会大大缓解了。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就在最近，山西呢已经是为青兰、京昆、青银3条高速山西段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项目完成备案了。这3大项目是同步推进啊，依托了高速的服务区、停车区，包括收费站现有的场地，规划建设大批量的重卡充电站，同时呢还配套了储能、便配电设施，打造一条覆盖全山西省主干高速的绿色能源补给线。那这里呢，给咱们各位卡友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各个项目的一个覆盖范围，包括一个建设规模。其中呢，像青银高速山西段的这投资规模是最大的哈，总投资大约是在1.09亿元，将会布局7处重卡充电站，全面覆盖像太原啊、阳泉、晋中、吕梁等这些重点的运输路段，辐射山西中部核心货运通道。再说青兰高速山西段，这项目总投资大约是在1.4亿元，在长治、临汾沿线是布局6处充电站点，这补齐了晋东南区域这新能源重卡的补能短板，方便咱们往返晋南的货运车辆快速补电。再说京昆高速山西段，同样是规划6处重卡充电站，总投资是在1.08亿元，覆盖了像太原、阳泉、晋中多地，进一步完善了省内主干高速的充电布局。其实啊，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3个项目都不是占用新的土地啊，而是充分利用了高速现有场地的资源，配套搭建充电、储能、配电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这样的话，咱不仅是充电更稳定了，还能够有效的规避用电高峰供电不足的问题了。那么等到项目全部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的改善山西高速新能源重卡补能难的一个现状，解决咱们广大卡友啊这长途运输的补能焦虑。同时呢，也将推动山西高速交通绿色升级，助力构建点线结合全域覆盖的零碳交通网络，那让咱们卡友啊跑绿通啊跑干线运输是更省心、更划算、更环保。
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浙江哈，说浙江之前呢，咱们先提一提12328这条交通运输服务热线，可以说呢，它一直是咱们卡友维权求助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为了更好的解决卡友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浙江最近是召开了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急办工作调度会，明确了将这项服务是转为长期常态化的工作，来为咱们广大卡友保驾护航。那么在以往的工单处理过程当中呢，有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啊，或者是统筹衔接不顺畅，包括处置能力薄弱、矛盾化解不彻底等等问题。那有不少的卡友的诉求可能是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那针对这些短板啊，最近浙江市出台了全套的靶向整改举措，建立了层层的复盘工作机制，全力的提升诉求办理之效。那么在今后呢，工单处理将会实现叫做常态化的复盘，就是由经办人员每日梳理处置问题。牵头部门呢是每周汇总工作情况，分管领导是每月全面复盘研判，做到服务范围全覆盖，差评工单逐渐核查，可以说是对每一类问题、每一件诉求是精准制定解决方案，实打实的是把咱们卡友的烦心事儿给解决到位。同时浙江交通部门呢还会严把诉求受理、申诉这两道关口，逐渐审核申诉的材料、诉求的理由，包括办理的时限，从源头来提升工单的办理质量，并且呢还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督办机制，有专人跟踪、定期催办，压实货运平台的主体责任，彻底的扭转被动处置的工作局面。那尤其要说的，就是针对咱们卡友反映最集中、占比最高的，就是这个运费拖欠的问题嘛。那工作人员呢，也会在办理环节明确运费到账的时间，然后是全程跟进落实，确保大家的辛苦钱是稳稳到账啊。那么对于交通监管服务范围内的诉求是全力做到件件有落实，那么针对不合理的处罚要落实的是应申尽申的原则，推动工作从省级督促转变为属地主动担当。除此之外，浙江还将推行运费拖欠未诉先办模式，提前排查化解隐患，督促平台规范运营，强化部门协同治理，同时呢为广大卡友们来提供一个法律支持和保障，从源头减少运费纠纷。那么相信啊，这套暖心的举措落地之后，能够切实的守护咱们卡友的合法权益，让大家跑运输更安心更舒心。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这 ETC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哈，所以说接下来时间要跟大伙来做一个提示，也算是一起发生在高速收费站的 ETC 诈骗险情，所以听咱们各位卡友咱一定要仔细听啊。就在最近啊，在湖南高速江永中心收费站，有一位这货车师傅呢，是急急忙忙的攥着自己的手机就跑进了收费岗亭去求助去了。那这位师傅呢，当时是正赶着送货，结果这路上就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提示呢说他的 ETC 设备呢质保到期了，需要点击链接来缴纳150块钱升级啊，如果说不给办理的话，系统就会自动扣费了。这忙着赶路的师傅呢，不是太明白，也不是太懂，哎，一时也没有多想，差点就点了，也就是说差点就上当了啊！准备点开链接去填写自己的什么银行卡信息啊，幸亏啊，他是抱着试试看、就近咨询这样去心理啊，在紧要关头被这个当班的收费员给及时上前制止了。首先就提醒这名师傅说，哎，千万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的链接啊！跟你说，这就是电信诈骗。收费员呢是仔细的查看了这名卡友的手机信息，就确认了，确实这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的短信啊。所以呢，在这里要再次的跟我们广大卡友来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正规的 ETC 业务就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质保到期要自费升级这事儿，也不存在的什么逾期就得自动扣费的这种情况，官方也不会发送陌生的短信链接让大家去交钱的，更不会要求你什么线上去签字办理业务。其实呢，骗子就是抓住了咱们赶路司机怕麻烦或者不大懂政策怕被扣费这种心理，去制造这种紧张感、压迫感。而且你一旦点击这些木马链接的话，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短信验证码啊，这些隐私信息就会被骗子给偷走了，银行卡里的钱也很可能就被盗刷，那损失是难以挽回的。哎，你说现如今吧，这电信诈骗这花样真是不断翻新啊，还伪装成官方的骗局，真的是越来越难分辨了。那么湖南这个收费站

那一定是把这个反诈识别纳入到了员工的日常培训里了，通过真实的案例复盘呢，情景的模拟啊，来提升咱们工作人员的识别骗局的能力。所以说呢，咱们工作人员就会利用像窗口啊、广场这些空余的时间，向过往的这些货车司机们去宣传一些反诈的消息啊，教大家来记住那些个三步口诀嘛，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信陌生扣费，不泄露验证码。这三步口诀一定要记住了啊！那在这儿再次提醒咱们所有跑在路上的卡友啊，无论你是办理还是更新这 ETC 的相关业务，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收到这些来历不明的什么扣费呀、升级的短信，千万不要去慌乱的操作，更不要随意的去点链接呀、填信息呀。拿不准的时候，你看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师傅，就是赶紧咱就近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现场去咨询，工作人员都可以，就能够避免落入到骗子的圈套里了。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反诈的提醒能够帮到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货运行业新能源的转型真的是越来越快了，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动重卡，这氢能重卡也是慢慢的走进大众的视野了。凭借它续航长、零排放、适合重载长途运输的优势，已经是成为不少卡友的新选择了。那就在最近呢，四川蜀道集团是正式启动了轻车万里行计划，为咱们绿色货运发展再添新动力。那根据了解呢，这次呢是共有56辆49吨级大型氢燃料电池牵引车正式投入运营啊，主要承担矿区磷金矿运输的任务。那其实呢，这批氢能重卡呢是从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了。经过了长时间的实战运营，累计行驶里程是突破了271万公里，顺利完成11万吨的货运量。这车辆的稳定性、续航能力和重载性都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完全能够适配重载货运场景。那目前四川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电绿氢资源，全力打造成渝氢走廊，持续的打通了多条的绿色货运氢路，为咱们氢能重卡普及是铺路搭桥了。那目前呢，全省的氢能产业布局呢已经是初具规模了，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是1600辆，建成了标准化的加氢站25座，配套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那么更值得咱们卡友关注的是啊，四川出台了专属的福利，实行轻车全域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大幅的降低了氢能重卡的这运营成本，跑长途运输更省钱也更划算了。其实呢，不止于当下的这车队运营啊，四川还出台了清晰的一个后续发展规划，持续扩容氢能货运版图。那么接下来呢，将会分批的建设多条绿色氢路，持续的完善加氢配套的网络，力争今年新增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超过500辆。同时呢，也是不断的拓宽应用的场景，重点覆盖中长途干线货运、矿区重卡运输、冷链物流等多个领域，全力打造全国氢能综合应用高地。那对于咱们广大卡友来说啊，这氢能重卡零污染、动力足，这续航也很靠谱，再加上这高速免费的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就是不断完善的加氢站点嘛，那么未来将会成为重载长途运输的优质选择。那么随着这次轻车万里行的计划持续的推进啊，绿色高效低成本的氢能货运新模式，相信也能为咱们卡友带来更多的运营新机遇。继续往下来关注，为了精准地解决广大货运司机道路通行维权投诉、出行保障等急难愁盼的问题，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是依托了12345政务热线，包括12328交通热线双号并行体系，搭建起了全闭环诉求处置链条，高效地回应咱们每一位卡友的合理诉求。那各地呢，更是落地了多项暖心的实操举措，比如说海口可以24小时快速协助司机追回拖欠运费，万宁呢是搭建了政企协商平台，不仅是督促企业结清欠款，还会为司机补偿误工的损失。再说城迈呢，是联动了多部门联合办案嘛，全力帮咱们司机追回血汗钱。其实啊，从2021年开始，海南就正式实现了两大热线双号并行运行，保留了12328专属的便民号码，所有话务统一纳入政务服务平台管理，交通工单是全部同步归集至全国系统，让咱们司机诉求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海南是再度完成了省级热线系统的标准化升级，新增了咱们货车司机专属工单标签和行业标准化采集模板，那么是打通了两大平台的数据壁垒，同时还专门建立了交通专属的话务席位，安排专人专线值守，让咱们卡友的哪一通求助电话、哪一条诉求都能够快速精准对接对应的业务部门。那么在诉求管理上，海南也是推行了严格的标准化闭环管理模式啊，对于咱们所有的货车司机工单是实行省级全量负荷、全覆盖回访，针对一些不满意的工单呢，也是逐一的溯源整改、优化流程，同时还创新了2项硬核的测试，由厅处级负责人是专门回访那些差评的工单，而且各处的局长是轮流接听热线，直面司机难题，高效化解各类行业纠纷。其实啊，不仅如此啊，热线还持续的更新了行业的知识库，全面的覆盖了像什么货运物流啊、执法监管的，包括司机维权等等这些高频的问题，大幅的提升了工作人员的处置能力，确保咱们大家的诉求呢是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啊。这一套精准高效闭环的服务体系，可以说是全力守护了咱们卡友的合法权益，让大家在路上跑车也能够更加的踏实了。
好的，最后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安徽哈，就在最近，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呢是联合了省人社厅，正式印发了交通运输行业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实施方案，面向全行业开展了系统化、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啊。那也就是说，咱不管是老司机转岗升级呀，还是说新人入行就业，都能够享受政策红利了。那么这次的培训覆盖面可以说非常广啊，不仅是涵盖了像公路啊、水运啊，还有这个普通运输服务等等这些传统的货运行业，还紧跟行业的发展趋势，新增了像什么智慧交通啊、新能源应用、低空经济等等这些新兴热门赛道，来贴合当下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那针对咱们卡友和交通从业者呢，这次开设的培训工种也是十分的精准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像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啊、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包括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重点岗位是全部纳入到这次培训范围了。不管是企业的在岗老员工、这个转行务工人员、应届的毕业生，还是一些待业求职人员，都可以报名参与。那这个培训呢，是包含在岗技能提升、转岗适配学习、安全素养

模式啊，也能够为行业来输送更多专业技能人才，让咱们卡友啊凭技术立足，靠技能来增收，那咱们以后跑车从业也会更有底气，更有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不跟大伙儿讲新规，也不讲严查哈，想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特别

暖心也特别治愈的事儿哈，当然也是给咱们经常跑绿通拉农副产品的开友们来提个醒，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就在最近啊，在杭嵌高速收费站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幕特别温暖的画面啊。有一名卡友呢是满载了一车西瓜下高速，正在准备正常缴费通行。那通过视频我们能够看到，这师傅呢就是普普通通的这个基层劳动者嘛，哎呦，起早贪黑的拉货卖瓜，这挣的都是辛苦钱。那如果说按照正常流程啊，这一单的过路费这师傅呢就得是自己去实打实的掏腰包了。但是啊，就在这收费窗口交接的瞬间，这收费员是听到了货车上面循环播放的那个卖西瓜这个吆喝的那个喇叭了，这小广播了，瞬间就多留了个心眼，就没有去机械的去缴费啊抬杆放行，而是工作人员去上前主动的去问了，就仔细的核实了货物，而且是确认了整车装载的都是新鲜的西瓜，完全符合鲜活农产品绿通免费政策。那经过细致的查验核对之后呢，收费站也是当场为司机是办理了绿通减免，成功的帮我们这名师傅是免去了一笔不小的通行费用啊。那么这一段暖心的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可以说是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啊。大家都说，哎呀，这看似简单的多问一句，但是却帮我们的卡友帮这名司机省去了实实在在的损失啊。其实呢，咱们很多跑货运的卡友呢是常年的风餐露宿，奔波在路上嘛，专注的是跑车挣钱，很少有时间去细致的去研究什么各类的高速惠民政策啊。那不少的卡友呢是明明拉的是合规绿通的货物，完全可以免费通行的，但是却因为咱不熟悉政策呀，或者是不懂规则啊，就白白掏了冤枉钱了。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国家推出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那初衷就是为了降低农副产品的这个流通的成本。一方面呢，让咱们天降地头这些新鲜的果蔬啊，能够低成本高效率的运往各地，来丰富咱们老百姓的餐桌。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货运司机来减负，减少运营成本，提升营运的收益嘛。那么再好的政策，只有落地见效才算是真正的福利。那么这次收费员的暖心举动呢，是恰恰打通了咱们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咱们经常说啊，落实到人是不是？那么从被动的等待司机申报，变成了主动的提醒，主动的核验，真正实现了这政策找人，而不是人找政策呀。这一句善意的提醒，退还的可不只是几百块钱的这个过路费，更是对普通货运从业者的尊重和体谅。那在这里呢，我们接着这件事儿哈，郑重的提醒各位卡友，那日常运输新鲜的瓜果呀、蔬菜呀、水产啊等等这些鲜活农产品，咱一定要提前了解绿通减免标准，合规装载，规范运输，该享受的政策红利咱一分一毫都别错过了啊。当然了，通过这个视频，我们觉得也特别为这位非常细心负责非常有温度的高速收费员来点个赞了。我们也希望今后啊，咱们高速窗口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善意与担当，让咱们每一位辛苦奔波的卡友都能够在路上感受到温暖与安心。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啊。说起咱们跑货运行业啊，这同行之间抢单啊、竞争啊，这都是常事儿啊。大家挣钱都不容易，那拼的呢就是勤快和手艺了。但是啊，四川眉山有一位货车司机，却因为抢单失利而心生怨气，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不仅是毁了同行的车，也彻底的毁了自己。就在最近呢，眉山东坡警方啊是通报了一起让人唏嘘的案件。这嫌疑人陈某今年40多岁啊，是一名常年跑运输的货车司机，和受害人刘某呢原本是同行，而且还跟着同一个老板干活。平时呢，这车辆呢也是停在同一个停车场来候单啊。本来吧，大家都是并肩跑车的同行，但是啊，却因为一单货运生意而结下了积怨。在此前的一次接单竞争当中啊，这陈某没有能抢过同行刘某，这心里就一直的耿耿于怀，悄悄还记恨在心，伺机报复。趁着凌晨停车场无人看管，这陈某呢就动了歪心思了。他呢先是从家里带去了半瓶的这白糖，偷偷的就倒进了刘某货车的这发动机里啊。那咱卡友都知道啊，白糖可是发动机的隐形杀手，它是完全不溶于机油嘛。那么车辆在行驶升温之后呢，这白糖呢也会凝结成胶质，就直接堵塞那机油管路和滤芯，导致发动机润滑系统是彻底失效，然后就会造成内部部件的干磨呀、拉缸了，最终是让发动机彻底报废呀。就在放入白糖之后吧，这第二天一早，刘某准备出车的时候呢，刚刚启动就发现，哎，不对劲儿了，这发动机异响异常，是吧？那在仔细检查之后呢，他就发现了，这发动机是被人恶意掺入了白糖，这车辆呢已经是严重受损，根本是无法正常行驶。于是呢，他就当场选择了报警啊。经核算，这辆货车的发动机损毁严重，这整体维修费用超过30000元。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这也是迅速的赶往了现场来勘查取证，调取了停车场的监控，走访了周边的人员，很快就锁定了这嫌疑人陈某啊，并且呢是在他的家里边把他给抓获了。面对民警呢，这陈某对自己恶意毁车的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目前呢，陈某因为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已经是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后续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哎，你说说吧，一单生意一时赌气呀，不仅是让自己背负了刑事责任，留下案底，还耽误了自己的生计，更是给自己的家人包括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哎，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货运行业竞争在所难免，但是挣钱可是凭自身的本事啊。所以说咱遇事千万别冲动，同行之间本该是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斗气而做出违法出格的事情，一时解气换来的只会是终身的后悔啊。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多地投放巨幅广告，来表达对于增程汽车市场的看法。小米汽车认为，增程汽车大有可为。据悉，雷军曾表示，增程还是纯电，从来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大型 SUV 的方盒子造型风阻本就不小，加上全尺寸车身的自重，如果要做成纯电车，就必须要有超大电池，而电池又进一步加大车身重量，反过来影响续航，这是物理上的限制，而增程恰好把它解开。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仁爱。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想说的是呢，不管咱们跑货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哈，反正咱们交通从业者吧，这个日常跑车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烦心事儿，像什么平台规则不透明啊、路边停车营运难啊、这车辆年检流程繁琐、收入权益没保障等等问题。那很多时候呢，大家零散投诉反馈之后呢，要么是这个石沉大海了，要么是整改不到位，小问题也会拖成大难题啊。但是就在最近，湖南是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举措，彻底打通了司机诉求反馈的一个堵点和难点啊。咱们来具体说一说哈，就在最近，湖南交通新业态治理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啊。省交通运输工会呢是正式选聘了9名来自长沙的一线资深司机，是成为了全省首批三车司机诉求办理监督员。那其中呢是涵盖了像网约车、出租车、货车三大行业。那么这些扎根营运一线的这些老司机们啊，

在本职工作之外，是正式扛起了行业代言人的重任，专门负责收集呀、跟进呐、监督以及反馈咱们广大司机的各类从业诉求。那根据了解呢，当前湖南交通兴业态从业人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作业范围也是比较分散，但是大家日常运营的这痛点难点是高度集中的。湖南省交通运输工会呢，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以往吧，咱们司机诉求大多都是这种个人零散反馈啊，存在着一些投诉碎片化呀、整改落实悬空啊、包括结果反馈缺位等等问题，很多合理的诉求呢是得不到有效的回应，这不仅是损害了司机群体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整个交通兴业态行业的一个良性健康发展。那么为了突破这一行业治理难题呢，湖南就是以长沙为试点了，创新推出了一线司机监督员共治新模式，在广大司机群体和监管部门之间搭建起了这一条可信直达、全程可追溯的沟通桥梁，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投诉、低效处置的局面。那么和传统的像信访投诉啊、群众监督模式相比啊，这一套新机制可以说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这批监督员呢，都是深耕行业多年的一线从业者啊，那是常年扎根到这种营运现场，也是非常的熟悉平台算法规则，包括行业乱象啊和司机真实处境的。那么由他们梳理反馈诉求，就能够精准的区分个性问题和行业共性难题，来有效的避免诉求转述偏差，包括问题反馈失真，让哪一个难题啊都能够精准对接，靶向解决。那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啊，这个模式呢可以说是精准的补齐了以往行业治理的漏洞，解决了那种就是哎呀小问题无人管，大问题拖延久这种行业顽疾。从司机提出诉求，然后再到部门接手处置，再到问题整改落地，最后是结果公示反馈啊，那这监督员是全程要跟进督办、闭环监督的，也就是确保所有的诉求都能够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目前呢，湖南九名首批这三车司机监督员是已经正式上岗了，也是开始收集大家这个从业难题和诉求了。那对于咱们广大的跑车师傅来说啊，这绝对是实打实的好事儿、实事儿哈。从今往后呢，大家维权有渠道发声，有专人，难题是有人盯，就再也不用去遭遇那种什么投诉无门呐、求助无果的困境了。我们也相信啊，随着这项新机制的持续落地，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卡友以及这些司机的从业环境，让大家跑车更省心，运营更安心，权益更有保障。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常年跑运输跑长途哈，尤其是咱们卡友们，你说风里来雨里去的吧，可能这个什么路途遥远呐、堵车这种情况都不怕了啊，也不怕这个跑车路上的辛苦劳累，最让人糟心最防不胜防的可能就是这个路上突如其来的一些碰瓷儿骗局了。因为很多的卡友呢，为了赶时效啊，怕麻烦或者是怕扣车什么的，往往会选择花钱消灾吧，最后可能就会白白吃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伙儿来复盘一起近期发生的可以说是影帝级的碰瓷儿案例啊，也算是给咱们所有路上奔波的卡友们一起来提个醒了。这事儿呢，就发生在最近啊，河北石家庄赵县啊，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场全程自导自演的碰瓷儿的闹剧。那么事发呢是在当地外环青银高速的桥下边啊，咱们货车司机徐师傅，哎，他算是正常的停车休整，哎，就当他这车辆还没有启动，而且是没有任何违规操作的情况下，突然就被一名骑着电动车的老人给直接拦停了。哎呀，这对方呢当场就哭诉了，就说哎呀，这个被这个徐师傅这个货车给挤压了，哎呀，不小心就摔进路边那个沟里边了，你看牙都掉了，哎呦，当场满口的鲜血呀，哎呦，反正是伤势非常严重的样子，那场面看起来确实是十分的逼真，非常的具有迷惑性啊。正是因为这对方的演技实在是太真实了，再加上这跑车赶路心切，也是一时的着急嘛，这徐师傅呢就一时心软了，又怕这耽误送货的时效，那么面对着对方500元的这个索赔要求，最终是协商赔付了300块钱。但是当赔付完成之后呢，这个冷静下来的徐师傅啊，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啊，然后就立刻调取了车内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哎呀，这真相就瞬间水落石出，也是让人气愤不已啊。这记录仪啊是完整的记录下来了全过程啊，就是这货车和这名老人包括他的电动车，那是全程零接触，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什么碰撞啊、剐蹭什么的。那这名老人完全就是自导自演，是自己主动将他的电动车推下了路沟，而且呢还提前呢在嘴里边就备好道具了，刻意制造出了吐血呀、受伤的这种假象啊，那妥妥的就是专业的碰瓷儿啊。那么发现被骗之后呢，这徐师傅也是立即就报警了嘛，辖区的警方也是介入调查了。其实这里边是真替徐师傅着急呀、啊，就应该先去看看他的行车记录仪就好了啊。哎呀，其实呢，针对大货车的这个碰瓷案件呢，早就是屡见不鲜了。不少的这些不法分子呢，就是拿捏了咱们卡友们怕麻烦呢、赶时效啊，也非常愿意私了这种心理去疯狂的作案。话说今年7月份的时候，这广州就有2名不法分子，就是专门瞄准了，尤其是那些无牌证啊、手续不全的货车司机，有短处在人手里，对不对？就多次的伪造交通事故，通过恐吓呀、施压等等方式去敲诈勒索，累计作案是13起，涉案金额高达2.4万元。那最终这两人是因为敲诈勒索罪被法院是依法判刑，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那在这里呢，要给咱们各位卡友来普及一下法律常识啊，这碰瓷儿绝非一个简单的纠纷，而是违法行为了。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敲诈勒索骗取他人财物可以处以拘留和罚款，那如果说他是多次作案，并且这涉案金额也比较大，就会触犯刑法中的敲诈勒索罪，面临着拘役、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了。那警方也是再三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啊，路上遇到一些莫名的索赔或者是疑似碰瓷啊，千万不要慌，更不要去私下的什么转账啊赔钱，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现场，固定证据，然后拨打报警电话。当然了，日常跑车的时候咱务必要检查好，确保行车记录仪的正常工作，那这个是咱们维权自保最有力的工具啊。那遇事的话坚决不私了，不妥协呀，依法维权才能够不让骗子有机可乘。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来聊一个很多的卡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开车中途下车被自己的车意外伤着了，那这保险到底赔不赔？那它是算车上人员险、雇主责任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那最近呢，就有法院是审结了一个案件呢，把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彻底整明白了。那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在2020年的12月份，有一位叫做龚某的这司机啊，是受雇于雇主陆某开大货车，这一个月的工资呢是7500块。事发当晚呢，这位司机呢是在建平县某路段的时候啊，就感觉这车他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呢就停了车，熄了火，下车呢走到车身旁来检查一下轮胎，但是谁成想啊，这轮胎它突然间爆了，哎，把这司机龚某是全身多处崩伤了。那这一伤可不得了了，他呢是跑了建平、沈阳、北京好几家医院，这光医疗费就花了10几万呢。那这雇主陆某呢是垫了3万块钱，但是后续赔偿就没了音讯了。没有办法，这司机龚某呢就把雇主和保险公司是一起告上了法庭，要15万的这医疗费以及误工费。那么在庭审的时候呢，各方的说法都不一样啊。那雇主就觉得车是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这得保险公司赔。那保险公司呢，那是一口回绝了，说这司机龚某啊是司机，车上人员险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不管，这损失啊得雇主自己扛。那一审法院判了，让保险公司呢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钱。保险公司不服啊，就上诉二审，没想到的是二审的判决它又变了，改成了全部损失由雇主陆某来独自赔偿。但陆某就觉得要当自己亏大了，又向省高院申请再审。那咱们可以看一看省高院是怎么断的案啊。首先这车停路上它没动，这轮胎爆了，那这算不算这交通事故呢？高院说了算，交警也出了事故证明，按照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是没错。那其次呢，交强险是有个公益属性，就是驾驶人自己不算受害人，所以说呢这钱不在交强险赔。最关键的就是第三点了啊，这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看的是事发那一瞬间的状态，就说吧，这当时司机龚某是已经下了车，离车远远的了，也没有在开车，对爆胎也没有啥过错，那么他这一刻的身份呢就已经从司机变成了车下的第三者，所以说呢应该享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障。那最后呢，省高院也是判了啊，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钱，这雇主就不用再掏一分钱了。那可以说呢，这个案子判的挺好的，也算是给咱们卡友啊立了个规矩。司机身份可不是固定的呀，只要你停车、下车、脱离车辆，不再控制车辆，而且又没犯啥错误，那就可能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这理赔范围。那这样一判呢，既保护了咱们卡友的利益，也让以后这类事儿的这理赔标准不再稀里糊涂了。所以说，卡友们开车路上安全第一，但是万一出了事儿，合法维权也得心里有数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欢迎各位卡友继续收听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最近关于健康的提示还真的是不少哈，像感冒啊、过敏啊这些小毛病就特别的容易找上门了。那不少的卡友呢，在路上如果感觉到不舒服呢，就会自己买点药去吃哈。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来敲个警钟了，就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千万别开车，因为呢，药驾就是马路上的隐形杀手之一啊，其实比酒驾还难防呢，直接关乎咱的行车安全。所以说今天有必要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先跟大伙来明确一个法律的底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22条规定的是明明白白的，这驾驶人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都不得驾驶机动车，谁也不能强迫纵容咱违规开车，这既是法律规定，也是咱的保命底线。可能有些卡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吃点药开车能有啥事儿啊？那您可真的是太轻敌了，因为这药驾怎么说呢，就是和酒驾肯定是不一样，因为酒驾的人呢、他脸红啊，走路晃啊，咱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可是吃药之后是没有什么明显异常的，就是咱自己都可能没啥感觉，但是这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其实早就悄悄地影响驾驶了，这是因为难发现难避免，才成了最危险的隐形杀手。那么到底哪些药物反应会坑了咱开车呢？这五类情况咱一定要记清楚了啊。第一呢，就是视物模糊。那开车咱可是全靠眼睛看路嘛，要是你说视力变模糊了，看东西重影了，那可不就是等于是闭着眼开车吗？那我们像常见的一些解热镇痛药啊、扩张血管药啊，还有一些抗心绞痛的药啊，这些都可能让视力受影响，那么吃了之后就千万别摸方向盘了。那第二类呢，就是嗜睡犯困。那么跑长途我们都知道本来就特别累了，特别辛苦，你说要是在吃的这药里边有一些中枢抑制成分，那就会越开越困，那眼皮沉的就抬不起来了，稍微一走神就可能会出大事了。那么咱常吃的一些抗感冒药、抗过敏药，还有一些什么镇静催眠药，这些药都容易让人犯迷糊，服用之后咱务必呀找个地儿好好的歇一歇。那么第三呢，就是眩晕幻觉。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忌讳精神不集中了，你说要是咱吃药之后这头晕乎乎的，甚至还出现幻觉了，那连方向都辨不清，怎么能够安全驾驶呢？但是呢，这类物质经常会出现在镇咳药以及部分的解热镇痛药、抗心绞痛药，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服用以上药品期间千万就不要再开车。第四类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定向力的障碍，说白了呢，就是搞不清时间，认不准地方了。你说咱跑陌生路线本来就是得盯着路标嘛，要是说连咱自己都迷糊了，那真的是很容易走错路出事故。像一些镇痛药啊，还有一些抗胃溃疡药，都可能会让定向力出问题的。第五类也很常见了，就是多尿多汗。我们都知道跑高速上厕所不方便，要是吃了一些利尿药啊，或者是部分的降压药啊，真的是老想找厕所，或者是浑身冒虚汗呢，就心烦意乱，那你的注意力肯定会受影响了。那咱要是需要降压呢，就尽量选一些不利尿的药物，大家可以问医生或者是仔细的看好说明，千万别让这些小状况耽误了大安全。那跟大家详细的列举的这些常见药之外呢，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去避免药驾的情况。其实最彻底的办法是啥呀？就是生病服药期间啊，咱干脆就别开车了，心疼心疼自己个儿啊，因为毕竟安全是大事了。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又必须得服药的情况下还得赶路，那就记住以下三点吧。第一呢，就是看病的时候咱主动跟医生说，哎呀，这个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是卡友，我得开车。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听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时间真的很快哈，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情，传递祝福。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很开心已经提前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留言了啊，有生活的感悟，也有温柔的祝福。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欢迎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日常，说说心事，一起治愈琐碎的疲惫，温暖漫漫长夜。

0: 先看到我们的小唐啊，这是非常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他说要送个祝福给所有在路上奔波的卡友，出车平安，返程顺利，货源稳定，一路坦途。那这条必须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磅推出的第一条信息了，也是借你吉言吧，向咱们所有奔波在路上的这些卡友们，风雨皆无阻，前路皆坦途。
1: 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还有一个很让人开心的消息来自我们的飞驰人生，他说今天收到了这个客户的认可，哎呀，努力没有白费呀，瞬间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不离开，
0: 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份坚持都有回音啊，每一次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哎，为你加油吧，希望你能够日日精进，步步向好。
1: 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
0: 这个点了，有没有正饿的朋友啊，看到我们的午夜狂奔说忙到深夜了，简单的泡了一碗面啊，热气腾腾的下肚了，瞬间就觉得很踏实。辛苦归辛苦，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说的真好啊，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哎呀，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嘛，啊，一碗热面是吧，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平凡的日子里也要认真的去生活，就是最好的态度了。

看到我们的人生海海，他说特别喜欢深夜里边听节目啊，安安静静的氛围能够抚平所有的焦躁和不开心，祝愿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放下烦恼，一路好心情。确实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扫去一些疲惫吧，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熬夜努力的人听过节目也都能够安稳入睡。

0: 看到我们的青衣，他说白天围着孩子家务团团转哈，一天特别的累，只有孩子睡了之后才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听节目放空自己。
1: 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对，很多人就经常说嘛，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吧，有一些属于自己独处和放松的时刻。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多多的偏爱自己一点哈，因为深夜里的松弛应该属于我们自己呀。
1: 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
0: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三秋，这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偶然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啊，那为你介绍一下哈，这里是来自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虽然说是服务我们卡友的节目哈，但是中间有很多温暖人心的情节，毕竟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和这种感情是相通的嘛啊。三秋还说呢，他说非常的喜欢节目的氛围，感觉还挺奇妙的，说记忆里啊参与广播节目还是上学的时候呢。所以说人生的缘分总是很美妙啊，就是说总会有一些瞬间就会让你哎一下回到过去的时光了。那既然相遇了，希望你能够常来啊，多多分享，常常参与。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看到又来了一份祝福的消息，来自宣宝，他说想祝福我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工作，陪着他们的时间太少了，希望二老身体健康，岁岁平安，我会好好努力，早点的安稳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怎么说，非常能够懂父母心的人吧，早点安稳对于父母来说就是最大的期望了，最远的牵挂，最深的温柔都是给予家人的，无论你是在默默奋斗还是在独自坚持，我相信都是为了团圆嘛，也希望父母安康，你的努力皆有回报。
1: 请问谁来将他带走呢？只好把岁月。
0: 看到繁星几何，他说今天跑车在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在深夜里跑车，突然就很感慨，大家都在咬牙努力生活呀，真的是都不容易呢。确实是啊，每一个深夜赶路的人都是在为生活全力以赴，众生皆苦啊朋友们，但是贵在坚持呗，愿咱们所有的辛苦都能有一个好的回报。深夜里赶路的不仅是他一个人啊，看到勇哥也说了，他说深夜在路上孤独是常态，但是一路向前就会有希望。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说的真好啊，我们经常说长夜漫漫啊，其实前路同样漫漫，希望大家在夜里开车都能够稳住车速，放平心态啊。如果说真的是特别的疲惫困了的话，咱抓紧时间要找一个这个服务区咱休整一下哈，真的是星光不负赶路人吧。
1: 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
0: 看到冷风，他说明天要早起赶路送货啊，提前来听会儿节目放松一下，希望明天路上不要堵车呀。
1: 请问，
0: 哎呀，提前做好休整啊，咱这个养足精神了，那就希望呗，祝愿你咱这个明天啊一路畅通好不好，这个送货顺利，顺顺利利的完成这一单。我们的薛成哈喽，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啊，介绍一下我叫翱翔哈，但是不知道主持人能不能看到我的信息啊，想祝福自己下周一的面试一切顺利。那我觉得你这必须得祝福一下啊，希望你抓住机遇好好表现，这个梦想成真，前程似锦，越来越好。怎么样，我想到的美好的祝愿都送给你了啊，当然如果你有好的消息也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看到我们的大兵哥，他说宵夜打卡喽，烤串配汽水，他说结束了疲惫的一天，不管多累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确实是，我觉得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哈，这个卸下一天的紧绷状态，现在就只管放松，只管开心吧。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正在享受宵夜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机大汤圆，他说简单留个言呗，刚吃完一碗馄饨哈，他说热乎乎的，吃饱准备休息了，祝大家晚安。
1: 莫名的起诉
0: 一碗热馄饨能够暖胃又暖心呀，希望我们的大汤圆能够好好的休息啊，祝你今夜好眠。
1: 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再来安慰我们的薯片儿，他说最近状态特别的不好啊，很多的琐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情绪是反反复复，希望听完咱今天的节目能够自己和自己和解吧，慢慢的调整过来。其实我觉得千万不要放大自己这种个别时态的这种低情绪，因为怎么说就是人不是机器啊，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允许自己，不管是这种低落啊，或者是这个情绪的起伏期啊，就是允许这种低落的情绪来，然后再让它走嘛，也不用说非得逼着自己一直是非常的坚强，要非常的乐观呀，慢慢的自愈呗，就是一种最好的成长。
1: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看到我们的船刚，他说送给在外打工的自己一个祝福，虽然说离家远很辛苦，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1: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远赴他乡的坚持，我相信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呀，熬过所有的辛苦，你一定会闪闪发光。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我们的天涯行路客，他说第一次发消息，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读到，哎，很幸运被读到了。他说明天是老妈的生日哈，想在这儿祝愿她身体硬朗，少操心，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1: 不离开。
0: 好的，我们收到你的这份孝心了啊，也替你把祝福能够送给阿姨，愿老人家平安健康啊，少些操劳，多享清福哈。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门。
0: 自由侠他说最近天气转凉了，这个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哈，提醒咱们各位跑车的卡友们，还有包括一些熬夜的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注意保暖，身体才是咱们打拼的本钱啊。哎呦，这条消息发的挺早了，我刚刚看到，说的很好啊，非常暖心的一个叮嘱啊。在奔波的日子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健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注意。最后一条，我们来读北风的这一条。

他说每周都准时的听节目啊，能够治愈我的失眠和焦虑，感谢深夜的陪伴。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晚上的这段时间和大家一起相伴吧，虽然说电波很轻，但是我们的温暖却非常的绵长，也希望每个晚上我们都能够陪你卸下疲惫，安稳入眠。

时间很快，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奔波在路上的所有的卡友都能够一路平安，也希望所有忙碌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当中褪去疲惫，收获温柔。那今天的卡友之家就到这里了，我是翱翔，感谢所有朋友的深夜陪伴，下周六晚上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淮军的吴长庆这个人呢，很要强，有个性。前文书说过，李鸿章有点不喜欢他。吴长庆一想，算了，你不喜欢我呀，我也离你远点吧。可相反，吴长庆和淮军其他的一些高官，比如马新贻、李宗熙、沈葆桢、刘坤一等等，他和这些人关系不错，而且受到这些高官的器重。这一来呀，更让李鸿章感到不满了。所以尽管吴长庆是淮军元老，又和李氏家族有姻亲，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在泸州团练最早率部加入淮军的四位将领中，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先后位列封疆，唯独吴长庆一个人以武执中。什么叫以武执中啊？上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朝从来都是重文轻武。有人作诗云：天下共知吴武壮，一生遗憾未封疆。说的就是吴长庆，到死了都没当成封疆大吏。再来说说当年的壬午事变。壬午事变发生时，吴长庆已经由浙江提督调任广东水师提督，但是啊，他没赴任。他所属的庆军中有六营淮勇驻扎在山东的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考虑到那儿离朝鲜比较近，调度也方便，因此张树声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长庆。壬午事变发生2周后，这一年的8月7日，吴长庆接到了张树声的亲笔信函。信函是由丁汝昌转交的。水师不是由丁汝昌率领吗？这位丁汝昌和吴长庆也是庐江的老乡。丁汝昌奉命率水师赴朝，由烟台出发，路过登州的时候登岸前往吴长庆的军营，亲手把张树声的手书密函交给长庆。吴长庆接到密函的第二天，立刻坐船到天津面见张树声，密商东征之事。5日后，吴长庆返回登州，并于10天后率部紧急开拔，前往朝鲜。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在做什么呢？上文讲过，他母亲病亡，在家丁忧休息呢。对于朝鲜发生的事，他原来的主张啊，咱在息事宁人，不赞成派部队前往，尤其不能派陆军。可是总理衙门不同意，从来总理衙门都是主战派， 派兵，他也不能违令啊。但至于派谁去，李鸿章认为不能大举，只能小举。什么叫小举啊？派两营去虚张声势一下就行了，如果大举的话吧，就得调集明军前往。大举的话，刘胜修、吴殿元这二位将军可以。所以从李鸿章的有关函电看，起初他根本就没考虑吴长庆。等接到了张树声的电报，说朝廷已经批准吴长庆率部东渡了，这生米也煮成熟饭了，所以李鸿章也表示赞成，并且他认为此举也便捷，方便渡海作战。而且吴长庆这个人智略稳慎，足可胜任。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话说朝鲜政变发生28天后，吴长庆率2000多人的先头部队分别乘招商局的3艘轮船开抵朝鲜。吴长庆呢，和丁汝昌、薛福成同乘威远号军舰抵达朝鲜。与此同时，日军也没闲着，7艘兵船和1营的陆军已经先期抵达济物浦口岸。济物浦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仁川。既然日军已经到了，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吴长庆令船队在离济物浦70里远的南洋马山浦停泊。在开赴朝鲜途中，当时在天津的2位朝鲜官员金允植和于允中也随清军前往。这一路上，吴长庆为了摸清情况，和这2位进行了长时间的笔谈，对朝鲜的情况也有了初步了解。金允植这个人是闵妃的亲信，他告诉吴长庆，这次变乱的罪魁祸首是皇上的老爷子大院君，一切呀都是由大院君策划的，必须得把他制服，然后内乱可平。这一点呢，和丁汝昌、马建忠先前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吻合。话说朝鲜宫廷的情况其实挺复杂的。一般认为啊，这个大院君李氏是保守派，他的儿子李希，也就是当时的国王，他的宠妃叫闵妃，不是闵妃执掌政权吗？闵妃是开放派，在对外政策上，大院君主张侵华，仇视日本，可是闵妃却在中日之间摇摆不定。换句话说呀，这个闵妃有点脚踩两只船，

0: 当年的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逐步加深，朝鲜的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人民对现状日益不满，开始怀念大院军执政的时代，这也是导致这场政变的民众基础。可对于清政府来说，你们谁掌权跟我没关系，首要的问题呀，得尽快平息内乱，不能让日本有可乘之机。所以当闵妃主动找上门来以后，清朝的主政官员就倾向了闵妃。在来朝鲜的途中不是进行了笔谈吗？吴长庆拿出了一篇檄文交给金允植看，这是发兵前吴长庆就事先拟好的。在纸上啊，他向金允植询问说，大兵越境问罪必先证明，我呀已经拟好了檄文一篇，预备将来之用，金先生熟悉贵国的事情，请先生审定一下。这位金允植看了以后用笔在纸上回复说，先不必声讨，须好言诱之以安其心，然后图之四好。吴长庆一看说，本如此办，但是啊，如果大院军李氏这个人他不肯怎么办呢？金允植就分析说，按目前情况来看吧，日本人生事，这个李氏啊，也就是大院军，估计啊不得不同意中国，也就是清政府的建议。因为金允植的判断不无道理，从当时的情况看，大院军虽然被拥立上台，可是这个人也陷入困境。虽然他接掌了朝政，掌管了军队，闵妃的势力被清除，他的长子李在勉被任命为大将军，一批以前的老臣也重新得到了任用，而且啊，他还打算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借机把日本使者给赶回去。可是日本出兵的消息传来了，这个大院军呢又有点害怕了。没几天，那位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又回到了汉城，对大院军是气势汹汹，提出了七项要求，说你得三天给我答复。哎呦，这面对日本的要挟，李氏也就是这位大院军束手无策。他一边把动乱归罪于乱民闹事来搪塞日本，另一方面希望依靠中国，借助中国的军队来压制日本。当清军开抵朝鲜后，闵妃派来的密使很快和金允植取得了联系，而且通过金先生向吴长庆报告了以上的动向，所以吴长庆立刻指示马建忠设法稳住大院军。8月23日，也就是在吴长庆部队抵达的第三天，朝鲜和日本的谈判破裂了。日本公使花房义治一怒之下离开汉城，跑到济物浦去了。他为什么去济物浦啊？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日军就驻扎在济物浦，因为外界盛传日军不日将进攻汉城，所以一时间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马建忠闻讯，一边继续稳住大院军，一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长庆和丁汝昌。此时吴长庆正率部向汉城开拔，接到马建忠的信函，吴长庆认为事态严重，如果让日本人抢得先机提前进入王城，这可对中国不利，所以吴长庆下令部队给我全速前进。两天以后，吴长庆率领部队开抵汉城，制定了拘捕大院军的计划。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8月26号，吴长庆进城礼节性的拜会了大院军。下午，这个大院军按照礼仪的要求来到城外吴长庆的军营进行回访。马建忠后来回忆说，他回访的那天下着小雨，大院军在数十骑禁军的护卫下来到军营。进入大帐后，马建忠和大院军进行了笔谈，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据说书写的纸张啊达到了24幅之多。开始马建忠的口气是比较舒缓，过了一会儿，马建忠发现帐内已经没有大院军的随从了，知道这计划已经得手了，所以他的语气就严厉起来。他在笔谈的纸上写道：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你知道朝鲜的国王是我们大清皇帝册封的吗？大院军书写道：知之，我知道，历来如此啊。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郡6月9日之变，善窃大饼，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清皇帝也，罪当诬赦。什么意思呀？马建忠说，你政变杀异己，引用私人，而且把皇上的位置给占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藐视我大清皇帝呀，罪当诬赦，你有罪。哎呦，看到马建忠这么写，大院军马上脸色变了。当即马建忠宣布处理决定，把这位大院军带回中国，听候朝廷处置。这可把大院军吓坏了，这位李氏是面露惊慌，茫然四顾。哎，我带来的随从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吴长庆和丁汝昌，因为这两位是大官啊，他们是带队的。人家呀，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两位大帅视而不见，怎么着？一扭身，出帐了。这回大院军绝望了，知道一切无可挽回。马建忠上前把大院军搀起，扶他走出军帐。此时的军帐外是甲士林立，箭戟森列。李世英走到轿前，迟疑着不肯上轿。马建忠啊，把他强行推进去了。和马建忠一块推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袁世凯。不过当时的袁世凯呀，官职还不是很高。随后丁汝昌亲自押送，把这位大院军送上了停泊在马山堡的登瀛洲号兵轮，当天夜里就送回天津。此后这位大院军在中国的保定被软禁起来，直到3年以后才被放回朝鲜。大院军被带走了，吴长庆又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对他的余党 进行了清剿。吴长庆军又捕了李世英的长子李在勉，接着包围了网巡里立泰院一带，对聚集在这里的大院军数千余党进行搜捕。当时啊，乱党群龙无首，四散逃奔，整个的围捕过程很顺利。乱党死伤数十人，被俘150多人，其他的人是一哄而散。等到了9月10号，在外面躲藏了将近50天的闵飞开始回宫了。事变发生后，闵飞不是化成宫女跑了吗？他跑到哪儿了呢？还挺远，离汉城200余里的中州长湖院村躲起来了。为了保证闵飞的安全，吴长庆派出精锐枪队，协同国王所派的文武官吏，沿途加以保护。中国军队的迅速出击，应该讲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计划。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悔莫及呀，因为他们比清军早10天就到仁川了，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原来打算啊，等后援预备队集结完毕，再往汉城进军。但他没想到清军来得这么迅速，而且抢先进入了朝鲜王城。这时日本已经完全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只能取消原定计划了。原来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这小日本并不甘心。8月30日，他们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在条约里要索偿人命，赔款50万，并允许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兵朝鲜，修筑兵营。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呀！不光是清廷高层，包括当时的政界、军界都觉得不妥。可是当时的越南局势紧张，中法战争是一触即发，迫在眉睫。清政府只想尽快平息事态，特别是避免和日本发生争端。那边跟法国就要开战了，这边要是再跟日本发起了战争，那两边无法兼顾啊。当时李鸿章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赔款50万是多了点，但此条约当属无甚流弊，也就是说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赶紧告诉马建忠，劝说朝鲜接受吧。这个条约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赔多少钱，而是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而朝鲜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有一条是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军，更是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这在后文书我们会和大家提及。您会讲，难道李鸿章看不出这一点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大的威胁他们认为来自法国。备受责难之余，这正是李鸿章希望尽快息事宁人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

0: 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上文书讲到，朝鲜的壬午事变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既赔偿人命，还要赔款50万，而且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兵。应该讲，这个善后事宜不尽如人意，但是吴长庆平乱有功，却得到了清廷普遍的认可，不但国内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连朝鲜的上下也对他歌功颂德。但令人奇怪的是，吴长庆功劳很大，得到的奖赏却不高。什么奖赏呢？他才得了一个3等轻车都尉的赏赐。为什么呢？有人说，这就是因为李鸿章。我们查了一下李鸿章的有关奏折，关于吴长庆在朝鲜平乱，李鸿章是给予肯定的。他的奏章上写道是谋勇监狱，腹肌神速。但等到为他请赏的时候，又说维系一品实缺大员，说的就是吴长庆，应如何加恩奖励之处，非臣等所敢善拟。什么意思呀？说吴长庆啊，已经官至一品了，这一品大员是实缺，对他的奖励得由朝廷来定，我呀不敢随便定。这话听上去有理，可是对于潘鼎新、刘铭传这些部将呢，同样也是一品，也是实缺呀，他们请功的时候，你李鸿章可是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举荐。相比之下，厚薄之分不难看出，这李鸿章，你太糊涂子了吧。其实外界早有传闻，对于吴长庆在朝鲜的某些做法，李鸿章并不赞同。更让李鸿章不高兴的是，壬午事变平息后，吴长庆还搞了一个朝鲜善后六策，这和李鸿章的指导思想相悖，被斥之为多事之举。1884年6月，李鸿章下令将吴长庆从朝鲜调回，并且把他的六营庆军一分为二，其中的3营随吴长庆回国，另外3营继续留住朝鲜。哎，怎么会一分为二呢？有人就说，这是打压和削弱吴长庆的手段。吴长庆对此也深感不满，回国前曾经写过一首诗，说霸业雄图寂寞，征人游唱大风歌，可怜鸟尽弓藏处，猛士当时问几何。这首诗流露出的惆怅、失落、苦恼和不平毫无掩饰，太郁闷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的幕僚啊曾经提出，你不妨辞职抗议一下啊。但吴长庆这个人没这么做。1884年的6月4日，吴长庆奉命率3营庆军回国，7月13日在荆州驻地病死，前后只有1个多月。关于吴长庆的死有多种传闻， 有人说呀，这吴长庆就是被李鸿章气死的。也有一种说法，说吴长庆是吞金而亡，他是自杀的。在庐江吴长庆的家乡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吴长庆回国后没有先拜谒李鸿章，而是先回京城觐见了慈禧太后，犯了大忌。事后据说李鸿章很生气，还踹了吴长庆几脚，所以不予升迁，吴长庆是郁闷而死。按道理说呀，这些说法几乎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有的呀也算太离谱了，怎么可能踹了几脚呢？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这是事实，但毕竟是老部下，他不可能不念及袍泽情谊，更不至于加害吴长庆。有史料表明，吴长庆被调回主要是国内布防需要，因为当时中法战争处在爆发前夜，很多军队都陆续南调，北方空虚，需要加强军力。此时朝鲜内乱已经平息，调回部分庆军完全是情理之中。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长庆复朝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因为朝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比较冷，风寒侵蚀，加上往来洋面，设立风涛，吴长庆的旧病复发，导致要把吴长庆调回来。1884年4月，吴长庆回天津，不是向李鸿章汇报工作吗？那个时候吴长庆患咳喘之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其实李鸿章是出于关心，决定让吴长庆回国。这吴长庆回国不到一个月撒手西去，说明啊，当时吴大帅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作为一名历经沙场、宦海浮沉20余年的老将，吴长庆不可能因为受到一点委屈就气死或者是自杀。至于被人害死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妄加臆测。相反，吴长庆患病期间，李鸿章对他非常关心，不仅为吴长庆请假，还让他养病，专门派医生前往诊治。吴长庆死后，李鸿章也为他上奏请叙，对其评价甚高。李鸿章是这么评价吴长庆的：淡泊寡淫，雅歌不辍，你之儒将，庶几无愧。吴长庆一生和淮军是紧密相连，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4年辞世，前后22载，历经大小战事数以百计，但真正让吴长庆青史留名的还是他在朝鲜的经历。从1882年8月赴朝到84年6月回国，吴长庆在朝鲜先后待了将近2年时间。在这2年里，他粉碎了日本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此外，他还帮助朝鲜平定内乱，稳定局势，并且协助朝鲜训练军队，修桥铺路，救灾续丧，做了很多好事，受到了朝鲜朝野的拥戴。就在吴长庆回国之际，朝鲜国王是一再挽留，而且朝鲜的百姓是夹道欢送，踏歌颂之。吴长庆死后，鉴于他的功劳，清廷从优异序，赐谥号武状，其战功宣赴国史馆立传，准予修建专祠。在吴长庆的葬礼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亲赐祭文，而且朝鲜在汉城还为吴长庆

0: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前文书跟您提过，当时押送大院军回到天津，提到过一个人，就是袁世凯。现在该跟你讲讲袁世凯了。袁世凯亮相，在淮军中应该属于晚辈后生，因为他1881年才加入淮军。别看他起步晚，后来者居上，迅速崛起，他的风头一度甚至盖过了淮军鼻祖李鸿章。袁世凯出道，要感谢吴长庆。正是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吴长庆收留了袁世凯，为他日后施展抱负给予了一定的平台。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字卫亭，家世显赫。他的叔祖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进士，出任过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和漕运总督等要职，属于省部级高官。这位袁甲三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立过大功，他死后受到了朝廷优恤，谥文成，并且享受在河南省城建砖祠等一系列的荣誉。袁世凯的父亲叫袁宝忠，是河南项城有名的大地主，他的养父叫袁宝庆，这个人曾经做过江苏粮道，相当于地市级干部。但是袁世凯14岁那年呢，他的养父袁宝庆病死了。此后袁世凯跟随着叔父刑部侍郎袁宝恒来到京城读书。可是袁世凯不是读书的料，在读书期间2次参加乡试都未能如愿。那段时间袁世凯找不到出路内心相当苦闷，经常混迹于花街柳巷，声色犬马之间。不过袁世凯并非胸无大志之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言志诗，这首诗是这么自勉的：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进胡天椒。你听听这诗写的，透着一股英雄豪气，铿锵有力。面对列强瓜分弱肉强食，袁世凯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抱着一种扫除外敌、为国建功的壮志。既然科举无望，另谋出路吧。袁世凯放浪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从军行伍，所以他到山东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和袁世凯有什么渊源呢？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袁宝庆是拜把子兄弟，因为1854年太平军不是围困庐江城吗？吴长庆的父亲吴廷湘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时任安徽团练大臣，驻兵宿州，对于吴长庆的请援是犹豫不决，便向身边的人征求意见。当时袁甲三的长子袁宝恒认为皖北一带匪众猖獗，不能分兵，而袁甲三的侄子也就是袁宝庆认为吴廷湘坐守孤城，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一个反对，一个主张，

0: 这二人是各执其词，这一下让袁甲咱没了主意。不久，庐江城被太平军攻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湘战死。这件事对吴长庆的刺激很大，所以他对反对救援的袁宝恒嫌恨至深，终生与其绝交。你是见死不救啊。而对那位一直是力保救援的袁宝庆，吴长庆心存感激，二人后来结为兄弟。话说1868年，袁宝庆前往南京任职，当时的吴长庆驻扎在浦口。这一段时间，两家往来频繁，过从甚密。当时啊，袁世凯才9岁，长得是活泼可爱，很受吴长庆的喜爱，时常叫袁世凯干儿子。后来袁宝庆去世了，吴长庆还渡江去吊丧，是扶棺痛哭，帮其料理丧事。转眼间，一轮12年过去了，袁世凯已经21岁。前往投军之时，吴长庆实为广东水师提督，受命办理山东军务，所部驻扎在烟台。虽然袁宝庆早已离世，但对故人之子前来投奔，吴长庆还是很高兴的。不仅收留了袁世凯，对他是格外关照。当然，那时的吴长庆不可能知道，他收留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袁世凯出道啊，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叫张俭。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张俭在吴长庆的营中担任幕僚。这位吴长庆号称儒将，生性豪爽，是礼贤下士。他的门下罗织了不少文人学士，所谓是门左迁客，门右迁客，称一时之盛。在他的门客幕僚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江苏海门人，字季直，是光绪20年恩科状元，受翰林院修撰。清末曾经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是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到了民国，先后出任过南京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等等。后来这个人辞官兴办实业，成为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当然了，这是后话，但是张俭早年的境况并不好。他是一个穷秀才，后来通过通州知县孙云锦介绍，被吴长庆收入幕中，担任文案工作。孙云锦这个名字听得也耳熟，对，前文和您提到过，安徽桐城名士，当年劝说淮军名将程学启反水投奔淮军的，就是这个孙云锦。孙云锦和不少湘淮的将领关系都很好，和吴长庆更是有一层安徽大同乡的关系。在他的推荐下，

这位张俭加入庆军，而且颇得吴长庆的信赖，是他的左右手。袁世凯刚入庆军，吴长庆让他和自己的次子吴宝初一起在营中读书，当时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位张俭。张俭比袁世凯大八岁，刻其八股，每出题作文，这个袁世凯呀，不是读书的料，写什么文章不能成篇，这个张俭呢都没法修改。有一回张俭不高兴了，训了袁世凯几句，嘿，这个袁世凯不但不服气，反而振振有词。他怎么说呀？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功万里外，岂甘愿死守圣教周礼之下。这话听上去有点大言不惭，要搁别人呐，早就骂上了。可是张俭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志向不一般。后来根据张俭的记载，有一天晚上他和袁世凯深谈，问袁世凯，你有什么志向啊？袁世凯是直抒胸臆，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我来投军不是为了糊口，我有饭吃，家里的条件不错。如今列强群起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我原以为吴公，也就是吴长庆，应守海防重镇，必有所为。谁曾想，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果真如此，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哎呦，张俭听他这么一讲，知道袁世凯胸有大志，而且有爱国之情，不免对他是刮目相看。所以张俭劝袁世凯，你别着急，耐心等待。而且我告诉你，我和吴长庆、吴公相处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此人绝非平庸之辈。你既然是有心之人，何愁出头之日呢？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

0: 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上文书说到，通过和袁世凯的交谈，张謇开始对这个年轻

袁世凯帮办营务处。袁世凯对于张俭的提携非常感激，所以一直尊称张俭为夫子大人，或者是季直师，因为这位张俭字季直，而且又是自己的老师。直到袁世凯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才对张俭改了称呼，先降师为兄，后来又以友相称。如此啊，是一改再改，以市侩之态，为人所不齿。当然，这是后话。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啊，你不能当了大总统，反而以朋友相称了，这还了得？咱们再想当初，1882年，话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事变，吴长庆奉命入朝平乱，袁世凯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882年8月20号，庆军分成3艘轮船抵达朝鲜济物浦，也就是现今的仁川。吴长庆令人上岸侦察地形，袁世凯是自告奋勇跟随丁汝昌前往。他们乘坐小舢板靠近岸边，然后赤脚登岸。当时啊，海边沙石尖利，割破了袁世凯的脚，但是袁世凯一声苦都没吭。这让丁汝昌见了就夸他说，富家子弟如此不简单呐。等他们摸清了地形，回到船上，天色已晚。这时朝鲜的闵妃派来的密使向吴长庆报告说，日舰已经开抵济物浦，陆军也驻扎于此。根据有关情报，日本公使花房义治正在调兵遣将，决定率师进入汉城，只是天色已晚还没行动。当时的吴长庆感到时机紧迫，必须马上行动，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汉城。所以他和丁汝昌商量之后，立刻升帐点将，令先头部队500人，后续部队1000人，于当夜二鼓和黎明时分陆续登岸，然后全速开往汉城。可是命令一下达呀，他手下的一个帮带带头叫起苦来了。他们说，大帅呀，我等军系陆军，不习风涛，现在这个轮船刚刚靠岸，很多士兵晕船还没恢复过来，是不是请大帅推迟一下登陆的时间，咱们天亮以后再行动行吗？这个帮带一挑头，嘿，其他的将领跟着附和起来。此刻帐内响起了一片嘀咕声，这还了得？吴长庆是火冒三丈，战机稍纵即逝，岂能耽误千言？况且临阵退缩，动摇军心，乃兵家大忌。吴长庆一拍桌子，怒斥带头的那个帮带，你身为军人，不思报效，且阵前煽惑军心，该当何罪？立刻不容分说，革去顶戴，给我军法治罪。哎呦，在场的军官一看吴长庆动真格的了，一个个受到了震慑，全都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吴长庆问道，谁愿充当先锋？嗯，半天没人吭声。这时候啊，又是那位张俭先生说话了，大帅，袁世凯可用？吴长庆一愣，有点疑虑。大帅，袁世凯年少有大志，可代行帮带之职，担任先锋。这个张俭的口气非常坚定，似乎早已经深思熟虑了。
吴长庆沉吟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0: 传袁世凯进帐。愿为先锋否？袁世凯早就等待这一天了，磕巴都没打，愿为先锋，于是跪地便答。这个吴长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了，对袁世凯的胆识是极为赞赏，随即破格任用。就在这天的夜里，袁世凯被委以先锋官重任，率队一营沿小路直奔汉城。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尽管袁世凯当时毫无带兵经验，但是啊，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的首秀完成的还不错，出场出的挺好。虽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为了震慑部队，树立威望，他呀，在行进的过程中曾经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事后也有人批评袁世凯，说啊，杀人这一下做得太过分。有人作诗曾经讽刺过袁世凯，怎么写的呢？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虚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当然，这些讽刺是讽刺，袁世凯毕竟不负众望，抢在日军之前赶到汉城城下，并完成部署，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到了第二天，吴长庆统帅大军陆续开到汉城城外，此时清军完全掌控了局势，使得日军的计划遭到了挫败。紧接着就是那位大院军李世应被秘密押往天津，再往后吴长庆下令围歼李世应余党，并派副将张光前、总兵吴兆友率兵包围乱党藏身的王寻礼和立太院。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袁世凯表现不凡，他率洋枪队和贼寇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乱党数十人，立下战功。壬午之役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袁世凯受到的什么奖励呢？朝廷以铜枝分发补用，并赏戴花翎。这个赏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袁世凯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1884年，吴长庆不是被调回国驻防荆州，留下三营仍驻朝鲜吗？当时的统带是吴兆友，袁世凯也进一步得到重用，会办朝鲜防务，当时是分发同知总理营务处。当然啊，这都是李鸿章提携的缘故。这个袁世凯聪明能干，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眼看吴长庆失势了，

不吃香了，我得抱个大腿呀。从此他就攀上了李鸿章。他的老师张謇对袁世凯的这种做法极其反感。张謇认为你这么做有负吴长庆吴大人，所以就此之后，张謇和袁世凯二人也因此绝交多年。当然这是个后话了。要说张謇了解袁世凯吗？了解。不了解他怎么推荐给吴长庆呢？真了解吗？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奸雄式的人物，此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袁世凯不但对吴长庆如此，对李鸿章也是这样。后文书会和您提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袁世凯照样一脚就把李鸿章给踢开了。纵观袁世凯一生，他曾经投靠多人，先是吴长庆，后是李鸿章，再后是荣禄，荣禄死后是奕匡。只要对他有利，袁世凯是在所不惜。而且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三次大的背叛。第一次戊戌变法，他背叛了光绪皇帝，这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辛亥革命，背叛宣统。第三次洪宪称帝，他背叛了民国。除了最后一次背叛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此前的两次背叛都使得袁世凯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袁世凯正是经过两次背叛，这么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所以呀，当时冷落吴长庆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小菜一碟儿，他也没感到任何的歉疚。吴长庆从朝鲜回国不是1884年6月吗？他回国带走了三营的庆军，相当于复朝军队的一半，所以清军在朝鲜的兵力明显减弱。日军一看有可乘之机，在半年后策动朝鲜开化党，又发动了一次政变。开化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党成立于1881年，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叫金玉君，还有洪英直以及朴永孝等人。这帮人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的力量实施开化政策，推翻朝鲜的保守势力，摆脱和清朝的宗藩关系，所以被称为开化党。金玉君和朴永孝等人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到过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在暗中支持开化党。话说1884年11月，以金玉君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的政变计划，他们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这帮人和日本驻朝公使竹田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日军的支持。话说12月4号，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直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际，邀请当时的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这天晚上，受邀的贵宾是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田进一郎没到。这个情况让人挺意外。事后联想起来，大家才纳过闷儿来，这哪是偶然呢？这是预谋好的。就说这个宴会吧，宴会开始以后一切正常，但是不久就发生意外了。因为邮署房内突然起火了，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永义
听到这个消息外出查看，结果遭到埋伏在院内的伏兵发起的突击。紧接着枪声大作，伏兵和卫队发生了交战，这位大将军闵永义被砍伤，慌乱之中向宴会厅逃去。哎呦，大家看到这位闵永义将军满身是血跑进来，宴会厅是一片大乱，守旧派的大臣是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率部冲向王宫，因为这帮人从日本使馆获得了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是四处放火制造爆炸。在这之后，金玉君等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希，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就准备好的日本军队立刻出兵占领了景佑宫。在这场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的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永牧和闵台浩等人。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历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氏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跑到了清军军营门口，是俯告哀求。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这场政变的矛头不是对朝鲜，是指向中国的，这绝不能允许。所以朝廷下令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兆友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友和袁世凯率领2000多士兵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了照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朝鲜国王。哎呀，这清军出动的消息一出，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也随同前往，一时间是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了避免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吴兆友还是先派人和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咱们呀，先不打。可是日方是拒不接受，相反呢，还不让清军靠近王宫。两军对峙之时，突然，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哎呦，面对挑衅，吴兆友是患得患失，不知所措。为什么呀？一来，他担心如果清军还击，万一伤到朝鲜国王呢？二来，吴兆友也怕把事情捅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着急了。袁世凯向吴兆友分析形势，小以利害，说吴大帅，不能再犹豫了，马上还击吧。朝鲜开化党这是明明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眼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可这吴兆友啊，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耐不住了，战机不可失，如果怪罪下来，有罪在我。于是袁世凯下令还击，日军是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了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有一个卫兵眼疾手快，把袁世凯给推开了，所以袁世凯幸免于难。而这位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袁世凯当时并无畏惧，依然潜力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

这已经打起来了，吴兆友也没退路了，算了，索性下令全军投入战斗。本来清军就兵力占优，日军是渐渐不支，在战斗中开化党的那些首领也纷纷从宫里面跑出来。当时那个首领不是叫金玉君吗？亲自助战，负隅顽抗，这帮人还试图挽回劣势呢。在混乱中，朝鲜国王李希趁机逃入了北阙庙，被清军保护起来。此后清军是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在这之后，清军突破王宫，敌之死伤事项诊急，搜录叛党，国乱乃定。在战斗中，开化党首领洪英直等人被斩杀，金玉军和朴永孝等人逃往日本。那么1884年是旧历的甲申年，这一事件在中国的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4年的甲申之役，使得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再一次泡汤，日本人为此极为恼火。事变发生后，日本一边向朝鲜施压，逼迫朝鲜签署了汉城条约，另一边日本派员和清政府交涉，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面对日本的软磨硬泡，李鸿章一度是十分恼怒。当时日方的代表是伊藤博文，朝鲜事错在竹天，中国没有错，如要决裂，那就开战吧。当时竹天是谁呀？是驻朝鲜的日本公使。李鸿章强硬吗？可惜没强硬多久，这1885年4月18日，双方反复讨价还价，还是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当然也规定将来朝鲜发生动乱，一国派兵须先召会对方。这个条约有什么隐患吗？当然有，可惜李鸿章并未察觉。他认为一国出兵应先召会对方，对日本也一样啊，并不妨碍中国的本身利益，而有利于朝鲜大局。可惜李鸿章没认识到，这项规定实质上是承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日本和中国具有同等权利，这也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当然甲午战争是后话，对于袁世凯来说，甲申之役为他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袁世凯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之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清的表现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赞誉，为他日后晋升积累了重要资本。话也说回来，袁世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当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经过壬午、甲申两次事变，日本人对袁世凯嫌恨至深。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还曾经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一箭之仇。后来呀，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甲午战后，负责和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和李鸿章谈到了袁世凯，说袁世凯是中国有数人物。他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 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还被登上报纸了，由此袁世凯是声名大振。按道理来说，袁世凯自己应该有些担心呢，因为伊藤博文说了不爱他则杀之，哎，袁世凯为什么高兴呢？他沾沾自喜呀，非常得意，逢人便说唯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哎，我的对手夸我，这才能说明我这个人有能力值钱。应该讲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袁世凯应该感谢淮军给了自己这个平台。数年之后，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平步青云，直至登上权力的巅峰，取代李鸿章，成为晚清最有权势的人物。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1885年，对于大清国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4月，中日在朝鲜的争端平息，6月，中法战争结束。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

国内外基本无战事，迎来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在这期间，洋务运动蓬勃开展，各类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电报铁路相继上马，国内经济复苏，一片盛世景象。让李鸿章最高兴的是，在这十年间，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中法战争结束仅四个月，清廷便成立了总理海军军事衙门，简称海军衙门。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机构规格很高，相当于海军部。衙门的设立，使得晚清海军从过去的附属兵种成了一个独立兵种。根据慈禧的懿旨，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担任总理，但具体事务则由会办李鸿章主持。这对于北洋海军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北洋海军起步比较晚。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北洋海军一艘船都没有，赴台的兵船主要依靠南洋水师。但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北洋水师后来居上，压倒了南洋，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创建海军是李鸿章长久以来的梦想，早在他率领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对西洋的兵船羡慕不已。前文书和您讲过，刚刚到达上海，这位李大人曾经化妆成一位兵俑，登上过一艘外国的兵轮查看，回来以后啊，是赞不绝口。何止是李鸿章，当时的湘淮将领对外国的坚船利炮爱恨交加，并充满着渴望。当时由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湘淮军先后建立了水师，李鸿章控制的常胜军甚至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先进的蒸汽船，在作战中发挥了快速机动的作用。但是啊，这些旧式的水师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最多就做一个辅助工作。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对于李鸿章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时代才刚刚到来。说到海军，还得追溯一下历史。明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啊，根本没有耗费巨资来发展水师。到了明代以后，倭寇侵扰和荷兰殖民者的入侵，促使当权者开始建立水师，但是步伐缓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明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水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

0: 这样下去如何了得？所以在中日北京专条签订以后，恭亲王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提出要练兵减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提出这六条紧急要务。清廷把恭亲王的这些意见转给了各地大员，让各地大员发表意见。于是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让洋务派感到振奋，在这场大讨论中，尽管保守派全力发起攻击，但是保守派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下旨支持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建议，并且同意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准许先买一批假船，先买一两艘呗，如果有时效再再接着买。对于保守派的种种劫难，毋庸置疑，不予理睬。看上去这一次清朝的高层显示了难得的决心，连慈禧老佛爷也站到了改革派一边。前文书和您提到的那位因为主张办理海防而被保守派大骂的丁日昌，就受到了慈禧老佛爷的亲自接见。而且在接见的过程中，慈禧太后还推心置腹地和丁日昌说了不少心里话。据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载，那次觐见是1875年的6月24日，也就是海防大讨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接见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啊，先是问了丁日昌的病情，之后又说，这一次你到天津和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必要和衷共济，不能有分歧。现在呀，时局很艰难，君臣要卧薪尝胆，做一份事要尽一份心呐。丁日昌连声称是。接着太后又说，你的病是为国家急出来的，既然有此番忠心，菩萨亦当庇佑你。你在江苏做官，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你，可是百姓至今还很念叨你。我呀是知道的，虽然有旁人说闲话，不能因此灰心。你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丁日昌回复，皇太后不提出闲话一层，臣亦不敢剖白。臣自问与某某无冤无仇，某某竟敢公然造言污蔑，行诛奏章，是臣何以为人？请皇太后明鉴。唉，不特某某，上有某某某，很糟蹋尔虞李鸿章二人。此等人能说空话，不能办事，到了有事时不知逃往何处。说到这儿啊，慈禧太后有点生气。为什么呢？说呀，你别在意谁谁谁糟蹋你们，不就弹劾你和李鸿章吗？这帮人呢，光说不练，等真有事儿啊，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可此而见，李鸿章和丁日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大功于国的人，尔等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告诉谁呀？告诉李鸿章。这次会见慈禧态度非常鲜明，他不但力挺李丁二人，而且对那些只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厌恶。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

0: 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由于高层的支持，海防建设前所未有得到了重视。从1874年开始，南北洋水师先后从国外购买了20多艘各式舰船。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时，仅北洋海军便拥有铁甲舰、巡洋舰、旧式巡洋舰和炮舰16艘，另外还有鱼雷艇13艘，其中有6艘是舰载鱼雷艇。应该说，这支海军的规模在当时相当可观了。李鸿章的海军梦正逐渐成为现实。中国近代海军发端于南洋，北洋海军起步的时候，南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了。虽然在发展海军上，这湘淮的将领和洋务派大员意见一致，可是在具体办理的时候，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是明争暗斗。当初朝廷决定发展海军，李鸿章就以拱卫京畿为由，力主北洋舰队要优先发展。他的想法得到了恭亲王的支持，可是朝廷没批。谕旨是这么说的：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怎么讲呢？这南北洋要各负其责，同步发展。朝廷需要的是制衡，这和李鸿章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李鸿章有点不满意。海防建设，尤其是买船，需要大把花钱。可根据南北洋同步发展的计划，这朝廷每年下拨的有限的经费，这南北洋也得半匹呀。这无法满足李鸿章的要求。好在负责南洋海军建设的沈葆桢十分大度，他呀主动把每年的200万两南洋经费先让北洋使。沈葆桢这个人和李鸿章同年，二人皆出于防师孙锵明门下。但是沈这么做呀，不是出于私交，绝对出于公心。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防卫的重心逐渐北移，而北洋拱卫京畿责任重大，加上北洋水师起步晚，基础又差，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沈葆桢就有此大度之举。所以对此连李鸿章都不得不感叹，说沈葆桢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说是这么说，这李鸿章反而是小肚鸡肠。怎么讲啊，他为了扩大北洋的势力煞费苦心，不但没感恩，反而和沈葆桢呐耍了不少把戏。他巧立名目，采用挪用之法，千方百计的多吃多占，而且他还找借口把一些老旧的船只交给南洋，而把南洋进口的新兵船拨归北洋所有。在购买铁甲舰上，李鸿章更是耍了不少手腕。铁甲舰当时是海军中威力最大的舰种，铁甲舰以甲厚炮大成为各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可是这种战舰价格昂贵，朝廷早在批准建立海军的时候就明确指示说，如果这个铁甲舰耗费过巨，可以先买一两只，用得好呢以后再买。 朝廷放了话，沈葆桢主张马上购买，包括丁日昌也是这个意见。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对铁甲舰情有独钟的李鸿章却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止。他说呀，现在购买铁甲舰的时机尚不成熟。这李鸿章的态度太让人费解了。其实李鸿章另有打算，他所说的缺钱、无人驾驶、没地儿停泊等等理由，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搪塞之词。李鸿章不是不想买，而是担心铁甲舰买来之后落入别人之手。当时北洋海军刚刚起步，尚无船只，相比之下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拥有着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十几艘兵轮，如果这时购买铁甲舰，很可能就并入南洋水师了，这是李鸿章非常顾忌的。所谓时机不成熟，真正的理由原来在这儿呢。此后他多次找借口，一拖再拖，拒绝购买铁甲舰，直到1879年沈葆桢去世，这铁甲舰都没买成，所以这让沈葆桢至死难以瞑目。
2: 小木绕井河。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清廷为了扩充海军的力量，允许买1到2艘铁甲舰，可是呢，李鸿章反而反对，说时机不成熟。沈葆桢直到去世，铁甲舰也没买成，所以这件事儿让沈葆桢至死都难以瞑目。所以临终前，沈葆桢留下了一条遗言：臣所每犯不忘者，再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侃侃之余，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我人万不可轻视。直到闭眼，沈葆桢都没明白，为什么没买成啊？都是李鸿章耍的花招。就算买成了，这艘舰也会归南洋水师所拥有，所以李鸿章干脆咱就不买了。沈葆桢未能如愿，他死后继任者刘坤一声望较浅，显然不能和李鸿章抗衡。加上这个时间北洋海军逐步发展起来，李鸿章认为这回时机成熟了，立刻向德国伏尔羌船长订购了2艘铁甲舰。这2艘战舰无论吨位、装甲、航速、火炮，都是当时极为先进的，虽然不能说世界顶尖，但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那您会问了，这么高级的舰船得花多少钱呢？340万两白银。340万两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那么这2艘舰是什么舰呢？一艘命名为定远，另外一艘是镇远。这2艘舰是北洋海军当之无愧的主力战舰。沈葆桢打死都想不到，在他闭眼没几年，他念念不忘的铁甲舰终于买回来了，可惜全归北洋水师了，而南洋水师的实力却没有实质性提高。当然，这2艘舰船在后文书中我们还将详细提到。1884年，中法之战爆发了，法国舰队偷袭马江，福建水师11艘兵轮、19艘运输船被击沉。这支由沈葆桢苦心经营10数年的中国吨位最大的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中法战争结束以后，高层再次认识到海军太重要了，所以又发起了新一轮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呢，决定成立海军衙门，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过去不是说南北洋水师同步发展吗？不，这个计划改成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昌。也就是说呀，与其分开力量来练，不如咱们呀要质不要量。由于北洋舰队负责拱卫京师， 所以朝廷特奏优先发展。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1885年9月，海军衙门成立前不久，也出了一件大事儿。湘系大员左宗棠在福州辞世。这一年前呢，朝廷任命左宗棠是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意思就是你要去重振南洋海防。不幸的是，这位左宗棠左大人到任不久，撒手西去。左宗棠死后，举国上下没什么人能跟李鸿章抗衡了，所以北洋海军一家独大，迅速发展也在情理之中。话说1886年5月，醇亲王奕轩出京巡阅北洋水陆各军，当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在这次巡阅中，李鸿章派出了定远、镇远等8艘战舰和镇东、镇西等6艘炮舰，是前后护卫，气势浩荡，蔚为壮观。在这之后，各兵舰进行了实弹演练，鱼雷艇释放鱼雷，而且海岸的炮台也竞相开炮，一时间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哎呀，这可把这位奕轩看美了。这位醇亲王满面欣喜，对于北洋海防的建设成果甚为满意。李鸿章也高兴，在送别奕轩的午宴上当场赋诗一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照海旌旗摇电影，窃云歌槊耀荣光，万千气象深楼高，忽地奇烟永六鳌。您听听这诗写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在甲午中日开战前几年，清政府曾经进行过2次盛大的海军阅兵，这2次阅兵都为李鸿章挣足了面子，甚至李鸿章对外公开宣称，我们渤海门户有深固不摇之势，意思是估计你们打不过我。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章程颁布，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25艘军舰，官兵4000余人，不仅成为晚清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而且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8。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首先讲一下丁汝昌。其实丁汝昌在淮军中名气不大，如果不是北洋海军的建立，估计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历史偏偏选中了丁汝昌。丁汝昌字雨亭，号次章。他是农民出身，安徽凤阳人。 早些年他的先祖因为避兵乱，由凤阳迁到庐江定居。据说明洪武年间，这丁家一度发达，可是到了清初，家道中落。这位丁汝昌幼年的时候，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人放牛放鸭子，勉强能吃口饭。甚至呢，他一度还干过摆渡，还到豆腐店当过学徒。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苦。父母双亡之后，丁汝昌只身一人度日，生活很困苦。后来到了1854年，这一年太平军正好攻打庐江，丁汝昌被抓了军丁，随军到了安庆，当时隶属于程学启部。丁汝昌和程学启是意气相投。话说1861年，湘军不是围安庆久攻不下，利用计策策反程学启，获得了成功。之后这位程学启率亲信82人投奔湘军，这82个人里有一个就是丁汝昌。投奔湘军以后，丁汝昌改掉了原名，他的原名叫丁先达，不过呀，咱也没必要记他的原名了。这年夏天，

湘军以程学启、丁汝昌为先导，是攻破安庆，立下头功。这场战争后，程学启升官升成了游击，任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千总，充开字营少官。到了第二年，淮军建军，当时的李鸿章以商界为名，把程学启整个的开字营整体给挖过来了。从谁那挖的呀？曾国荃吗？丁汝昌也就随着一起加入了淮军。不久，淮军东渡援沪，丁汝昌也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丁汝昌作战勇猛，被刘铭传看中了，很快就调到了明军，担任骑兵队营官，并升任参将。此后六年里，丁汝昌跟着刘铭传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而且立下了很多战功，后来升到了提督衔，赐勇号叫协勇巴图卢。按道理来说，也算是一帆风顺。可是事与愿违，从1874年开始，丁汝昌开始走背字了。这一年平定了捻军，朝廷要裁军，他的马队三营恰恰就被列入裁撤名单了。丁汝昌不高兴，上书抗议，刘铭传大怒，打算以违抗军令给这个丁汝昌治罪。那哪行啊，丁汝昌一听，你要治我罪呀，算了，我走吧，跑回老家避难去了。丁汝昌的老家在庐江石头镇丁家坎村，1864年迁入朝县高林乡郎中村。关于丁家他们搬家呀，有一个说法，也就是大将当避地名。什么意思呀？他们原家叫什么？丁家坎啊。说呀，你姓丁，说丁在炉上不吉利，所以啊，你们得搬家。当然了，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也无从考证了。但30年后，甲午战败，丁汝昌之名被钉在耻辱柱上长达数年之久，却是丁汝昌始料不及的。再说当年，丁汝昌抗旨逃回老家，心情郁闷，闲居数年以后啊，不堪寂寞，又回到了京城。朝廷呢，一看也是用人之际，把他发往甘肃差遣。西北当时是苦寒荒凉之地，丁汝昌不愿意去，怎么办呢？找老上司。对，反正天津也不远，到天津找李鸿章求助。万万没想到，这次去天津真是天上掉馅饼，他的好运砸到脑袋上了。因为李鸿章正在为北洋海军的统帅物色人选，见到丁汝昌就直接把他留下来了。他对丁汝昌说，你和醒三有戏，也就是说啊，你和刘麻子有过节，我如果用你，恐怕刘铭传有意见，不如啊，把你们俩分开。现在我不成立海军了吗？没人统帅，你呀，干脆就来我海军吧。哎呦，如此的好事，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丁汝昌说，遵命。想都没想，用脚后跟就答应了。就这样，丁汝昌留在了北洋海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海军生涯。有个问题，海军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近代化兵种，丁汝昌过去是陆军，对于海军一窍不通。按道理来说，无论如何，丁汝昌都不是海军统帅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李鸿章偏偏就选中了他。关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直很苦恼，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担当。当时丁日昌曾经向他提议，说这个旧水师的统领年龄太大了，
而且不习惯新式的轮船，这些老水师的将领不适合当统领。不如啊，您启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不行，李鸿章当场就给否了。这些学生看上去懂技术，可是太年轻，刚出校门，未经战阵，不堪重任。况且船政学堂的学生都是福建人，这点尤其让李鸿章不放心，他的门户之见还挺深的。哎，就在李鸿章苦于找不到人选时，丁汝昌就跟发了个传真似的出现在李鸿章的面前。这一切看上去真是机缘巧合，但对李鸿章来说，如此安排有他的考虑。没错，丁汝昌是不懂海军，但无论资历还是军阶都可以出任海军统领。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不重要，这是我老部下，忠诚可靠，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李鸿章的心中，忠诚和能力相比，忠诚更为重要。懂不懂海军没关系，你可以慢慢学嘛。所以见到了丁汝昌，李鸿章立刻拍板做了决定。应该说，这一次的拍板改变了丁汝昌的命运，也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命运。在后文书中，我们会和您讲到，甲午战败后，朝中的重臣对于李鸿章是大加抨击，尤其对任用丁汝昌做主帅批评的最多。能不知道吗？早在启用丁汝昌之初，外界就不看好，包括李鸿章亲近的人也不乏质疑和反对之声。李鸿章心知肚明，包括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就写过一封信，说啊，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如今你把许前身当作彭玉麟，丁汝昌当作杨岳斌，虽妇女小孩也不认可。后来啊，袁宝林也写信告诉张佩伦，说丁福而贪，恐不胜任。尽管这个批评很尖锐，李鸿章还是不改初衷。人家怎么评价呀？说这个丁汝昌啊，这人太浮躁，而且有些贪婪、贪功。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不是他听不进意见，而是找到一个既可靠又懂海军的人，没有啊。你说丁汝昌不行？可以啊，你们给我找一个比丁汝昌让我更满意的人，有吗？没有。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丁汝昌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竟然天降大任于己。丁汝昌重新投奔李鸿章，是公元1877年，最早是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只是啊临时负责，直到1888年才被正式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您别以为我说错了，没错，整整十年，从临时负责到正式任命，这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对丁汝昌的考验期。应该说，在这十年时间里，丁汝昌的表现是可圈可点。比如1879年，李鸿章让他前往英国督带订购两艘兵船，超勇和扬威号。丁汝昌顺利完成了任务，获得了西林巴图鲁永号，并正一品封典。三年后，朝鲜不是发生了壬午兵变吗？丁汝昌奉命率北洋三舰前往平乱，同样不辱使命，帮助吴长庆将朝鲜的大院军押回中国软禁。这次行动得到了李鸿章高度评价，认为丁汝昌久经战阵，创练水师，讲求西法，
这一

次扬威域外，足彰国本。换句话说，这是给我们长了脸了。于是在李鸿章保奏下，朝廷赏赐丁汝昌穿黄马褂。1883年又实授他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此后，丁汝昌多次带领北洋海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永兴湾以及海参崴、长崎等地进行操练和巡游，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也受到李鸿章的肯定。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丁汝昌坐上了北洋水师的第一把交椅，北洋海军提督，并加尚书衔。丁汝昌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从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六年是丁汝昌最辉煌也是最荣耀的六年。可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辉煌和荣耀瞬间便化为乌有，甚至成为灾难和耻辱的记忆。甲午战争距离今天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关于丁汝昌的功过是非，史学家们依然是争讼不休。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他们认为丁汝昌不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海军统帅。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史学家对于丁汝昌的评价，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您会说了，没错啊，丁汝昌是陆军出身，他不懂海军呢。此言谬矣，因为从1877年算起，丁汝昌到海军前后长达17年之久。如果说丁汝昌对海军完全一无所知，这肯定不对。事实上，自打出任海军统帅后，丁汝昌便立志以身许国。这十几年的海军生涯磨练，使得他对海军的业务逐步了解，并一步步的熟悉。同样，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丁汝昌也倾注了心血，很多

0: 或事情是亲力亲为。比如说购买军舰、训练、管理、培训等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说，北洋海军当时能够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和丁汝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综合素质而言，这位丁汝昌离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什么？还不用说优秀，作为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必须严格治军，作风过硬。可惜丁汝昌做不到。表面上看上去北洋海军挺风光，威风凛凛呢，但细看这内部问题成堆。这本来是一支近代化的专门兵种，拥有先进的装备，可是却缺少和之相匹配的先进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兵队伍。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硬件设施不错，可惜没有软配套。相反，传统军队的毛病在这支近现代化的部队里面随处可见，腐败气息是四处蔓延。举个例子吧，有些人利用手里的权力，在购买军械弹药或者是日常用品的时候，以次充好收取回扣。还有些人利用军舰的豁免权，甚至走私物品从中捞取好处。有些管带私下里贪污维修费用，导致机械损坏，大炮生锈了都全然不知。每年海军不是要南下避冻吗？当时的北洋水师南下会停靠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可是这些官兵们一旦靠了岸，竟然招摇过市，肆意赌博。有一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停靠在长崎，结果有的士兵因为嫖妓事件和日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甚至是大打出手，造成了极坏影响。按道理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严重了，损坏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结果呢，丁汝昌没怎么处理，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了。除此之外，海军中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北洋海军中这个军官有闽派有粤派，士兵中有以北方人为主的，总之各派系之间是明争暗斗，互相排挤。起初李鸿章任用丁汝昌，就是希望丁汝昌有经验来控制舰队。实际上丁汝昌威令不行，他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提高。咱们再来看看北洋海军的训练，不管是单舰训练还是编队训练，质量十分低下。那你说没人管吗？有要求。北洋海军章程和水师操练这些教程对训练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甚至啊，有的人干脆弄虚作假，走个过场，摆摆花架子。实战不是打靶吗？没关系，事先把马术量好了，把浮标摆好，然后啊，船按照设好的浮标行驶，然后再按照良好的码数射击，当然是百发百中了。编队训练，事先设定好路线和动作，各个舰按部就班，就好像咱们演戏彩排一样，徒有其表。可是，战争是残酷的，海战千变万化，形势错综复杂。平常的训练不从实战出发，光做表面文章，其结果不堪设想。 有些人会提了，有史料记载说北洋海军的训练情况有一度还是不错的。是有这么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发挥了作用。可是尽管这些外籍聘用人员对海军建设是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外国人融不到舰队中去，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在北洋海军中，级别最高的外籍专家是一个叫做郎威里的人。这个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而且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官至海军上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军官。郎威里早在1877年来到了中国，先后两次受聘于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海军总察，先是副提督衔，后来升到了提督衔。他的工作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技战术训练以及业务工作。总察是个什么概念呢？总察不是海军官制中的正式职务，但是他的地位很高，所以连李鸿章的电报中都常用丁郎二都督的称呼。怎么叫丁郎二都督呢？丁就是丁汝昌，郎就是郎威里，可见其地位之高。这个郎威里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人，做事严谨，治军严格，对于舰队的工作一丝不苟，从来不敢懈怠。就连上厕所呀，这位将军也不忘传令打旗语。他对训练抓得很严，一切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例严格执行。对于犯错的官兵，那是毫不留情，严厉责罚。以至于当时北洋的海军中流传着那么一句顺口溜，说不怕丁军门，就怕郎副将。可见这丁汝昌这是怎么治的军呢？在这位郎威里的严格管理下，北洋海军的训练一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连丁汝昌都评价，这些洋员中最称职的，郎总察排第一，格雷森排第二。这个格雷森是谁呀？格雷森曾经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但是他也只能排第二位。丁汝昌还说，从人品上角度来说，这位郎威里也是 number one。 所以到了1886年，为了表彰郎威里训练有功，清廷还特地授他二等第三宝星。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按道理来说，双方合作得很融洽，郎威里又很认真，这不挺好吗？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郎威里也有缺点。这个人性格要强，脾气有些急躁，有的时候爱计较，特别是他的做事风格很强硬，尤其他的严格管理引起了北洋官兵的不满。话说1890年2月，

0: 赐予丁汝昌和左翼总兵林太增，而且是北洋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刘步蟾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来在英国学习海军五年，而且获得了优等文凭。按现在的话来说，这是非常优秀的海归。回国以后，刘步蟾先是担任镇北炮船的管带，后来任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远号的管带。他的军衔由参将而后来升到了副将，并赏加强勇巴图鲁勇号。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他又晋升为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加头品顶带。因为刘步蟾精通海军业务，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军官中，他的威望很高，连丁汝昌也敬他三分。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郎威礼虽然地位挺高，是总察，但是啊，他不是个实职，没有指挥权，他改变不了刘步蟾的决定。所以呀，质问归质问，这个旗子该怎么升还怎么升。可是他有告状的权利，事后向李鸿章告状。哎，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支持自己。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舰队的指挥权岂能假手于洋人？这个撤旗事小，但关乎主权，刘步蟾所为并无过错。郎威礼虽为总察，但他没有指挥权。而且李鸿章还说啊，北洋海军称郎威礼为提督，这是一种客气用语。嘿，可把郎威礼气坏了，你李鸿章的屁股一下子坐到刘步蟾那边去了。郎威礼顿时感到很侮辱，所以提出辞职。受到侮辱还行，我毕竟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我还是提督衔呢。他想江一军，您猜怎么着？李鸿章马上盖戳批准了。事后啊，李鸿章逢人就说，他最讨厌洋人以此来要挟他。您还记得当年打太平军，他指挥常胜军时吗？那些洋鬼子胡搅蛮缠，让李鸿章受够了气，直到今天他都余恨未消，耿耿于怀。你甭跟我叫板，你不辞职吗？走人。郎威礼走了，李鸿章心想，我再换个人呗。但是遭到英国的拒绝。与此同时，英方还撤走了其他的英国顾问，并且关闭了培训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大门，以此进行报复。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关于这次的撤旗事件，各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说这是中国坚持主权，不向洋人屈服，值得肯定。但也有专家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郎威礼和刘步蟾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一种厌烦情绪。不管孰是孰非，事情的后果很严重， 因为狼威

里走后，北洋海军的军纪训练日渐松弛，是每况愈下。海军章程有明确规定，海军总兵以下各官必须常年驻船，不得在驻地建办公地点以及公馆和寓所。可朗威里离开以后，这种事儿没人管了，大量的官兵相继在驻地建公馆、修寓所，还有的人连家眷都带来了，晚上啊根本不在船上住，回家了。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人数之多据说达到了50%。就说那个纪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吧，他先后在福州、威海、烟台和刘公岛建造住所，而且这个方伯谦还在这些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这个人是花天酒地，恣意享乐。其实早在朗威里在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英国人走了以后，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用英国人赫德的话来说，朗威里走后啊，中国人自己把海军给糟蹋了。刚才不是跟您提过朗威里有过两次任职吗？李鸿章在朗威里第二次任职的时候，要求他通过5年时间把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设想，随着朗威里的离去成为泡影了。对于北洋海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丁汝昌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儿，作为一个海军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处处做表率，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丁汝昌同样没做到，他不仅对海军的混乱管束不利，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房出租赚钱，家里还供养了个戏班，这个人经常逛妓院吃花酒，生活非常的奢华。有一次啊，他和方伯谦同时看中了一个妓女，但是这个妓女嫌丁汝昌年纪大，相貌丑，方伯谦年轻秀美啊，所以这个妓女就钟情于方伯谦。这一下子可是让丁汝昌非常生气，自此开始怨恨方伯谦。后文书会跟您提到，丰岛海战以后，方伯谦因为临战脱逃被杀头，有人就推测这是丁汝昌挟私报复，这话呀也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可见，丁汝昌虽然对北洋海军建设有贡献，但错误同样不少。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日本的舰队比清军的舰队建得晚，但发展却比北洋水师快，无论训练还是军纪远远胜过清军。日本的历任海军大臣，无论是西乡从道还是华山资纪，都精明执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这位丁汝昌无疑逊色太多。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尽管北洋海军的问题不能都让丁汝昌一个人担，他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但是作为第一海军统帅，说丁汝昌不称职丝毫不过分。正如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这句批评对于清军可谓一针见血。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中日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很多年，中日双方一直都是在暗中较量的，而且晚清中国的海防建设主要也是针对日本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而日本呢，发展海军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互为假想敌，由来已久。从中国方面说，早在清同治年间，清政府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话说1867年2月，时任汉口道台的王文韶会见法国领事时，这个领事就谈到说，东洋日本国近些年和法国的关系不错，学法国造轮船，学法国造冰船，学习我们的战阵，无一不屈法于法国，数年之后日本必为大国。王文韶听了之后很是担忧。在当天的日记中，王文韶这么写的：为东洋与中华最近，其力求自强如此，与我不无可虑耳，使之以告有志之士。得把这事儿啊跟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都得说一下。果不其然，7年之后，日本侵略台湾，这种危机感很快变成了普遍共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当时是文祥，他指出，目前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日本。就论时局，日本和我国的福建、浙江是一海相隔，而且从历史上看，倭人是最不讲信用，此番从台湾退兵，即便不中途变卦，也不能保证没有后患。尤为可虑的是，该国近年来是明治维新，大失人心，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可危，明朝发生的倭患前车之鉴。文祥什么意思呀？说这个日本呢，老变卦，特别是他们明治维新，老百姓很不高兴，万一有一天他们国内发生叛乱，说不定啊又跟明朝的那个倭寇一样骚扰我东南沿海了。应该讲，文祥对明治维新的判断不但不准确，恰恰相反，但他提出的日本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威胁确实100%正确的，而且李鸿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泰西虽强，尚在7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互达，似我虚实，成为中国永远大患。而且李鸿章还强调说，日本举倾国之力发展海军，而2-3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 今天我们不遗余力地创办水师，大半为治愈日本起见。他明确提出，咱们创办海军主要的任务就是防范日本，因为两三年内他不侵犯我台湾，也会去北上找朝鲜的麻烦去。果不其然，大家当年的预料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时除了文祥和李鸿章，朝中很多的重臣沈葆桢、张之洞、丁日昌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可以说，在防范日本威胁上，清政府的政治家们都很清醒，而且有一定的警惕性。可是大家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误呢？这些人对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以及日本发动战争的冒险性估计不足，甚至有些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咱们看看当时日本发生了什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一点清政府的高官中很多人都没看到，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早在1882年，清廷驻日参赞黄遵宪写过一本洋洋50万字的巨著，叫《日本国志》。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日本的发展道路做了详细阐述，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认为，日本锐意西法，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无存一。他还指出，日本中古学隋唐，近世拜欧美，他既不背包袱，也不守成规，不断地取他国之长而充实自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迅速变强，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道理这本书写得挺明白的，可惜这么一部充满睿智和深刻见解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没引起重视。直到甲午战败后，

0: 后，人们才想起这本书，才明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惜为时已晚。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失误。而对于日本而言，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力迅速增强，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逐渐膨胀。日本大力发展海军，同样以中国为家乡地。从1871年到1890年，短短19年的时间，日本先后提出了八次海军扩张案。前几次扩张案因为缺钱没实现，而1882年日本开始加大对海军的投入。那钱从哪儿来呢？每年从酿酒、烟草业等新增的750万日元的税收中，专门拨出300万，专款专用，用于军舰的建造。同时，决定从每年的海军省定额，也就是经费，拨出33万日元，充作军舰建造费。这样，日本海军每年的造舰费用，增加到了333万日元。那么8年下来，造舰的总费用2664万。咱们再来看看中国。1885年，中国订购了定远和镇远两个主力铁甲舰。这消息传出来，日本海军局大感不安。他们得打听啊！天哪！他们打听到这两艘军舰的火力和性能的参数属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赶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第二年7月，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军舰赴日本长期维修，这是中国海军战舰第一次停靠日本。哎呦，当时日本的海军落后啊，看到威风凛凛的中国铁甲巨舰停在自己的港口，日本军人受到强烈的刺激。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叫扶桑号，它的排水量3718吨。中国的定远舰的排水量呢，是7335吨，这差了将近一倍呢。而且再看看火力配备吧，日本的军舰配备的是240毫米火炮，而中国的定远舰，它的铁甲356毫米厚。什么意思呀？日本的炮弹根本打不透中国军舰的装甲。哎呦，这一巨大的差距让日本军人是坐立不安，很惶恐，所以很快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全面赶超中国的方案，在日本史上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日本准备建造铁甲舰、巡洋舰、炮艇、水雷艇共108艘，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压缩到54艘。为了确保这个计划的实行， 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开始发行海军公债，总金额高达1700万元。为了能和定远镇远号抗衡，日军专门向外国订购了松岛、岩岛、桥立这三艘大型战舰，号称三井舰，不仅在航速上，而且在火炮的口径上都超过了定镇两号。硬件不差了，再看看软件吧。为了灌输战胜中国海军的决心，日军借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一定要打胜定远的口号，而且广泛宣传，不光部队里宣传，就连当时日本的小学生做游戏也把消灭定远和镇远作为比赛胜负的内容。连续大规模的扩张使日本海军快速发展，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此后在1888和1890年，日本又先后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舰船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72000吨。当时的北洋舰队呢，总排水量是64000吨，多了8000吨。不但总吨位上、排水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舰船的性能也明显优于清军。这才几年呢？1887到1894年，只用了7年的时间，日本海军就赶超了中国。不光是海军，陆军也在不断扩张，常备军预备队人数迅速扩编到将近30万。日本国没多少人，可部队的人数达到了30万。应该说，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了。这已经给中国敲响警钟了。但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日本疯狂扩军备战之际，中国的海防建设，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发展，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大伙儿就不明白了，建得好好的，干嘛停工啊？高层心知肚明，因为1885年随着慈禧归政日期的临近，重修三海的计划开始悄悄启动了。为什么用悄悄两个字？因为担心有人反对，所以是暗中进行的。什么意思呀？话说同治末年，刚亲政的同治皇帝打算重修圆明园，不是给洋人烧了吗？修圆明园干嘛用啊？给自己的母后慈禧做40万寿的贺礼。可是此举遭到了恭亲王奕欣为首的重臣联名上书反对。
2: 哎呦，我儿子给我祝寿修圆明园，你们不同意，
0: 还反了你们了。老佛爷一怒，下旨革去了奕欣亲王世袭罔替，给降为郡王了，而且跟你联名一块上书的重臣都给我处分。这个消息传出，满朝震惊。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密信中也感叹，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近亲涕泣见祖，皆不得允，国事可知。恰逢此时，日本使者来北京谈判台湾的事儿。出于谈判需要，慈禧太后不得不恢复恭亲王奕欣的爵位，让他继续出来主持工作。后来为了缓和矛盾，也有人提出了变通的方法，还是得给老佛爷祝寿啊。重修圆明园就算了，咱们呀改修三海吧，因为这三海的规模比圆明园小，花钱也少。这个提议提出不久，同治皇帝驾崩了，所以这事儿也就搁置下来。虽然圆明园没修成，但慈禧修园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话说这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0年过去了，慈禧将要50大寿。
2: 他又想起修远

0: 子的事儿了。可是当时怎么回事啊？正好赶上中法开战，不便大兴土木，所以呀，小打小闹，对他住的那个储秀宫做了一些修缮，用来给慈禧庆寿。虽说是小打小敲，也用了63万两白银。63万两也是不小的数字了。就这么着，慈禧都认为挺憋屈，很不舒服。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后来中法战争结束，国内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的和平时期，内战平息，外患消弭，国力正在恢复，而近30年的洋务新政更是勃勃生机，大清国似乎又回到了鼎盛时代。当然了，这都是表面现象。而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慈禧也开始，我可以撤帘归政，所以呀，我得修园子养老了。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国家的财力难以支持，同时啊，还得吸取当年的教训，所以慈禧太后说，算了，重修三海吧。这个工程刚开始的时候啊，是试探性的，发现哎，没人反对哎，所以1885年的6月21日，慈禧正式下达懿旨，放心大胆地明摆着干起来。三海位于紫禁城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海、中海、北海的合称，面积2500余亩，整个工程耗银6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借的费用437万。这钱挪来怎么办啊？还好只是挪借，周转了一下，后来这400多万基本上都还回去了。可是慈禧并不满足，1887年，16岁的光绪皇帝举行了亲政典礼，这标志着慈禧太后将正式归政。归政后的慈禧希望找到一个比三海更适合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圆明园呗。谁说不是呢？她不是没想过圆明园，还是花费太大。最后啊，她把目光落在了清漪园。这处园林风景秀丽，位于圆明园以西，是乾隆皇帝为母后60寿诞修建的。这里的风景不比圆明园差，而且乾隆之力在先，先帝修的这个园子我再修一下，你们还能说我什么呀？这个主意实在是高。所以刚刚亲政的小皇帝便颁布上谕说，过去20多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为自己考虑太少，现在她要以乾隆为榜样，决定将清漪园稍加修葺，作为皇太后60万寿的贺礼，同时取颐养充和之意，把该园更名为颐和园，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名字的由来。

上谕一下达，慈禧马上就表态了。他只是说呀，现在呀，寰宇初安，一切应该从简，国家能治理好，国强民富了，我也就安心了。嘿，这慈禧老佛爷还做了个姿态。光绪皇帝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表示说，母后说的是，但工程还是要修，不过啊，这项工程绝不动用国库的经费，我们是出自节省献余。节省献余什么意思呀？我没用财政经费，是我们东拼西凑省下来的钱。其实这些官面上的话说得漂亮，下边办事儿的人个顶个的聪明，深谙其中奥妙。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而且美其名曰恢复水操旧制。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为了给慈禧太后过60大寿，醇亲王奕轩为了掩人耳目，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在昆明湖练习水操。昆明湖大家都知道，是颐和园内一片面积较大的湖面。早年乾隆帝曾经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练习水军的办法，在昆明湖建造了一些大型战船，定期进行操练。其实这种操练没什么大意义，主要是摆摆架子。去过昆明湖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湖的水面也没多大。如今过去很多年了，奕轩突然提出要重新恢复水操。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不就是弄个幌子为修园工程打掩护吗？既然要在昆明湖内练水操，那太后皇上得来视察呀。这园子里的殿宇楼台年久失修，一旦太后皇上御操，那就面临着失敬的罪名，所以非修不可。这个理由听上去真是冠冕堂皇，句句在理，真是气死人了吧，这不是。可是欲盖弥彰，明眼人都看穿了其中的玄机。袁宝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昆明湖习水战，复决好题目，借款得所借手，挥洒教义。什么意思呀？说在昆明湖操练水军，名义上说得好，这是借银子好花呀。因此颐和园的工程引来纷纷议论。恰巧在1889年的年初，紫禁城发生火灾，大家说这是天意示警啊，所以这些御史是群起建祖，一片批评之声。有阻力又赶上失火，慈禧太后不得不缩小工程的规模。尽管如此，整个工程仍然耗费白银1000万两，其中从海军衙门挪用的款项达到750万。什么概念呢？这750万两如果去购买铁甲舰的话，可以买4艘像定远、镇远那样的铁甲舰。更为糟糕的是，先前修复三海时也从海军衙门挪借过款项，后来陆续归还了。到了修建颐和园，变本加厉了。原来不是挪借吗？这次索性变成挪用了。所有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白花花的银子，最终变成了颐和园内的亭台楼阁、假山假石。海军和海防建设自然大受影响。到了1891年6月， 慈禧视察颐和园工程的进度要进一步加快，为了保证资金周转，户部奏请停购外洋枪炮轮船2年。什么意思？2年之内不得购买洋枪洋炮洋船，省下来的钱全部充饷。这一来呀，把海防建设的所有资金就等于给冻结了。谁提出的这个主张？户部尚书翁同龢。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他的报告立刻就被批了。翁同龢我们都知道，曾任军机大臣，是光绪皇帝的老师。1884年那次大换班，也就是甲申一书，慈禧一口气把所有的军机大臣不都给撤掉了吗？翁同龢也受到牵连。多亏这位翁老先生平时一向为太后之命侍听，所以对翁同龢的处分比较轻，是革职留任，虽然退出了军机处，仍在玉庆宫行走。2年以后，翁同龢接替那位老抠门的严敬明出掌户部。和严敬明相比，翁师傅可就显得世故的多，也圆滑的多，这和我们印象中的翁同龢真的是大相径庭。翁同龢的前任那位严敬明性格比较倔强，执掌户部8年，渐渐积累了千万家底儿。钱文书不是说过吗？遇到什么事儿啊，他都不拨款。这个人很吝啬，很抠门，抠有抠的好处，户部省下了不少银子。颐和园工程启动以后，内务府每到支款，这位严敬明都屡次拒绝，惹得慈禧老佛爷是大为不快。严敬明一看，哎呦，老佛爷生气了，得嘞，我也甭干了，大不了还得掉脑袋呢，我生病走人了。所以后来翁同龢就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小心翼翼，处处看慈禧的脸色行事。早在颐和园工程刚刚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庆王让纯王转告吾辈，让我们体谅他的苦衷，盖以昆明一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句什么意思？昆明指的就是昆明湖，万寿山是颐和园里的一个景点，渤海指的是北洋海军，而滦阳指的是避暑山庄。说白了，庆王当时的苦衷就是要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对于此事，翁同龢十分清楚，这次提出停购外洋枪炮船只，自然是为了体谅上面的苦衷。除了以上原因， 有人还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素来不和，这也是导致翁同龢下令停购的原因之一。这两个人怎么不和呢？还得追溯到咸丰年间。真是我说说你听听，再想当初，当年平定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任巡抚，因为寿州事变处置不当，导致曾国藩对其弹劾，据说捉刀者便是李鸿章。对呀，这折子是你写的。翁家当时地位显赫，翁同龢的父亲翁新存曾为两朝帝师。为了参导这位翁同书啊，李鸿章的奏折是煞费苦心，里面反正写的呀，言辞犀利，堪称刀笔。总之，这等于将了朝廷一军，你根本无法庇护这个翁同书。所以呀，奏折一上，朝廷发配翁同书到新疆，而且他的父亲翁新存活活给气死了，所谓父死兄喜。因此翁李就结下了大仇。虽然这是一件公案，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但事实上翁同龢李鸿章二人之间有矛盾是事实，而且他掌握户部以后对李鸿章处处制约也是众所周知的。停购令下达以后，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写信给王文韶说，宋人有言，枢密方以增兵，三司以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李鸿章也没说错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商量一下啊？可是面对当时的情形，除了抱怨几句又能怎么样呢？另据国文备乘记载，甲午开战后，清军是节节败退，慈禧大怒，召翁同龢切责，令他找天津的李鸿章问策。翁同龢见李鸿章就说，咱们不是有北洋兵舰吗？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语，之后慢慢回过头来，师父总理夺之，平时勤款买船总是薄节，事到临头再问兵舰，兵舰国可是乎？对呀，我以前买船要钱你总说没有，等事儿来了打仗了，你问我兵舰在哪里了，哪儿呢？翁同龢辩解，事情紧急，你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啊？李鸿章说，你们早就猜疑我跋扈，而且

0: 书臣趋炎附势，加上派系明争暗斗，海防建设大受影响。所以停购令下达以后，北洋海军的发展完全陷入停顿。从1888年以后，北洋除了增添了一艘国产的巡洋舰平远号外，几乎没再增添任何舰船。相反，日本却在1888年后连续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使得日本海军的实力迅速增强，并超越了中国。对于这么严峻的形势，中国方面并非毫无觉察。当时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曾经向上峰报告，称日本海军实力正在大幅提高，我等不能闲视之，必须添船换炮，刻不容缓。可没办法呀，问题是朝廷批准了户部的停购报告，谁也变不了。就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原计划把定远、镇远等六艘军舰上的大炮更换成先进的大口径的快炮，可是由于经费不足，也搁浅了。毕竟，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几个月后，当黄海传来隆隆炮声时，一场中国的世纪大悲剧终于上演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甲午海战却是后话。春夏之交的东北，群山苍翠，天高云淡，风中已带着阵阵暖意，让人心旷神怡。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一处营地里，淮军将领聂士成正在督促他的学生们整理勘察资料。从1893年10月以来，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学堂的学生勘察边境，李东三省、俄罗斯东境及朝鲜八道，至今已经半年多时间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的心情都很好。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聂士成抬起头来向门外望去，只见一位学生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跑进来：“大人，朝廷电谕。”“什么电谕这么急呀？”聂士成打开一看，朝鲜发生叛乱，朝廷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统兵入朝，由聂士成担任先锋，电谕要求他立刻结束勘察工作，迅速返回。聂士成是我们接下来这本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淮军后期的名将之一，合肥北乡人，字公廷，武桐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859年，他投身军旅，加入泸州练军，后来转入淮军，隶属于刘铭传的明军，在苏南战场和后来的剿捻作战中也是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后来官至太原镇总兵。在淮军里啊，聂士成起先并不引人注目，直到中法战争期间，聂士成才真正崭露头角。

当时的法军不是封锁台湾吗？军情紧急，刘铭传来电起源。当时李鸿章坐镇北洋，心里也是万分焦急。可是，想突破法军海上封锁，去救援台湾，这是九死一生的事，谈何容易？就在苦恼之际，聂士成找上门来了，他向李鸿章主动请缨，愿意带兵赴台。李鸿章听说以后，既惊又喜，他亲自召见聂士成，设宴为其壮行。在席间，李鸿章说：“此去生死难料，大人，马革裹尸，处处青山，壮哉，壮哉！宫廷，宫廷是谁呀？就是聂士成的字。因为当时去救援台湾，真的生死未卜，而聂士成的回答，马革裹尸，已经报了以身捐国的志向了。当时的法国海军封锁很严，主帅那个孤拔扬言说，一船一人一枪一弹，我都不会让他进入台湾的。所以为了躲避法军封锁，聂士成反复研究，制定了好几种方案，最后选了其中可行性最强的一个，就是利用夜色绕道台南，从后山绝壁处登陆。这个方案难度很大，所以很多人表示不同意，但聂士成却认为，虽然这个方案难度大，但正因为难度大，也最容易被法国人忽略。事实证明，聂士成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几天之后的一天夜里，当聂士成率领着800精壮，乘坐英国轮船威利号，悄悄从台南的后山登陆时，法军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一次成功的偷渡，800名士兵毫无伤亡。此后，聂士成率部攀援绝壁，驰骋千里，奔赴台北。据史料记载，聂士成渡台是中法战争期间大陆突破法军封锁最大规模的一次运兵，总人数达到850人。当他的部队到达台北的时候，哎呦，刘铭传见到了自己这位老部下，连连称奇。刘铭传对众人说，吾明军后继有人矣，前有唐殿魁刘胜藻，今有张高渊聂士成。说这话中啊，透出了一种兴奋和自豪，我明军后继有人了，你瞧，聂士成来了。这位聂士成性格开朗，意志坚定，身材胖大。聂士成不喜酒不吃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虽然是武将出身，但这个人呢，喜欢读书，精通文墨。聂士成还著有《东游记程》和《东征日记》等书。聂士成到达台北的时候，法军正在进攻五堵、六堵和草尖山一带，试图打开基隆通向台北的要道。那个时候的台湾呢，相当荒凉，南北之间都没有主要的道路。在法军的强攻之下，湘军王师正部抵挡不住，败退下来。刘铭传闻报，气的是拍桌子骂娘。正在此时，只见有一员将主动请战，刘铭传是大喜。谁呀？他就是聂士成。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工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出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4: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3: 啊
4: 啊，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工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3: 啊，通电话，
4: 通电话了，嗯。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
3: 嗯
4: 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工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两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3: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4: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
3: 嗯，
4: 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
3: 嗯嗯，
4: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
3: 哦，
4: 啊，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工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
3: 嗯
4: 啊，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3: 嗯，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
4: 嗯，
3: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4: 嗯，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工跟我也聊了不少，
3: 嗯
4: 啊，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
3: 嗯
4: 啊，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3: 对对，
4: 哎，所以说人家这个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 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3: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4: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3: 啊。我说呢，
4: 是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两成的份额。
3: 嗯，
4: 啊，都用于曹工他们啊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
3: 嗯，
4: 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十成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三成就不错了。
3: 是啊，
4: 对不对？
3: 嗯嗯，
4: 哎。我感觉那都多的，哎，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3: 对，
4: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

0: 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草拱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了。
1: 哈，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0: 哎，正常是啊，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儿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才这么去做的啊。因为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2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呀。
1: 一共分7家了。
0: 你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万盒左右的数量，
1: 哎呀，这给他
0: 不
1: 们
0: 少
1: 真
0: 了，
1: 多呀，
0: 是吧？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万盒，这一分配完事儿，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这名单都报给我了。啊，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我呢还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我感觉说有希望了，因为啥？我可以和这3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
0: 啊。
1: 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3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
0: 哎，
1: 了。
0: 所以说还是点子好，真是点子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哎，就今年他们这3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但是其他那4家，因为总共有7家嘛，其他那4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7家，那4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的
1: 哎呀，楚老师，有这3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0: 是呗。
1: 那您最终和这3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3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啊啊！ 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
1: 嗯，
0: 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
1: 啊，
0: 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3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哎，我就想着，
1: 嗯。
0: 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是
1: 嗯
0: 吧？这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
1: 嗯，嗯，
0: 是吧？
1: 对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嗯，太好了，楚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善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1: 对，一定比上次还
0: 哎
1: 得
0: 呀，
1: 大，因
0: 哦哦。
1: 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他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嗯，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那么及时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呢，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事求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你这一点实事求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
0: 那也
1: 吧？
0: 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每年，尤其是哈、啊、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0: 是吧？啊。
1: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0: 那
1: 吧？
0: 是对，
1: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

0: 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1: 好啊。
0: 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1: 那
0: 是
1: 倒
0: 吧？
1: 是，
0: 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1: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也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1: 啊，
0: 这不
1: 是，
0: 就15000了吗？
1: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3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哎，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出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0000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的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是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
0: 那
1: 啊。
0: 5000、4000也行
1: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
0: 研究
1: 啊。
0: 研究呗。
1: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是吧？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之计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0: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1: 是，
0: 我以为都成了呢。
1: 成一半啊。
0: 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3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1: 对。
0: 没有直接同意，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对
1: 哎，
0: 吧？
1: 没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边能匀了，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 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0: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感觉即使再少，它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1: 嗯，我
0: 是
1: 也
0: 不
1: 这么
0: 是？
1: 想的。
0: 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他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1: 那是呗。
0: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
1: 哎
0: 谢，
1: 呦，不用客气，不用客 气。
0: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我真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啊。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0: 是是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哈，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1: 对呗，
0: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1: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
0: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
1: 是
0: 哈，
1: 呗，
0: 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1: 对，等
0: 看
1: 人家
0: 看
1: 消
0: 最
1: 息，
0: 终的结果
1: 对
0: 呗，
1: 对对，
0: 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1: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0: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1: 是，
0: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哎，是。因为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出的量还真是比较多。哎，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哎，都能分配到。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哎，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3: 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1: 啊，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3: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嘿，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
1: 是
3: 呀。
1: 吧？
3: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哎，只能是先应应急呀。哎，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雷霆芳华又能分到了。哎， 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让老范用。
1: 嗯，
3: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呐、啊。
1: 哎呦，哪里？
3: 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

0: 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哦哦，你说说吧。
0: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0: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老伴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这不3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儿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打的他的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左手啊都不太好使，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的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他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而且他过去呀、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两条腿呀，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而且呀，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两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颜液能够啊？
1: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
0: 嗯，
1: 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糖，
0: 嗯。
1: 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
0: 嗯，
1: 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
0: 嗯，
1: 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
0: 嗯。
1: 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
0: 嗯，
1: 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
0: 嗯，
1: 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哦，
1: 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说
0: 嗯，
1: 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

0: 哎，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
1: 哦。
0: 哎哎，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啊，尤其是八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
1: 嗯。
0: 些血细胞。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你
1: 嗯。
0: 看，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
1: 哦。
0: 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1: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寻思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那用够用好，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前两天那两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悦才10块钱。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2: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
1: 嗯。
2: 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泛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

0: 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地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三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你也是再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楚老师啊。
0: 哎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楚老师啊。你说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4: 嗯，对，总共有三家啊，因为这三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一家匀出一点儿分给咱们这边儿。但是这5000盒你可能听差了，5000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人家答应一家拿出5000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5000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3: 哦，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4: 对，
3: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4: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啊，具体数量现在不知道。
3: 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吗？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
4: 嗯。
3: 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呢，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4: 是吧？
3: 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4: 那是，
3: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4: 嗯，也是能理解。
3: 这不又听说今年呢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真是柳暗花明啊。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4: 哎呀，
3: 我们大家真是帮了大忙了。
4: 哎，不说客气话。
3: 楚老师，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虚。
4: 哎呀，
3: 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36式呢，练习6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4: 好嘛，
3: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特别谢谢楚老师这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虫草养元液才行，是不是？
4: 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是吧？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
3: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啥呢？不血压高吗？八年多了。
4: 嗯。
3: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呐，耳朵老嗡嗡响，娃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4: 嗯，
3: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4: 哦。
3: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发黑呢。一天那么就得有两三次这种发黑的情况。
4: 嗯。
3: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4: 哦。
3: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4: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爱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3: 嗯，
4: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3: 嗯，
4: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3: 嗯，
4: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3: 嗯，
4: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3: 嗯，
4: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3: 嗯
4: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殖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3: 嗯
4: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受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3: 嗯嗯，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0: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嗯。
3: 嗯，那好的，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0: 嗯，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嗯，
3: 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

0: 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曲老师啊。
3: 哎，你好。
2: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猴仔病化，好不好？
3: 好嘛，
2: 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然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也好转了。醒了以后啊，关节呀、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七八个小时了。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然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3: 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是实现不了的啊。
2: 对，
3: 另外一个呢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2: 是的，
3: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很快就会缓解。

0: 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指导老师啊只给我订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1: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
0: 哎，
1: 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0: 哦。
1: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嗯，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运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1: 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
0: 嗯。
1: 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
0: 啊。
1: 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0: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蛋蛋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哎
0: 陈
1: 呦，
0: 老
1: 没
0: 师
1: 事儿，没
0: 啊！
1: 事儿，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
0: 陈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1: 你说吧。
0: 你讲的护膝童呐，六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
0: 哦，
2: 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
0: 就
2: 记
0: 是。
2: 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
0: 嗯，
2: 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
0: 哦，
2: 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
0: 哎，
2: 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还有呢，就
0: 嗯嗯。
2: 是关于虫草养元液，楚老师联系那3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到
0: 哦。
2: 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0: 哎，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您好，那个车老师，
1: 你好。
4: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人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了呢？
2: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
4: 哦。
2: 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2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5家呀，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3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千盒虫草养元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了。
4: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啦！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行，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

0: 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工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1: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0: 啊，
1: 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工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0: 啊。通电话了。
1: 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工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两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0: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1: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
0: 嗯，
1: 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工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0: 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1: 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工跟我也聊了不少，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0: 对。
1: 所以说人家这个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0: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1: 对呀，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0: 啊。我说呢，
1: 是吧？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20%的份额。都用于曹工他们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10%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就不错了。
0: 是啊，
1: 对不对？我感觉那都多的，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0: 对
1: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

0: 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草拱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
0: 嗯。
1: 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0: 哎，正常是啊，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儿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才这么去做的啊。因为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2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啊。
1: 一共分7家了。
0: 你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万盒左右的数量，
1: 哎呀，这给他
0: 不
1: 们
0: 少的，
1: 真多
0: 是
1: 呀，
0: 吧？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得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
1: 对，
0: 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万盒，这一分配完事儿，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的名单都报给我了。啊，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我呢还是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我感觉说有希望了，因为啥？我可以和这3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
0: 啊。
1: 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3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
0: 哎，
1: 了。
0: 所以说还是点的好，真是点的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哎，就今年他们这3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嗯，但是其他那4家，因为总共有7家嘛，其他那4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7家，那4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的
1: 哎呀，楚老师，有这3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 吗？
0: 是呗。
1: 那您最终和这3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3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啊啊！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
1: 嗯，
0: 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嗯，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
1: 啊
0: 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三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
1: 哎呀，
0: 哎，我就想着。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
1: 嗯嗯，
0: 是吧，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
1: 嗯，
0: 是吧，
1: 对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嗯，太好了，楚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我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山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1: 对，一定比上次还得大。
0: 哦哦，
1: 因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它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嗯，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
0: 嗯，
1: 那么及时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
0: 嗯，是。
1: 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心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的，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就是讲，这多好的时候，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你这一点实就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是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啊。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
0: 嗯、
1: 是吧？
0: 那也是。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啊、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
0: 哦嗯，
1: 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
0: 嗯，
1: 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
0: 嗯。
1: 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汇集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0: 嗯，
1: 每年尤其是哈、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0: 是吧？啊，
1: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的。
0: 对对对。
1: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0: 那是对。
1: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 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0: 嗯，好啊。
1: 哎，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0: 嗯，那倒
1: 是吧，
0: 嗯，
1: 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0: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运出来5,000盒吗？
0: 啊，是，
1: 这不就15,000了吗？
0: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
1: 啊。
0: 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所以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
1: 嗯
0: 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
1: 啊，
0: 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纯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0,000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这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
1: 嗯，
0: 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所以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啊，
1: 5,000-4,000也行。
0: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啊，
1: 研究研究呗。
0: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
1: 嗯嗯，
0: 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
1: 嗯，
0: 啊，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制剂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1: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0: 是是，
1: 我以为都成了呢，
0: 成一半啊。
1: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
0: 嗯，
1: 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了一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0: 对，
1: 没有直接同意，
0: 嗯，
1: 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
0: 哎，
1: 对吧？
0: 没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么能匀了
1: 啊，
0: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 的特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1: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感觉即使再少它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0: 我也这么想的。
1: 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他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0: 那是呗。
1: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真是给我们帮的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0: 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我真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1: 是是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0: 对呗。
1: 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2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0: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
1: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哈。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0: 对，
1: 看看最终的结果。
0: 对对对。
1: 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那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0: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1: 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是。因为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纯量还真是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都能分配到。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现在不好说。
3: 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0: 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3: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呀。
0: 是吧？
3: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只能是先应应急呀。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连连芳华就能分到了。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让老伴用。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呐、
0: 啊！哎呦，哪里？
3: 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0: 哦，你说说吧。
3: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0: 血压低，脑血栓了。
3: 对，他过去吧，哎，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
0: 嗯，
3: 老伴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
0: 嗯，
3: 这不三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咋的？他的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
0: 嗯，
3: 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哎，左手啊都不太好使。
0: 嗯。
3: 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才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
0: 嗯，
3: 而且他过去呀、啊、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两条腿呀、啊、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
0: 哦，
3: 而且呀、啊、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
0: 嗯，
3: 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两条腿坏死了。
0: 嗯嗯嗯。
3: 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颜液能够啊？
0: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啊，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汤。
3: 嗯，
0: 哎，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啊。
3: 嗯，
0: 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啊。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

0: 来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
1: 哦。
0: 哎哎，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啊，尤其是8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
1: 嗯。
0: 些血细胞。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你
1: 嗯。
0: 可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
1: 哦。
0: 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6、70盒，甚至在70、80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1: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寻思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那用够用好，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前两天那2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悦才10块钱。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2: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
1: 嗯。
2: 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放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
1: 嗯。
2: 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地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3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你也是再耐心地等一等，好吧？
1: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谢谢楚老
2: 哎，
1: 师啊，
2: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0: 嗯，对，总共有3家啊，因为这3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
1: 嗯嗯。
0: 3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一家匀出一点分给咱们这边。但是这
1: 嗯，
0: 5000盒你可能听差了，5000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
1: 哦，
0: 人家答应。一家拿出5000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5000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4: 啊，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0: 对，
4: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0: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啊，具体数
1: 嗯，
0: 量。现在不知道。
4: 啊，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嘛，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
0: 嗯。
4: 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呢。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0: 是吧？嗯。
4: 啊，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
0: 嗯，
4: 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
0: 那
4: 啊？
0: 是。
4: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0: 嗯，也是能理解。嗯。
4: 这不又听说今年的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
0: 嗯。
4: 真是柳暗花明啊！太
0: 挺
4: 感
0: 好，
4: 谢你了，楚老师，
0: 哎
4: 给
0: 呀，没
4: 我们
0: 事，
4: 大家真是帮了大忙
0: 哎，
4: 了。
0: 不说客气话，
4: 楚老师，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
0: 哎
4: 虚。
0: 呀，
4: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呢，
0: 嗯，
4: 练习六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
0: 嗯，
4: 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0: 好嘛，
4: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
0: 嗯，
4: 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
0: 嗯。
4: 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
0: 哎，
4: 嗯，特别谢谢楚老师的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通草养眼元液才行，是不是？
0: 嗯，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
4: 嗯，
0: 是吧？
4: 嗯。
0: 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
4: 嗯，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啥呢，不血压高吗？八年多了。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呢，耳朵老嗡嗡响，完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0: 嗯，
4: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0: 哦，
4: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要发黑呢，一天这不就得有两三次这种发黑的情况。
0: 嗯，
4: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0: 哦，
4: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0: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哎，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4: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4: 嗯，
0: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4: 嗯，
0: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嗯，
0: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4: 嗯，
0: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4: 嗯
0: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殖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4: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受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4: 嗯嗯， 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2: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
4: 那好的，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2: 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
4: 好，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

0: 8159 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曲老师啊。
3: 哎，你好。
2: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喉展病化，好不好？
3: 好嘛，嗯。
2: 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
3: 嗯。
2: 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
3: 嗯，
2: 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
3: 嗯。
2: 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哎，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然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
3: 哦。
2: 哎，醒了以后啊，关节呀、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
3: 嗯。
2: 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7-8个小时了。
3: 哦。
2: 嗯，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
3: 嗯。
2: 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然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3: 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
2: 嗯，
3: 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
2: 对，
3: 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啊、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啊。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2: 嗯。
3: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2: 对。
3: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2: 嗯，
3: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2: 是 的，
3: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的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 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2: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3: 嗯。
2: 哎，我用的好啊，我就运转的。

0: 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1: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淡了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哎
1: 陈
0: 呦，
1: 老
0: 没
1: 师
0: 事儿没
1: 啊！
0: 事儿，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
1: 陈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吧。
1: 你讲的呼吸同啊，六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
1: 就
2: 记住
1: 是。
2: 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了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原液，楚老师联系那3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您好，那个崔老师，
0: 你好。
4: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原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的呢？
2: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原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2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原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5家呀，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3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千盒虫草养原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原液了。
4: 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啦！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行，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原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啦。我嘛，就是那腰啊不行，多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有时候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啊给累坏了。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和那麻木的，就是感觉哈自己2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髓核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 可是嘛，还是会经常。

0: 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掉这个毛病啊。
1: 腰椎间盘的问题，除非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它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它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0: 对呀，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什么理疗啊、热敷啊、膏药啊、针灸啊，我都试过。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创伤养颜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1: 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儿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儿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有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拘谨、麻木、活动障碍，基本上呢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如果能通过胃寿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0: 崔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的对我太有帮助
1: 那
0: 了。
1: 是，
0: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真的很好啦。
1: 对，
0: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这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您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让我赶快要给他用上呢。
1: 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它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 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给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
0: 对
1: 也
0: 对对。
1: 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
0: 是的，是
1: 说，
0: 的。
1: 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啊。
0: 哎，好的，好的。哎，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谢谢您了，石老师，谢谢
1: 不
0: 楚
1: 客
0: 文，
1: 气，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
9: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本场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妙哈。今天在我们的桌子上摆了好多的种子，
1: 哎，对，
0: 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小小的颗粒哈。
1: 对，
0: 您原来总说一句话叫诸子结酱，
1: 哎，沉入肾经，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小种子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功效？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这些种子呢，它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用处。比如说莱菔子，莱菔子是这个
0: 萝卜籽是吗？
1: 对，白萝卜的籽儿，
0: 白萝卜籽。
1: 然后它呢顺气儿的作用非常的强，
0: 就它比萝卜本身更
1: 啊还要更强一点。就是萝卜本身就顺气儿了，羊肉炖萝卜嘛，是吧？
0: 对
1: 什么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因为你冬天的时候这个活动量相对要少一点天冷嘛，就是在外面户外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说呢，一般我们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吃的青菜里边一定是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要多吃，有意识的多吃萝卜。
0: 哎，老话叫萝卜白菜保平安哈。
1: 哎，没错没错，哎，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样用药，就叫做莱菔汤，那个就是纯纯的用那个白萝卜。
0: 啊，就是萝卜本身就可以叫莱菔，所以它的种子叫莱菔籽。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逻辑。
1: 它的文言大号它叫这个
0: 学名
1: 莱菔，哎，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对你像我这学名叫王文龙啊。
0: 你还有别的别名？
1: 这丑小
0: 啊，这是家里的昵称。
1: 哎，对，这个我妈也没什么文化水平啊，就随便瞎起。完了之后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萝卜啊，所以呢，萝卜顺气儿，它能够主要是在于我们肠道里边那当然了，这个但凡是顺气儿理气的呢。它不仅仅作用于肠道，那么气呢实际上也通行于肺同时又这个运转于血脉所以呢莱菔籽我们要一旦这个使用起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会在于胃肺和这个血分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就是它理气之功所以说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它叫做心肝平。
0: 心肝平
1: 心呢就有这个活化气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萝卜是不是就有一点点心
1: 它就是心味

0: 啊，所以呢，萝卜你要是真生吃的话，会发现它其实稍微有点辣，它
1: 非常
0: 稍
1: 辣，
0: 微有一点
1: 对，
0: 点那个窜那个
1: 是
0: 味儿
1: 的，
0: 的。哎，你煮熟了之后，相对来讲的话就没那么明显了。可是它那个
1: 对，
0: 汤里边就开始带着这个劲儿
1: 是
0: 了啊。
1: 的，是
0: 所以
1: 的，
0: 说为什么炖羊肉啊，或者是炖肉的时候，搁一点点萝卜进去之后，它不容易形成积食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刚才我们讲到像来福汤，这个是张锡纯先生，他呢这个治疗一些虚人的便秘。
1: 虚的那种病，就是力气不够，是吧？推
0: 哎，
1: 不动的那种。
0: 他本身这个就是老人儿，你给他吃特别霸道的那个，
1: 泻药类的
0: 怕他受不
1: 坏
0: 了
1: 事儿了，这
0: 啊，
1: 就，
0: 或者是一些小孩儿有时候也容易便秘啊，所以来福汤呢，这个它其实再加上一个芒硝啊，所以合称消福汤啊，
1: 消食，
0: 哎，芒硝的那个硝，一个十字旁，一个这个小月宵啊，然后呢，这个消福汤呢，它其实就重用来福，重用的这个白萝卜，然后呢，用了5斤，啊，先用1到2斤，然后呢来煮水，煮成浓汁儿了，把里边那个渣捞出去，剩下的浓汁儿哈，再往里边扔上1斤，然后呢再煮，又煮剩下差不多1斤了，捞出渣来，然后呢再依次往里放，到最后这个放这
1: 就
0: 样。
1: 浓度会非常高，
0: 对，
1: 是
0: 而
1: 吧？
0: 且呢，始终保持着生锐之性，
1: 因为它不停地往里续，
0: 哎，不停地
1: 是
0: 往里边
1: 吧？
0: 续是生的啊，而不是说直接一口气把这五
1: 对，
0: 斤全都那，然后呢，因为你
1: 捂堵烂了
0: 不
1: 是
0: 可能
1: 吧？
0: 搁的水太少吧，那
1: 是
0: 一下
1: 是
0: 子搁的
1: 是，
0: 水就太多了，太稀汤寡水了，而且到最后就烂掉了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煮的方法，到最后煮出来了浓浓的那个汁儿，当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搁芒硝了，他不喜欢芒硝后下。那芒硝一般来讲，作为矿石质都是后下的啊，要不然的话，它煮的时间长了之后，力量就不够了。比如我们用芒硝，一般都是3克、5克，好吧？这个很少有用到6克、9克的时候。可是呢，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他一用的话呢，起手价啊，可能就得用到10克以上了
1: 它是因为要早下，所以它
0: 对，
1: 的量要大一点，是吧？
0: 对。
1: 少了可能就不够劲儿了。
0: 对的，它其实就是要让它始终煎煮，力量衰减，然后呢，那个萝卜却是成为始终是保持着生锐之性，哎，所以那个最厉害的，让它最开始就到这儿，完了之后呢，一直折腾它也有气无力了，但是反正也是活也干好了，
1: 明白了，
0: 这个萝卜最温柔的那个呢，反倒是始终保持了那个活性啊，这样的话对于虚人比较有帮助，所以我经常说张锡纯先生呢。他对于经方啊理解的不是特别的广泛啊，不全面啊。他对于几张方子了解的可以，你像这个麻黄汤啊，加知母啊，包括这个桂枝汤，然后呢，这个加黄芪啊，知母啊，这个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非得是再去喝粥了等等。他是有一些个别的方剂的创建，应用起来之后呢，也确实是效果不错。但是呢，他更多的实际上对于药性比较有了解，
1: 专门研
0: 他
1: 究
0: 对于
1: 药
0: 经方实际上
1: 啊，
0: 也就那几张方子能拿出手，其
1: 翻来
0: 他的
1: 覆去的用，
0: 对对对，那其他的一般。
1: 这是属于一招鲜吃遍天
0: 对对对对对，他是属于那种纯粹就是一样一样试药试出来的，是这种风格。
1: 这是自己的一个临床是吧？不断
0: 对
1: 的
0: 对
1: 用
0: 对，
1: 临床来
0: 那
1: 做，
0: 他如果说他是宗师，这个或者别人说他是宗师，这个大家得认，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内经》，他也知道，然后呢，《经方》他也知道，但是他都不局限在里边。《内经》他说那个很著名的一句话，经常有人说《内经》把它给神圣化，他说里边其实有很多错误，也经常有人诋毁《内经》，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很可笑的这个幼稚的一些说法。他说你要从里边吸取精华，糟粕你又何必
1: 对，
0: 去在意
1: 是
0: 呢？
1: 的，是的，
0: 就是所以他是以这种非常非常客观的、理性的去
1: 开
0: 接
1: 放
0: 纳。
1: 的
0: 对对
1: 啊，
0: 对，接纳这个《内经》里边的知识，包括经方，他虽然没有深入的、深刻的、渊博的去研究，但是他毕竟也有那么几张方子，是哎，让我们看了之后说，哎，这个人好聪明
1: 眼前一
0: 啊！
1: 亮
0: 对对对，
1: 啊，
0: 也是，哎，真是很，这怎么能想到这儿来呢？就是 这个人确实是很聪明的一位前辈，
1: 包括他对中西方的医学的研究其实也算是很先进了吧。
0: 对，在他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呢，他对于西药他都有非常熟练的这种应用。
1: 清朝哎，是吧？
0: 哎，对，清末、哦、清末民初、
1: 啊、
0: 他跟阎锡山还干过一段、他在那边随军医生还是干什么，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那他其实最有名的或者是最厉害的是他对一味药一味药的药性的准确把握、因为他很喜欢单方用药、就是我给你用山芋肉啊，别的什么都不加，就给你上两、上二两，六十克，其他的什么都不搁，他也能止汗癌。完了，他喜欢这样去用。
1: 他不考虑那些什么反佐呀、配伍之类的。
0: 考虑，但是呢，他宁可在第一副药的时候上手，先用一味药，
1: 先顶上去再说，
0: 对，
1: 后面再调。
0: 对，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1: 啊。
0: 那么这个张锡纯先生呢，就很喜欢使用这个莱菔子。那么我们看一下莱菔子呢，它为这个肝而性平，同时呢它有心化之性啊，心呢就能够走窜，心散了。然后呢归于肺、脾、胃这三条经，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呼吸系统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常常这个在那么相对应的，也就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所必不可少的两样好的东西，一个氧气来自于肺，一个是营养物质来自于胃
1: 啊。对，
0: 所以这两个都活化开了之后呢，血液自然就会受益啊。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功能主治，第一个消食除胀，消食除胀
1: 可以理解，
0: 对，没错。那么我们看消食除胀的话呢，主要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大量的去使用它。那这个啊，它是可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本场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妙哈。
1: 来福子呢，他还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不可与人参同用。
0: 这个我也听过，包括萝卜我也听过。
1: 说不能吃人参的时候吃萝卜，吃萝卜的时候吃人参，说这两个呢会引起不良反应。
0: 就一个是补气，一个是泄气，但我不知道我这个听的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1: 这个说法呢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是一个谬论。我就最喜欢吃人参的时候就是这个莱菔子，就是萝卜。
0: 哦。
1: 开心极了，爽透了，真的。
0: 大萝卜大人参是吧？
1: 没错，是这样的啊。那是这个人参与萝卜，包括萝卜的籽儿，合用叫淡用无妨。古往今来，对于萝卜籽儿，也就是莱菔子，它的这个药性挖掘到细致入微的，也就是张锡纯先生啊。那么他呢说，他并不是破气。它是理气化气，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温柔的开路的这样的一个向道啊。所以它如果跟人参配合到一块儿去使用的时候呢，哎，可以解决一个很多人的常见问题，吃补就上火
0: 啊。
1: 所以它打开了一个通路。
0: 嗯，
1: 大家知道开心散是不是？
0: 对，
1: 开心散说我们吃人参上火，我们就可以先吃开心散嘛，
0: 对，
1: 然后呢吃黄芪上火，吃肉松虫，吃任何东西你上火之后，你先吃上一个礼拜俩礼拜的开心散，你再去吃，哎，保证你不上火，大家都这么用了，而且确实是好使了。我在没有看到之前，我就人参就着那个萝卜吃，没问题，一块煮，好得很呢，好吧？吃完了之后不仅仅不上火，而且你感觉这个气呀、啊。周身这个气冲，对它那个通气的那个作用啊，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大便也顺畅，胃口也特别的好，完了之后呢，浑身精气神也特别的足，那么也不会出现这种哪淤堵了，长一嘴泡等等那些情况，眼睛痛红啊，血压升高啊，没有任何这种不良反应。人参跟藜芦确实是十八碗啊，反藜芦，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反藜芦啊？藜芦啊。藜芦甘草汤，它是一个专门去痰的药。藜芦很便宜，完了之后呢，长得那一堆那个须根那种，就是不大好看啊。它很霸道的去痰，去痰的药啊，一般都耗气，就跟活血化瘀的药也耗气是一样的。它有本事，但是又有脾气，
0: 油耗大是吧？
1: 对，油耗就很大。
0: 对，好的也快。
1: 像是我们经常说凯迪拉克那个车，砰砰撞折两个电线杆子，完了之后呢，车身稳固没问题，人出来之后就感觉有点头晕晕的，你转了好几圈嘛，是不是？
0: 是。
1: 人一点事儿没有。人底下评论很好，说平时多喝你几升油怎么了？那个藜芦啊，它就是平时我多耗你点气怎么了？它是耗气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去除掉别人都去不掉的痰，半夏都去不掉的痰，化橘红去不掉的痰，包括庭里子都去不掉的痰，都入不到血分里边去，这个人只能往前走，不能拐弯，他只能往前一直走，一直顶到墙，看没看到？看到了。眼睁睁看着顶着这个墙上去，那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像这种情况，但这个只能往前走。

0: 不能够拐弯，不能够回头的，像这种你还就得给他用藜芦甘草汤了。但是你给他用藜芦甘草汤的时候，我为什么就喜欢给他再加上人参呢？就是因为他耗气啊，
1: 消耗太大了。
0: 那之所以说相反的药性，那是因为人参是过来进行补的。
1: 嗯，
0: 我刚给你钱你花掉了，我刚给你钱你花掉了，不高兴啊。不高兴是不高兴，但是如果你没给我钱的话，我连花都没得花，我都透支掉了，
1: 是
0: 把肾气都透支掉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人参反藜芦，你得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反。
1: 嗯，
0: 而且一块去用的时候，那个效果反而加倍。人参跟这个萝卜籽在一块的时候，效果反倒是更畅爽。有一个趣事，在清朝的时候呢，姑苏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杨。杨老太爷呢很有本事，但是呢他就是有点不会管教小孩儿，所以呢小孩呢从小娇生惯养。杨公子已经是年近30，仍然沉迷于酒色财气，身体也是非常的虚弱的。那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用人参，说你这是纯虚之症，必须快速的大补元气，否则的话影响阳寿。给他每一天用人参3钱，也就是15克，10到15克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结果吃完了之后，他反倒是奄奄一息，动弹不得。这个时候，这个有人告诉杨老太爷说，就在咱们这个苏州这块啊，有一个很厉害的医生，这个医生叫做叶天士。叶天士呢，这个被请过来之后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啊，放心。然后呢，每一天给他吃一点这个各种小药面。人说这个小药面是啥呀？笑而不语，不说。每一天就这个过来看看他怎么样啊，给他吃一点小药面。每一天过来看看他怎么样，吃一点小药面。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是非常厉害的医生，远近闻名，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他每一天过来一次，表达了对于他的重视。杨老太爷当然很高兴，给他许以重金，懂吧？叶天士是很有钱的，叶天士出了名的就是，哪怕你是要饭的，你是乞丐，我给你看完病我都得收费。收完费之后，你去砸锅卖铁，或者是你去借去，你给我钱，我可以再给你，那算是我行慈善，但是你必须得先把这个药费给我，先把医诊费和药费给我。所以叶天士是出了名的这个富人，他是很有钱的。那当时的时候，那个杨老太爷子就是天天给他重金，他每次过来之后给他小药面，越吃越好，越来越脸蛋红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养起来了。
0: 吃了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叶天士说，你可以现在重新再吃人参，然后呢再配着这个小药面。然后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养了差不多2-3个月之后，这个人不仅仅面色红润，身体讲话气力各方面来讲都很好。这个时候他说你已经养好了，要准备结束了这一次的。人说那你看我给了你这么多钱哈，你能不能跟我，你如果允许的话，
1: 透露一下，
0: 你用的什么呀那小药面。而这个说穿了就一文不值，就是莱菔子压成的面儿，你稍微的炒一下，然后碾成面儿，让它这样的直接就吸水喝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人说，那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不用人参呢？是因为他已经用了大量的人参堆积于此，却无法正常的投入使用，所以他只用莱菔子就够了。过了10天半个月之后，慢慢的给他都疏导开了，也应用开了，活化开了。他这个面色红润各方面，可是如果再单用莱菔子的话呢，就不够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让他一边用人参，一边用莱菔子合用，反倒是让他逐渐好起来。这个所以说呢，人参与莱菔子并非是相反相克引起不良反应，大家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去测试，那么你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很舒服啊，为什么说它是怎么不能用呢？其实啊，用了什么破气没有那一说。
1: 反而他是能开路的那个人哈，开路之后你就可以把后续的养分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莱菔子。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二个，跟沙子一样的。
1: 好细，这个
0: 这叫做婷俐子。
1: 这个真的，这搓一搓就像那种沙土的质地，
0: 对，就有点像猫砂。
1: 是，你这么一说，不想喝了。
0: 对，这个婷俐子，首先说它是什么？
1: 它是什么植物？
0: 对，它是我从小与之做斗争的一种植物，因为它呀，它的植物，它是麦蒿的籽儿，也叫做播娘蒿。播就是播种的播，娘就是亲娘的娘。播娘蒿那是它的学名，我们那儿就管这个叫麦蒿，不是蒿子杆那种蒿啊，是那个字儿，但是不是那个蒿。 它是一种杂草，
1: 就是要把它拔掉的，对吧？要不然就影响作物。
0: 除草主要除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就影响作物生长了。
0: 它会疯长，它一疯长的话，麦苗就长不起来了。
1: 明白了。
0: 就是你必须把它除掉，否则的话，第一个这个地很容易就干了，它吸水性很强。实际上，这个麦蒿的籽儿庭地籽呢，它恰恰因为它的这种吸水性，因为它抢占水资源呢，所以呢，它会长得很快，很高，而且呢，它会随时的散播那个种子，长出更多的来。那这样的话，整个麦田几乎90%以上全部被它占据了。你只要不除草，它唯一干不过的也就是蒲公英了。蒲公英不怕的。这个，但是呢，蒲公英的生长速度没它快。庭地籽这个药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药性，是味辛苦而性寒。辛呢就有辛散走窜之性，那么所以它对于水就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苦，所以它可以入得了血分，我们这个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庭地籽，那么古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用在什么时候呢？用在说庭地籽少少的去用的话，就可以去庭地大枣泻肺汤，包括我们看到用这个大陷胸丸啊，里边都有这个庭地籽。这个庭地籽呢，它是主要是泻水、泻肺里边的脏东西、脏水、脏痰用的。这是古代，但是今天我们时至今日来看的话呢，它是可以对我们有强心作用的。庭地籽，现代药理学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现代临床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当中，都已经明确它有非常强的强心作用。但是量一定要够大啊，一般30克起步才能起到强心的作用。它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性急。
1: 有多急？
0: 它那个急啊，就是属于那种怎么个急法呢？这么说吧，我们先说它的作用，然后呢再说它的性格啊。然后呢，它的下水下气行水的力量很强，所以它泻肺，叫庭地大枣泻肺汤。那个泻呢是泻下的泻，用三点水一个写字儿的写啊，就是那个庭地籽啊，我们常常就是说，一旦用上庭地籽之后，大便都会变得很好。排出很多的黏黏糊糊的大便，痰样便啊，那是真的，好吧？所以呢，在我们后边我要介绍，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古代药典当中呢，都已经明确说它跟大黄同工，只不过大黄是从大肠开始着力，然后呢可以入血分用。那么这个庭地籽呢，它是从这个肺从上焦就开始了，大黄是从大肠，或者是更准确来讲的话，那个从中焦这一块开始重点发力，而庭地籽呢从上焦胸肺这个位置就开始发力了，
1: 一路泻下。
0: 而且呢它不入血分，它第一个先要入的是水分，然后它才入血分。它跟大黄不太一样，大黄是先入血分再入水分，所以说用完大黄之后呢，小便也会变得比较通畅一些啊。比如我们猪苓汤里边会加一点点大黄，面对尿路有炎症的时候，胡锡书先生说可以加一点点大黄，别用多了，别超过5克，一般都是3克左右就行，好吧？这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大黄本来入血分的，但是在这儿它因为尿路有炎症，要大黄的生锐之气。可是呢，这个庭地籽啊，它是先入水分，要先入气分，再入血分的。所以说强心作用是强心作用，但是呢，
1: 没有这种通淋利水那么强。
0: 对，他其实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审美来讲的话，同样是三个美女，他过来之后第一个先觉得左边那个好看，他的第一反应天然的是，右边那个也不错，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先小便，再先立小便，再立大便，
1: 有选择，
0: 对对对，他有他的这个审美的天然倾向，那么庭地籽呢，祛痰消肿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良药，我这个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定义，你甭看它是稍微有一点点毒性，它确实有点偏性，庭地籽不能够长期大量使用，
1: 苦和寒是吧？
0: 用多了之后呢，这个人身体受不了，所以我一般用到庭地籽的时候都会加黄芪，党参，当归，这一类的东西，
1: 别让它泻得太厉害吧。
0: 我们说它入肺经，性急，它那个性急啊，专泻肺气，破滞开结。我们现在有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不来了。完了之后呢，从上边出不来，从下边也下不去， 上不去下不来的这种婷丽子直接上，夸让他这拉出去了，就开后门直接给他拽出去了，就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说婷丽子他的性急，啊，急就是急性子那个急啊，他真是在古药典当中就这么写他，很搞笑的，没有任何一味其他的药物

0: 前仨字儿啊，就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肺痈实际上就今天的来讲的话，就是肺结节，
1: 哦，
0: 包括肺癌、
1: 里面长了这些
0: 蘑
1: 异
0: 菇粒
1: 物
0: 状
1: 的
0: 阴
1: 这
0: 茎
1: 种，
0: 啊等等这些情况，它里边有一些脓，有一些痰，有一些脏的东西，脏水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考虑给它开始介入使用挺粒子啊。所以为什么千金萎靡汤里边呢是没有挺粒子的？但是我们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常常给它加挺粒子。
1: 要加进去
0: 加挺粒子的话呢，它上边下边就都给它排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千金萎靡汤主要点还是要给它排和痰咳出去。但是那个用的是什么萎靡，其实也可以用芦根了啊。这个然后再加上桃仁儿，好吧，薏仁、冬瓜子啊，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排脓活血啊。然后呢，再加上杏仁，就是再给它这个往外排的。可是，我们在真正用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不加挺粒子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粘液是出不去的。你拍
1: 很
0: 片的
1: 顽
0: 时候，
1: 固哈，
0: 对，拍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减少了，但是里边还有那一点呢，就是清不掉了。你怎么吃药它也清不掉了。你加一味挺粒子，就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愿意走这个门就走这个门，那门门也开着呢，愿走哪个走哪
1: 你们
0: 个
1: 都
0: 吧，
1: 先
0: 你就
1: 出去再
0: 走，
1: 说，
0: 先
1: 是
0: 都得出
1: 吧？
0: 去啊。这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它可以利肺，也叫做泻肺气啊。疗肺痈，上气咳嗽，定喘促，除胸中痰饮。这个我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啊。我这个接下来会给大家举个具体的案例：三子养心汤，我为什么换成挺粒子？不用来复子，用来复子都不好使啊。
1: 是劲儿不够，
0: 对，那个都咳嗽喘的都不行了。你用什么东西？什么烟酸茶碱啊，什么之类的，都输液啊，包括吃的木薯坦什么之类的，全都吃。咱不是说人家药不好，人家那个大部分来讲呢，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可是有一些人他吃那个他也没反应了，
1: 对。
0: 你给他用三子养心汤，吃上之后15分钟马上就不咳嗽了，你信不信？你去试试，就那么好使。那么我们来看药性赋，东原老人呐、那个写药性赋说挺粒子其用有四，第一个除变身之浮肿，
1: 全身肿，
0: 对，全身肿。
1: 那
0: 我
1: 它
0: 现在正
1: 是
0: 在讲水气病，
1: 利水
0: 好
1: 的
0: 吧？
1: 是
0: 很快要讲到方
1: 吧？
0: 剂的时候就开始要讲到说我是怎么去应用各种各样的利水利尿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包括发汗药，就是我们想清除水肿，大概其基本上就是
1: 这
0: 发
1: 几个
0: 汗，
1: 水道
0: 对，发汗利尿，健运脾胃，基本上就是这
1: 把
0: 几
1: 水
0: 个
1: 给它排
0: 啊。
1: 出去。
0: 同时，看看他肾脏功能要是不全的话，也得给他强肾啊，就是对于他的，尤其是脾胃吧，格外的关注。所以说呢，这个是除变身之浮肿，第二个除膀胱之流热，因为它是寒性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膀胱啊里边有一些那个尿路感染啊，有一些各种发炎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1: 实性的这种
0: 对，女士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这种感染这种现象，常常会用到挺粒子，定肺气之喘促，疗积饮之痰厥，其实就是肺水，肺是呼吸器的那个肺脏的那个肺，肺里边的水，《神农本草经毒》这里边呢介绍到挺粒子。滑润而香，专泻肺气，所以挺粒子并不苦啊。它虽然说是有
1: 哎，他不说胃苦
0: 味
1: 吗？
0: 苦，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把它煮完了之后啊，它有一种淡淡的那种香气，喝到嘴里会苦，闻着的时候不苦。有很多药闻起来就是苦的，你一闻，哎呦，这个药
1: 窜
0: 这么大味儿，是不是啊？这个像吴茱萸。温经汤一煮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煮过温经汤都懂我在说什么，包括吴茱萸汤，那你整个屋子里边
1: 都是药味儿是
0: 都
1: 吧？
0: 是那股很窜的那种很苦的那个味儿啊。但是这个是滑润而香，专泻肺气，肺为水之上源，所以泻肺就是泻水，故积聚寒热，从水气来者，挺粒子主治。只要是这块儿有一些挺水。然后呢，所引发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呢，跟这个，或者是怕冷而发烧啊，这个时候都需要加入挺粒子啊，所以是这个挺粒子，它是针对于水毒来的。我们经常讲说血毒、水毒和便毒，那水毒呢，我们现在正在走向深水区啊。水毒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呢？白术、茯苓、薏仁，对吧？赤小豆等等那些情况。然后呢，再往深了走的话呢？甘遂、圆花、大戟，包括挺粒子这些，你都要会用，否则的话，在关键时刻救不了人。 嗯，你这个时候还用茯苓呢，
1: 强效的这种，
0: 对对对，它控制不住它，
1: 嗯嗯
0: 啊。

0: 们来看大黄跟庭立子，它要进行比对的话呢，大黄是通血，然后庭立子呢是通水，
1: 嗯
0: 啊，所以二者皆是通利泄泻之品。对，所以肺气肿有时候都会用到它。
1: 嗯
0: 啊，如果现在这个全身都是肿的，肺里边也是肿的，我们就会用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完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最后我这等于是反着说的。
1: 嗯，
0: 最后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如何描述庭立子。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最为尊重的《神农本草经》对它的描述是否准确啊？现在来反向印证一下。
1: 嗯，
0: 庭立子味辛苦寒，
1: 那还挺一致的。
0: 而且没有写有没有毒，没有写有没有毒，
1: 没有偏性的这个，
0: 实际上就是没有毒。
1: 嗯嗯
0: 啊，味辛苦寒。
1: 嗯，
0: 治真假积聚，是不是那个费庸
1: 啊？
0: 包括后来也有很多人说，哎，肠痈就是肠息肉，在用庭立子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有好的这种感受啊。真假积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于呼吸器和我们的下消化器，结气，这个很好理解了。就刚才我们说有痰，
1: 对，
0: 还出不去，卡在这儿，完了就是呼吸不顺畅，好吧？这是结气，也叫气结。饮食寒热。他这个说的简直是妙极了。刚才我们说水毒都是由他来进行破解，
1: 嗯，
0: 但是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利大便的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跟大黄做对比，
1: 嗯，
0: 大黄是可以利大便，同时通小便，
1: 嗯嗯，
0: 而且呢是先利血分，再利气分，
1: 嗯嗯。
0: 那么庭立子呢是反过来的，先是利小便，再去利大便，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他先利水分，再利血分。所以这个是互相参照、相互辉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饮食积聚的所引发的寒热，其实庭立子都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其中以饮为主，所以它放在前面，不说食饮积聚，而是饮食积聚。
1: 哦，
0: 庭立子呢，我们说一下王氏三字养心汤，这个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这么说的话，大家就闹混了，说哎，三字养心汤不是来福子吗？怎么改成庭立子了啊？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另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在应用庭立子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我常常是这个三子合用的，不会只用庭立大枣行。
1: 嗯嗯，
0: 那是可以用一大堆那个大枣嘛，十枚、二十枚也是它，家里边有半袋子，全部给它切了之后搁进去也无所谓的，
1: 可以是
0: 没问题。大枣它是煮水的，
1: 嗯嗯，
0: 大枣是驱逐水液的啊，所以它不怕水。
1: 嗯
0: 啊，所以有这个大枣作为一个后盾的话呢，庭立子啊，它那个碱性就不害胃，
1: 保护了你的胃黏膜，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寒性的东西。
1: 是是。
0: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不管它是酸碱度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药理学看发现它稍微有点偏碱性
1: 啊，
0: 它用的量太大了之后，或者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有点就不想吃东西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用大枣给它保护住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紫苏子、庭立子，包括白芥子合用之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效应，就是不仅仅卸掉里边的脏水脏痰，
1: 嗯，
0: 而且还可以止咳平喘，同时我们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些补气的药。我平时是很喜欢何方使用这个黄芪、白术和炙甘草，但是呢假如说这个人已经是白肺，而且他身体已经是比较虚弱的，红参就应该上，
1: 嗯
0: 啊，红参啊、当归啊这些补气补血的药就应该马上顶上。
1: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
3: 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操，把车停好。Follow me，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有大腿到小腿。 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海绢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

0: 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